0: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1: 据介绍，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线，中方将与 APEC 各方深入讨论拓展和加强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的路径和举措，为促进亚太经贸创新发展、引领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数字合作方面，积极推动各方就推进贸易数字化达成共识，为亚太贸易投资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化环境。绿色发展方面，推动各方加强绿色发展战略对接，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2: 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三个信号：中方倡导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愿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愿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5月9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
5: 5月8号，陈文清出席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讲话。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3: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
0: 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英国天空新闻网当天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是防御性质的。
3: 北京时间昨晚，以色列国防军在发布撤离警告后，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其中位于黎南部的萨克萨基耶镇一栋房屋被以军战机发射的导弹摧毁。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空袭萨克萨基耶镇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15人受伤。
0: 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9号表示，波兰已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8号曾表示，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乌之间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涉及很多复杂细节。佩斯科夫说，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以待。
0: 当地时间9号，随着英国英格兰第136个地方议会公布最终计票结果，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全部揭晓。此次选举中，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均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3: 西班牙内政大臣9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等国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昨天发表公开信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起飞阶段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行人，并导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涉事客机机型为空客 A321 型，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国际机场。
3: 国家医保局昨晚在其官网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年将拓宽药品申报范围，并明确部分中成药将重点调出。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11月底前正式公布。
0: 针对近日网络上盛传的关于八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三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昨晚表示，网传内容无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监管动态与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官方正式信息为准。
3: 昨晚，文化和旅游部公布2026年第二批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包括旅行社收取购物回扣、旅行社虚假宣传、购物店冒用品牌、旅行社向无经营资质的公司租赁车辆、旅行社安排游客乘坐无资质车辆、旅行社擅自转团等11个案例，涉及广西、山东、湖南、黑龙江等多地多家旅行社。
0: 北京时间昨夜今晨进行的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中，中国男队3-1战胜法国队，中国女队3-0击败罗马尼亚队，双双闯入决赛，他们都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就长天好。将军旅游，美好之旅。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2: 朝闻天下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坚决回应。
3: 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9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8号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主席的信函中，列举了美军近日针对两艘伊朗油轮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的袭击。伊拉瓦尼表示，面对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伊朗拥有固有的自卫权，并有权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美国近期的侵略及挑衅行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并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此类非法行径无异于海盗行为。伊朗呼吁联合国明确且严厉谴责这些非法行径，并敦促美国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
2: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表示，已依据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没收262处叛国者房产。发言人说，伊朗伊斯兰议会去年通过有关加重惩处与以色列合作行为的法律，依据相关法律，伊朗能够在刑事和财产方面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和惩处。
2: 据报道，伊朗目前已经开展了722项调查，已没收全国262处房产，主要集中在德黑兰省、吉兰省、厄尔布尔市省和伊斯法罕省等省份。
3: 伊朗足球协会9号表示，伊朗男足将参加今年夏天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但主办国必须考虑到伊方关切，满足其一系列要求，包括满足相关人员顺利入境、给予高规格安全保障等。
4: 伊朗足协当天在其官方网站上表示，我们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主办国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关切。此前，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表示，为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对待，伊朗有10项要求，其中包括伊朗队人员顺利获得签证并入境，伊朗队人员、伊朗国旗和国歌在赛事期间受到尊重，伊朗队人员获得高级别安全保障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今年4月，由于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联系，麦赫迪率领的伊朗足协代表团未能参加在加拿大举行的第76届国际足联大会。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G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2: 华尔街日报九号援引知情人士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伊拉克沙漠设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哨所，以支持其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并对几乎要发现该哨所的伊拉克军队发动了袭击。报道称，以色列在美国知情的情况下设立了该军事哨所。当地时间九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发布撤离警告后，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
3: 同时，有三名以军士兵因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4: 九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多个村镇发布了撤离警告，称其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而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随后，以军对包括这些村镇在内的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以军称，在黎南部袭击了隶属于黎真主党的武器库、无人机发射阵地、火箭弹发射装置等目标。以军防空系统还拦截了多枚黎真主党向以军部队发射的火箭弹。另外，有三名以军士兵在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九号报道称，以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根据黎巴嫩卫生部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对黎南部萨克萨基耶镇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十五人受伤，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儿童。黎巴嫩真主党九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的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同时真主党武装还使用导弹拦截了一架以军无人机。
2: 九号，欧盟危机管理专员拉比卜呼吁继续向黎巴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表示虽然人道主义援助已经准备就绪，但往往无法到达那些最需要的人手中。
3: 拉比卜称，在利塔尼和以南地区，由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同时包括利塔尼河上的桥梁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已经被摧毁，人道主义援助的进入仍受到严格限制和阻碍。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虽然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限制已经有所缓解，但仍然不够。
2: 2月28号，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3: 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8号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额外成本。
5: Mindestens 50 Millionen Dollar pro Woche kostet Tabakleut dieser Konflikt. Die größten Kosten wie für alle in der Logistik, also ob das jetzt für Speditionen, für Airlines oder eben auch für uns, für Containerlinienreedereien gilt, das sind die Treibstoffkosten. Es ist im Moment nicht absehbar, dass die Treibstoffpreise massiv sinken würden in den nächsten Tagen oder Wochen.
6: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目前，赫伯罗特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5: Den Besatzung geht es körperlich gut.Wir können tatsächlich jeden Tag mit den Besatzungen sprechen. Es gibt frische Lebensmittel, es gibt Frischwasser an Bord. Aber natürlich sind die Belastungen derart, dass nach fast 10 Wochen schon die Kollegen an Bord sagen, dass sie nichts lieber tun würden, als die Straße von Hormuz zu durchqueren und die Fahrt wieder.
2: 据德新社九号报道，德国机场协会首席执行官拉尔夫·拜塞尔在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会进一步涨价。拜塞尔说，自2月底以来，航空燃油价格涨至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前的2倍，预计未来几个月内油价也不会恢复正常。即使能够获得航空燃油，以目前的油价，航空公司也无法在盈利状态下运营这么多航班。 据拜塞尔预测，在最好的情况下，今年旅客数量将维持现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部分机场运力将下降10%，或将影响2000万名旅客。俄罗斯和乌克兰8号分别宣布，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
3: 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未能履行停火承诺。
4: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时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制度，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包括炮击俄军阵地、发动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此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对乌军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报复性打击了乌军火力阵地、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九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自9号凌晨起，俄军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在部分方向，俄军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试图通过发起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改善自身战场态势，其停火承诺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对媒体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关于交换被俘人员的具体方案。普京说，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方面提议交换被俘人员，并曾向乌方提供了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是之后乌方并没有做出回应。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在11号前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他已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被俘人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并称5月9号到11号应实现停火。
2: 9号，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6: 阅兵式于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5月9号下午3点开始。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

0: 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
1: 俄罗斯红场阅兵持续了大约50分钟。据我们观察，这次阅兵主要展现了两大主题：第一是俄罗斯与共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一起纪念历史、缅怀先烈；第二是俄罗斯在呼唤和平的同时，展现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正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时所表示的那样，在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俄罗斯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卫国战争中展现的精神。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应对任何外来的威胁和挑战。
0: 1945年5月8号，当地时间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苏联已是5月9号凌晨，苏联因此将5月9号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现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1945年6月24号，苏联首次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每年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
3: 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对外国政要和贵宾说，众所周知，苏联人民为打败纳粹主义做出决定性贡献，同时这是一场不分你我的伟大胜利，我们敬仰所有反法西斯同盟战士的功绩，将永远铭记这一战斗同盟及兄弟情谊。普京称，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对苏联人民实施的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1945年11月20号，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开始清算德国法西斯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
4: 当地时间9号上午，匈牙利新一届国会宣告成立。在当天举行的首次会议上，匈牙利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地萨党主席毛焦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随后的投票环节中，毛焦尔以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当选为匈牙利总理。
3: 毛焦尔当天宣誓就职并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还呼吁前政府官员和机构负责人在5月31号前辞职。毛焦尔的总理任期从当天正式开始，任期4年。地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费尔·阿格奈什在当天的议会中投票当选为国会主席。毛焦尔1981年出生，曾任实习法官、律师。2010年起，先后在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匈常驻欧盟代表团、匈总理办公室等机构任职。2024年当选地萨党主席和。

0: 水相约湖南。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0: 情独好。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5: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来关注中国航天方面的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期发射，八号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
2: 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各项任务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十艘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
2: 作为空间站物资补给的核心载体，天舟十号这次都带了哪些东西？都要执行什么任务？一起来了解。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总重约5.2吨。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4: 上行了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10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3: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十号在停靠空间站期间，还要帮助空间站维持轨道和调整姿态。
5: 因为这个空间站的发动机它是不能更换维修的，而且还有寿命的约束，所以说它在这个自轨控的时候，尽量都是要使用这个货运飞船的发动机。
3: 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助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
1: 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太空包裹里装载了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飞天舱外航天服。
2: 新款舱外航天服有哪些特点？相比之前的航天服又有哪些方面的提升呢？继续来了解。
3: 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按照完善设计、兼顾长远的指导思想，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延续并优化了第二代飞天舱外服的设计。肘关节和膝关节使用了气密轴承，关节寿命灵活性比第一代显著提高，具备更完善的生命保障系统、更好的热防护能力和更高的可靠性。同时，新款舱外服在设计中进一步考虑到在轨维护的便利性，具备较好的模块化设计和测试维修性。这意味着当舱外服的易损部件出现问题或达到寿命时，可以随时进行在轨更换，从而延长整套服装的总体使用寿命。此外，与之前的舱外服相比，新款舱外航天服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在热舒适性、人机操作界面、操作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航天员穿着更为舒适便捷。
4: 新一代飞行 F， 它跟飞行服机翼、机床的机线保持一致，我们持续开展了这个设计优化，对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出舱使用体验会更舒适。
3: 目前编号为 D、E 的两套舱外服已成功保障神舟21号乘组的3次出舱活动。
1: 五月是海南文昌一年中雷电第二多发的月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即将实施，精准预报发射窗口天气情况至关重要。
2: 从雷达监测到云图追踪，文昌航天发射场如何破解雷雨难题，精准地盯紧好天气？一起来看。
3: 临近发射日， 文昌航天发射场气象系统持续紧盯发射窗口天气变化，加密气象会商频次，提前开展多轮模拟仿真训练，提升气象人员应对复杂天气的研判能力。
6: 气象系统为了确保气象保障的稳妥可靠，精心做好换机维护和设备检查，比如说天气雷达、闪电定位、地面电场仪等等。同时的话，也利用自研的可视化的工具，融合多元数据，更加快速科学地做出判断。另外在发射日当天的话，我们也会充分利用好新建成的地面接收站，应用高分辨率云图实时跟踪降水云团。其实对于气象系统来说，未来总是不确定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有信心能够提升对未来的把握。
3: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气象系统已启动24小时不间断气象预报机制，越临近发射窗口，预报更新频次越密集，全程为天舟十号发射任务提供精准气象数据支撑，实时监测工作将持续至火箭点火升空。
6: 发射日当天的话，厂区是受富士带高压控制，低层东南风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可能造成短时的弱降水，因此我们的预报结论是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1: 为庆祝北京与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缔结友好城市关系20周年，8号对话知音专场音乐会在新西兰国家博物馆隆重举行。
2: 这里是位于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新西兰国家博物馆，5月8号下午，对话知音音乐会在这里举行。来自中国和新西兰的艺术家通过民乐、声乐以及跨文化音乐合作演出，共同庆祝北京与惠灵顿缔结友好城市关系20周年。
3: 中国音乐学院师生演绎的弦歌雅韵与新西兰艺术家表演的毛利音乐交相辉映，共谱文明对话动人乐章。
7: Capital city of New Zealand, Wellington here, and the capital city, of course, of China in Beijing. That's a really special for us. Chinese culture is a really important part of Wellington as well. There's a growing Chinese population, not only in New Zealand, but certainly in Wellington. It was a really special concert, and it was nice. So to be able to have both cultures on stage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was a really nice way to celebrate.
1: 伦敦世乒赛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全部结束，男团赛场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
8: 与法国队的男团半决赛，中国队在第一盘派出了王楚钦对阵法国队的小将科顿。比赛中王楚钦遭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在1-2落后的情况下完成了逆转，最终3-2战胜科顿，帮助中国队大比分1-0领先。第二盘，林诗栋0-3负于费利克斯勒布伦，3局比赛都打到了关键分，每局比赛都只差了2分。前两盘结束，两队大比分变成了1-1。第三盘打得跌宕起伏，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梁靖昆在先输2局的情况下，顽强地将比赛拖进了第5局，其中在第3局挽救盘点。第4局更是经历了从10-3领先被追到10-10，再到12-10获胜的极限剧情。决胜局梁靖昆11-2获胜，3-2战胜埃里克斯勒布伦，大比分变成了2-1。此时的中国队气势如虹。第4盘，双方第一主力正面交锋，王楚钦3-1战胜了费利克斯勒布伦，中国队大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男团决赛，将和日本队争夺冠军。
2: 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女团半决赛中，中国队一局未失，3-0完胜罗马尼亚队，顺利晋级决赛，将和日本队争夺冠军。
9: 为中国队打头阵的孙颖莎对阵罗马尼亚选手萨马拉，比赛开始后，孙颖莎攻势凌厉迅猛，牢牢掌握主动权，前2局对手仅得7。

0: 分。第三局开局阶段，萨马拉短暂领先，孙颖莎迅速调整，稳住局面，以11-3、11-4和11-5连下三局，为中国队奠定胜局。第二盘，王曼玉面对的是斯佐科斯，王曼玉以6-0开局，并以11-4拿下首局。第二局，两人战至9-0，王曼玉的发球调整取得成效，她连下两分，以11-9获胜。第三局，两人又打到关键分，王曼玉更为专注冷静，以12-10胜出。第三盘由蒯曼迎战德拉戈曼，经历过此前淘汰赛的失利，蒯曼总结经验，赛前准备充分，他以12-10、11-6和12-10获胜，帮助中国队以3-0横扫罗马尼亚，挺进决赛。北京时间今天18:00，中国队将和日本队争夺女团冠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亚洲杯抽签仪式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进行。中国男足与伊朗队、叙利亚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队同分在 C 组。
2: 第19届亚足联亚洲杯足球赛将于2027年1月7号至2月5号，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吉达、库巴尔三座城市的8座球场进行。目前2027年沙特亚洲杯的参赛球队已经产生了23支，最后一个名额将在黎巴嫩和也门之间产生。本次抽签仪式，所有球队被分为4档，中国队位列第3档。最终，中国队与伊朗队、叙利亚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队同分在 C 组。2027年1月9号，中国队将在小组赛首战对阵伊朗队。
3: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近年来，随着大家对食品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些标注零糖、零脂的食品受到了消费者青睐。近期，关于写着零糖、零脂的食品标签究竟是不是陷阱的讨论，引发了广泛关注。
4: 专家介绍，根据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标注零糖或无糖，并非数字意义上的绝对为零，而是有一个明显的量化标准。每100克或100毫升食品中，只要含糖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无糖。所以在国标框架下，零糖允许存在微量的糖。
1: 专家指出，这主要是因为食品都以农产品为原料，而农产品天然含有蛋白质、脂肪、淀粉等成分，因此追求数学意义上的零含量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没有意义。此外，有的食品会标注零蔗糖，那这跟零糖有什么关系？很多零糖食品中使用的代糖是否安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在这里呢，有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关键点，零蔗糖不等于零糖。一些产品呢，打着零蔗糖的旗号，实际在配料中却添加了麦芽糖浆或者蜂蜜等，这些同样也是糖，有些呢升糖的速度甚至比蔗糖还快。
6: 现在还有一些无糖食品使用的是一个代糖，代糖是一些非营养素的甜味剂，这些代糖的成分呢，它不参与糖代谢，不升高血糖。但是大家需要警惕的是，这一类产品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食欲，还有这个对口味的调节。首先呢，这种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甜味的陷阱，让大脑对于甜味的这种需求会更旺盛，然后它可能将来从其他食品中摄取甜食的可能性会更大。另外呢，它会影响饱腹的信号，这个那吃了这种甜味剂之后呢，从其他食品摄入热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1: 断糖减肥、抗糖抗衰，现在成为了不少人追捧的饮食潮流。
4: 那这些戒掉主食、糖分甚至水果，彻底告别糖分的饮食方式，真的有益于健康吗？
5: 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大脑和神经细胞最优先、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是葡萄糖。如果长期断糖，大脑供能不足，就会产生头晕、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另外呢，同时身体为了获取能量，不得不分解肌肉来供能，这会造成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体重极易反弹，女性呢还可能产生月经的紊乱。
7: 另外，长期断糖，身体会被迫分解脂肪和蛋白。

0: 致功能，产生大量酮体，易引发酮症酸中毒。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断糖会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反而增加二型糖尿病患病风险。专家强调，健康饮食的核心从来不是彻底断糖，而是学会区分好糖与坏糖，做到科学控糖，合理摄入碳水。
1: 我们提倡的控糖，实际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呢人为添加到食品中的糖，比如像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等等，它们呢常常会隐藏在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甚至番茄酱、沙拉酱等食品当中。
2: 和零糖是同样的逻辑，零脂也不是绝对不含有脂肪。我国规定，每100克或100毫升食品中脂肪含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标注为零脂。
3: 很多人默认零脂肪等于低热量等于更健康，那真的是这样吗？
4: 脱脂之后的食品，口味一般比较差，商家呢会把脱脂后的食品会添加其他的，包括一些这个香精呀、增稠剂呀，来调节它的口味。所以呢，很多情况下，很多时候呢，你如果喝一杯这个零脂的酸奶，它可能会比全脂的酸奶这个升糖更快，热量可能会更高，会出现这种陷阱啊。另外呢，脂肪呢也是我们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啊。它的主要的功能是，第一是很多激素合成的原料，第二呢，它也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运输的工具。如果长期的吃脱脂或者是低脂的东西，脂肪摄入过少，肯定会影响身体健康啊，包括一些骨代谢的问题啊，皮肤营养的问题。所以呢，每天摄入适量的优质脂肪是必要的，比如一点坚果啊，一小勺橄榄油类似的这种优质的脂肪是保证我们健康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0: 另外，零脂食品饱腹感较弱，食用后容易产生饥饿感，让人不自觉加大食量，导致总热量摄入超标。看似低脂无负担，实则热量摄入远超普通食品，最终陷入越吃零脂越难减重的怪圈。营养学专家表示，健康人群无需刻意追求零脂肪，一味拒绝脂肪，违背人体营养需求，得不偿失。
2: 去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新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明确规定，食品标签不得使用不添加、零添加等绝对化、易引发误解的术语。
3: 新规将于2027年3月正式实施，选购食品应该关注些什么？继续来了解。
0: 专家介绍，过去企业在不添加、零添加标注上存在许多乱象，比如标注不添加蔗糖，实际含有其他糖，还有的食品声称不添加某种食品添加剂，但依照食品安全标准规定，这种物质本就禁止添加，企业却故意突出禁用成分的零添加作为卖点，还有企业在商标注册中故意擦边零添加等。专家提醒大家，选购食品时不要盲目关注这些宣传用语，忽略了产品真实属性，学会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才能看清食品真面目。
1: 第一，先看配料表，配料表就相当于食品的身份证，按照国标要求，配料必须按照加入量由高到低来排序，加入量不超过2%的配料可以不分顺序，所以呢，大家重点看排序前3位的，如果有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那么控糖人士就不要选了。第二，看营养成分表，重点盯3个指标，糖的含量、脂肪含量以及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比如，如果一种食品中脂肪的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为10%，说明呢，吃100克或者100毫升这种食品，就摄入了一天推荐脂肪量的10%。
2: 近日有说法称，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依据是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
3: 记者采访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了解到，近期气温偏高并不等于史上最热。
0: 中国气象局气候专家孙林。

0: 海首先介绍了近期全国气温概况。四月一号至五月七号，全国平均气温达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摄氏度，位列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专家强调，短期气温偏高与夏季整体气候趋势不能简单划等号。针对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气候专家陈丽娟给出了明确回应。她表示，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目前网络上的一些说法模糊了时间和空间范围，将我国主汛期6月至8月的局部气候特征放大为全球全年的极端高温。事实上，官方预测的高温仅针对我国主汛期，且气温偏高1至2摄氏度，局部偏高2至3摄氏度，是相对于常年同期的巨平值，并非每天都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同时，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即使在高温时段，也可能出现降温或降雨过程，并非网传的持续酷热无间断。专家还介绍，网传热到崩溃等表述多为主观感受，而官方预测基于定量数据，客观反映气候趋势。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绝非灾难级酷热，无需过度恐慌。
1: 那厄尔尼诺是什么？真的会导致我国夏季极端高温吗？
2: 我们请教了气象专家，并结合监测数据来解读厄尔尼诺的真实影响。
0: 据专家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表温度异常升高的现象。国家气候中心分别在3月底和4月底发布预测，明确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预计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来看，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已得到证实。很多人认为厄尔尼诺一定会导致高温加剧，但事实并非如此。气候专家分析，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但这种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并非及时显现。更重要的是，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不代表所有地区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部分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会因阴雨天气增多降低气温，从而减弱高温影响。此前有自媒体声称，厄尔尼诺将让高温强度持续时间刷新纪录，这一说法缺乏科学依据。专家表示，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是复杂的，它不仅可能影响气温，还会影响降水分布。今年夏季，东部地区将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这些区域的高温会得到一定缓解。公众不能将单一气候现象与夏季高温简单划等号，夏季气温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国家气候中心会持续监测厄尔尼诺发展态势以及全球大气环流变化，及时更新气候预测信息，为公众提供准确指引。
1: 虽然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不实，但国家气候中心明确预测，2026年夏季我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偏多，高温相关风险有所上升。
2: 面对即将到来的夏季高温，公众该如何科学防范？一起来看。
0: 今年夏季高温虽然不是灾难级的影响，但仍需做好充分防范。尤其南方和新疆等高温较为明显的地区，更要提高警惕。居家生活中，公众应提前对空调等降温设备进行检修，确保夏季正常使用，同时预备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常用防暑药物，做到有备无患。出行方面，公众需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避开正午等高温时段错峰出行。

0: 外出时做好防晒措施，穿戴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佩戴遮阳帽、墨镜，涂抹防晒霜，同时注意及时补水，避免脱水。高温天气下，人体代谢加快，过度劳累易引发中暑，建议减少长时间户外停留，适当增加休息时间。对于老人、小孩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更要加强防护。这类人群抵抗力较弱，应避免正午时段外出活动，定时补充温水，穿着透气舒适的衣物。慢性病患者要按时服药，密切监测身体状态，若出现头晕、乏力、心慌等不适，需立即停止活动并就医。此外，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将紧密监测夏季气候动态，及时滚动发布气温、降水等预测信息，为公众生产生活提供科学指引。专家建议，公众应理性看待夏季高温，既不忽视防范，也不被不实传言误导，以科学的方式应对高温天气，平安度过夏季。
1: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今天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继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这是我国深海科技力量持续挺进全球深渊，深化国际海洋科技合作的重要实践，也是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5: 宁夏新闻广播，
4: 相约有晴天。
6: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赵传为我们带来的一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我终于失去了你是歌手赵传在1989年由滚石唱片公司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像大家所熟悉的《我终于失去了你》、《我的眼中只有你》、《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心动的感觉》等一系列歌曲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先听为快，听一听赵传带给我们的这张《我终于失去了你》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赵传1961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的嘉义市，祖籍是广西从左市。1987年他加入滚石国际音乐有限公司，1988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专辑主打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入围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1990年发行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其中的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入围了第三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1992年凭借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还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1996年以歌曲《当初应该爱你》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国语男歌手奖。1999年发行专辑《勇敢一点》，2012年发行专辑《音乐武侠》，2014年发布出道25周年纪念新歌加精选集《一颗滚石的25年》，2018年获得华语金曲奖华语音乐杰出贡献奖，凭借歌曲《感谢你》获得华语金曲奖年度最佳闽南语歌曲，2021年发行了专辑《老不休》。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8进行咨询。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

0: 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4: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上小学时，赵传从收音机里听到电台里播放的歌曲，让他感受到了音乐的神奇，而他最喜欢的就是听甲壳虫的歌。后来他买下了一把吉他，独立摸索着民谣吉他和电吉他的指法弹奏。初中毕业之后，他真正的迷恋上了音乐，并以边打工边筹措经费的方式与同学组织合唱乐团。1982年，赵传和弟弟赵杰以及几位好朋友合组了红十字合唱团，这是一个十足重金属味道的乐团。1986年，赵传所率领的红十字合唱团荣获第一届台湾热门合唱团比赛冠军。1987年，赵传与红十字合唱团在大专青年活动中心举办了一场乐团音乐发表会，在长达3个小时的表演里，赵传的舞台魅力获得了时任滚石国际音乐有限公司企划经理的赏识。那之后呢，就加入了滚石唱片，在1988年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赵传可以说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时代的传奇，高亢沙哑的嗓音是他的最大特色，加上其略显沧桑的长相，赵传在歌坛上的确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那与同时期的齐秦的深情凄美、王杰的叛逆淡泊相比，赵传的音乐也许更加贴近当时影响一代年轻人的流行摇滚乐。其诚恳而具有人文关怀的歌词，乐队化的编曲，再加上自己出色的唱功，让赵传赢得了许多摇滚乐迷的青睐，成为当时很多年轻人听摇滚的初级入门课程。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也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四季，12月令，24节气，
4: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4: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6: 我是武豪。
5: 当然说到下雨天呢，古人他们会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下雨天古人都会做什么。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我觉得雨天是一个特别适合我们去整理心情的一个时期，而且呢，我们的古人也同样是这样。像李商隐就曾经在雨天写过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叫做《夜雨寄北》，其中就写到了“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2: 滴答轻盈的雨声哈，就像极了轻叩门的声音。古代的才子怎能少得了佳人的相伴呢？接下来要说到这个内容呢，就是听雨赏雨了。
1: 是的，陆游也曾经写过一本诗，也写过一首诗，叫做《临安春雨初霁》，也是记录了他在欣赏春雨、在听雨的时候的这样一种非常闲适的感觉。大家呢也可以学一学陆游，在这样的雨天呢，站在窗边去听一听雨淅沥沥的声音，看看雨从屋檐上落下那样的一颗颗像珍珠一样的样子了。
2: 是的，当然在边听雨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像韩愈一样来赏雨。初春小雨啊，就是出自他的笔下，都还记得吧？天间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不过他笔下的这幅雨景呢，是发生在春天的，春雨贵如油啊。
1: 我觉得每个季节的雨的气质也真的是完全不同，像春天呢就是烟雨的感觉，烟雨朦胧的江南，而夏天呢就非常的热烈，感觉呢他在拥吻你的感觉，这种激情四射。
2: 而且你知道夏天本身天很热，再来这样的雨哈，就会更觉得湿哒哒的。

0: 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这两天突然想到要买一双雨鞋，我记得还是在自己小的时候有那种齐膝盖的长帮的雨鞋，还有那种短的雨鞋，但是好像在我成人之后已经没有买过雨鞋了。
2: 是的，我也是很少再去穿雨鞋了，因为总觉得尤其那种胶鞋啊会穿着有点闷闷的，不太舒服。但是呢，我曾经也买过木屐，很多人都知道，现在呢大家在日本能常常见到木屐，很多人也知道日本的木屐呢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也会好奇，哎，为什么中国人后来好像不太穿木屐了呢？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古人一般也是只有在雨天才会比较常穿木屐的。
1: 除了木屐以外呢，他们还会穿蓑衣，另外他们也有雨伞啊，很多时候是有纸做的，并且呢古人在雨天啊也会做很多闲情逸致的事情。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像赏雨啊，听雨啊，另外呢说到他们会在雨天书信寄情，还会睡觉啊。再来看看古人还会在雨天做一些什么。
2: 是的，古人在雨天做的事情可多了，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相信大家也都在家里养了很多宠物，平时呢看着就特别的安心，特别的开心。而在雨天当中呢，我们的古人就喜欢跟小宠物作伴。比如说陆游，他又写过一首诗，叫做11月4日风雨大作二首，其中写到了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海涛翻，溪柴火软蛮沾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1: 这里说到的泥奴呢就是猫啦。那么古人呢也特别喜欢在雨天发呆戏猫，用现当下流行语来说就是撸猫。
2: 我觉得真的好温暖啊，这整个诗的描写。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的日期在11月份，下了这么大的雨肯定是很寒冷的。而在凄风楚雨当中呢，陆游烧上了火炕，抱上了这个可爱的小猫，裹着毛毯，哇，这实在是一个太浪漫的太幸福的场景了，
1: 希望跳到他的那个场景当中。另外古人也特别喜欢在雨中垂钓，看到在大蓝鲸上知足常乐也说到了，下小雨的时候呢喜欢穿上雨衣到河边垂钓，斜风细雨不须归啊，这也是游歌子当中的一句了，出自唐代的诗人张志和。那么一蓑一笠一扁舟，能够玩出此番意境的也只有古人了。
2: 但是大家如果现在想要在雨天垂钓呢，也一定要遵循相关的规定，很多地方呢在雨天还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1: 而且呢千万不要选择会下大雨的那一天，可以看看天气预报，一定要是小雨才行哈。

0: 继续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对雨又爱又恨的文飞。
1: 我是曾经特别喜欢在大雨天出门，但现在呢喜欢宅在家里听雨的武豪。
0: 哎，是不是因为就是年纪越来越长，心态变了？
1: 我希望不是吧。因为我平时还挺喜欢逛园林的，但是呢园林有的时候游客一多啊，就逛不出来园林的那种感觉，那种意境。但是呢雨天的时候游客其实就会比较少，而且在烟雨的这层滤镜之下呢，去看园林一定是更美了。
0: 是的，那除了在雨天可以去逛逛园林之外呢，也可以到一些博物馆去逛一逛哈。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一言四季，12月令，24节气，
2: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2: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说起公园，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一点都不会陌生。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去观察过公园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周围有非常多不同的公园，可能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景色。今天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你心目中的那些宝藏公园。我有

0: 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超花超院何时聊？国风资讯尽知晓，国风情报站。那说到公园呢，就在前两天，在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的开幕式上，国家林草局，很多朋友可能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一个局哈，国家林草局发布了中国国家公园的标识。
2: 是的，这是一个绿色的，看起来像三座大山的一个标志，它呢是由地球、山水、人还有汉字书法等等的元素来构成的，看见之后呢，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绿水青山的美感了。而这次呢，也是看到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国家公园做的是非常之好，而且还有新的一批国家公园即将要上线咯。
1: 那说到这些非常美丽的公园，也有很多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藏公园。那目前呢，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成效也是非常的显著的，公园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哈，都是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那我们也在这儿呢，先带领大家去逛一逛我们国家的那些非常非常珍贵的非常壮观的公园。
2: 嗯，是的，相信大家平时呢虽然很熟悉公园，但是一般都是家旁边的小公园。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带着大家领略一下我们的国家公园又是什么样的景象呢。
1: 先来去到三江源国家公园，真的是非常的辽阔哈，它处在青藏高原的腹地，在青海省的西南部，面积有19.07万平方公里，是长江、黄河还有澜沧江发源地啊，被誉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的风光啊，真的是太壮观了。那说到其实在这里呢，有很多很多非常珍稀的动物，比如说藏羚羊啊、雪豹、白唇鹿、野牦牛等等，都是国家重点的保护野生动物。另外说到三江源发育和保持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和全球海拔最高的世界自然遗产，这里还有冰川、雪山、高海拔的湿地，另外呢还能领略到荒漠、戈壁还有高寒草原的魅力。
2: 嗯，这样壮美的景象和可爱的小动物们，我觉得我们对于三江源的保护真的是特别的让人欣慰，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有机会去到这样的国家公园去领略他们的风采了。
1: 嗯，真的是太壮观了。所以其实我们跳脱出自己概念当中的公园的概念，好像比较小，然后呢就在家门口，比较便捷，有花有草有水，那小朋友呢也可以在里面溜达，大人呢也可以在里面跳跳广场舞啊，或者是做一做健身的那些器材和项目。但实则国家公园真的是远远比我们概念当中的公园要壮阔壮美很多很多。
2: 嗯，是的，我一开始呢看到这些国家公园的时候，我都在想，哎，这些公园能跟我平时我家门口的那些公园
1: 来媲美吗？
2: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致，都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非常难以见到的一些景象。
1: 对，真的不是一个概念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当然我们就会想到四川啦。那么说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呢，其实很大，所以不光只在四川，它跨了四川、陕西、甘肃三个省，是中国野生大熊猫繁衍生息的自然家园。园区里呢，野生大熊猫的数量大概有1340只。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量的70%以上。
2: 是的，而且在这里呢，不仅是有大熊猫，还有雪豹、川金丝猴、羚牛，还有金钱豹、红豆杉等等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都是非常的珍稀。而且呢，大熊猫国家公园也在不断的加强着大熊猫栖息地的修复，所以呢，联合了不同的部门，也一直在为大熊猫的保护做着努力。
1: 而且在这里不光能看到这些野生动物，更能够领略到国家公园的自然风光，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在我们的国风情报站，今天也带领大家领略到了我们很多国家宝藏公园的魅力啊。这会儿呢，我们也要继续带领大家去逛公园。当然我们今天去到的公园真的不是说家门口或者是说我们城市的公园，而是国家森林公园。这会儿要去到的就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了。
1: 是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呢也是跨了两个省，分别跨吉林和黑龙江两个省份，跟俄罗斯朝鲜两国呢也是在隔壁的。园区里面呢有中国境内规模最大而且是唯一具有繁殖家族的野生东北虎和东北豹的种群，而这些年来呢，园区里面的这些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数量也在稳定的增长着，野生的东北虎幼崽存活率也从33%提高了50%以上，数量也是增加了非常之多的。
0: 是的，目前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基本建成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哈，也是持续的开展了青山青套野外巡护，有序的推动了东北虎豹栖息地连通和各项生态系统综合保护的修复工作，构建了人虎安全和谐社区哈。其实刚才我们也在讨论，说到这些公园哈，其实呢都是很原生态的。那如果前面我们讲到的大熊猫国家公园里边都有很多大熊猫，相对来说安全系数更高之外呢，你看这个东北虎豹，很多人在讲说，那这样的公园我们能去吗？刚才也特别解决了大家心中的疑惑哈，既然是开放的公园，那一定就是我们可以安心放心的去到的地方，但是也一定要遵守当地的规则。另外呢，刚才特别说到了是有相关联的生态系统的综合保护的一个链接，所以不光是虎豹他们会很安全在这样的一个野生的状态当中生活，我们的人呢去到那里也是会非常之安全的。
1: 是的，不过在这里呢也还是要提醒大家，当我们去到这些景点，到这些自然风光或者是我们历史遗迹的时候，一定要遵守当地的一些习俗和规定，因为呢它毕竟不像我们现在在城市当中生活这么的便捷，或者是一切都是为我们人的方便而行驶的，所以一定会有很多的条条框框，其实是为了保护这些地方或者是保护这些动物而建立的，请大家呢一定要严格遵守，也是对动物们负责，也是对我们的大自然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了。
0: 对自己负责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最后呢，在前半段要推荐到的两个国家公园，一个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那么听名字就知道是在海南了。另外呢，说到这里啊，也是海南长臂猿全球唯一的分布地，所以在这个公园里面呢，大家会能看到很多非常可爱的海南长臂猿会在这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活动，大家也可以跟他们和平相处。但是记好了，有的人可能遇到长臂猿或者猩猩这样的动物哈，可能会喂一些自己随身携带的零食啊、吃的等等，那么小动物他们可能也不太会分辨，所以可能也会拿了就吃，但是一定要记好了相关的情况，要问清楚当地的工作人员什么可以喂，或者有没有统一规定的专门采购喂的食材的地方哈，可不能乱喂哦。
1: 是的，一定要严格遵守当地的相关规定，尤其是野生动物呢，它并不像我们家养的小宠物那样一定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无论是投喂还是亲近动物，大家呢都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去过多的和这些动物产生交集。那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说到我们国家公园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它呢也是非常之大，横跨了福建和江西两个省，其中呢也是有非常多美丽的景色，让人觉得啊，自然奇观奇险秀美，气势磅礴。
0: 是，这里也有着中亚热带原生性的常绿阔叶林的典型生态的一些存在，包括两栖和爬行类的动物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那我可不敢去，我其实还有点怕那个爬行类动物哈。那说到武夷山国家公园风光呢，也同样是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尽情地享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
1: 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我们中国的国家公园，在最后也告诉大家，我们国家呢也即将设立黄河口、潜江园、百山组还有卡拉麦里等等新的国家公园，我们也期待更多新的国家公园能够对我们的生态、对我们的动物能够起到更多的保护作用了。
0: 当然也期待有更多的国家公园可以开放，我们可以去到更多的地方来领略中国的大好河山。
2: 是他们。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2: 大爷，
6: 阿姨，大爷，
2: 您信我 的
6: 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3: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4: 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欢迎收听这一时段整点资讯。5月8日，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了解到，宁夏围绕先行区建设，认真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全区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持续下降。2025年全区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为68.63公顷每亿元，同比下降4.16%，超额完成2.1%的年度目标。 十四五以来，全区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累计下降20.93%，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益稳步上升。近日，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启动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工作，通过提前介入、靠前服务、全程帮办的模式，为即将退休的参保人员提供全方位精细化服务保障。5月8日下午，宁夏第17届运动会资源推介会在银川举行。推介会旨在发掘赛事资源潜力，搭建政企合作平台，现场签约10家赞助企业、5家意向合作企业，市场开发成果丰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最高规格的综合性体育盛会，17运会将于今年8月在银川开幕。近日，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分局文化街派出所依托国家反诈大数据平台，以快响应、快处置、快完损的工作模式，成功处置一起冒充抖音客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紧急劝阻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326.5万元。近日，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司法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广电总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科协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记者5月9号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传来新消息，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移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标志着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一步。英国金融品牌集团9号发布2026中国品牌价值500

0: 行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500强品牌价值总价值突破2.1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7.6%。中国品牌规模与质量同步提升，成为观察中国经济潜力的重要窗口。记者5月9日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2026年度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俄罗斯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说，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他们仍在前进。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公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高速移动后突然消失的不明目标等记录，引发美国社会广泛关注。美方称，这些全新前所未见的档案文件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目前上线文件超过160份，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相关档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由朱翔编辑播报的整点资讯，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3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6: 我
5: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7: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7: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7: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7: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7: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8: 闺女，开饭了。
9: 哎，来啦。
10: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8: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8: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8: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8: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8: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8: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8: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红色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891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FM 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够潮，
1: 够热，
0: 够时尚，
1: 好吃，
0: 好玩，
1: 好实惠，
0: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一零六一，乐享生活。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周末愉快！这里是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又相会在电波之中啊！同时呢，也感谢我们网络上的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那今天呢，也希望啊，有我们的乐享生活的陪伴啊，您的这个周末啊，虽然只有一天啊，可以更快乐一些。节目呢，首先要和大家说一说有关电影的话题。今天呢，我们将聚焦格斗动作大片啊。那么这个格斗动作片呢，应该是电影类型当中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尤其是很受男性欢迎，因为它那种拳拳到肉、热血沸腾的感觉，总是让你觉得非常的痛快啊。同时呢，也可以很放松。那么说到这个格斗动作大片，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一部影片叫做《洛奇》。这部由希尔维斯特·史泰龙自编自演，几乎一夜之间让这位抑郁不得志的演员跻身全球之列的电影啊，可以说是为后世所有体育题材的电影呢定下了一个经典的模板。影片呢融合了硬核的打斗与小人物逆袭的剧情，讲述籍籍无名的拳手洛奇·巴尔博亚意外获得挑战重量级拳王的千载良机，然后凭借钢铁般的意志与自己的赤子之心证明自己的故事。那后续的这个体育电影和格斗影片大概类型呢都是按照这个套路发展的啊。那么洛奇这部电影呢，制作成本不足100万美元，但是上映之后呢斩获了盛赞，最终呢全球票房是高达2.25亿美元，堪称影史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作品之一。那时隔50年呢，洛奇已经发展成了超级 IP， 包含6部正传与3部魁迪衍生片。那么论格斗题材的标志性地位啊，还真没有作品能够撼动洛奇宇宙。不得不说呢，至少有这个10部以上的这种格斗影片，其实相对于洛奇来说，它的打斗张力更强，内涵也同样出彩。所以今天呢，我们一一的除了洛奇之外呢，再与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啊。

听到这部音乐呢，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熟悉这部影片或者喜欢这部影片的朋友呢，应该立刻想起了它的名字，这就是2000年上映的影片《决斗士》。那么自人类文明诞生之起呢，其实这个格斗竞技就是存在的啊。那么决斗士这部影片呢，应该说在格斗影片当中呢，是并非聚焦现代格斗的，而是将故事拉回了近2000年前的古罗马时代。罗素克洛饰演的大将军马克西姆斯呢，因为家族惨遭谋害，自己沦为了奴隶，为了复仇血恨呢，从这个决斗场开始啊，一步一步呢走向了推翻暴政之路，一路呢从底层斗士逆袭登顶。本片呢曾被无数影迷奉为影史杰作，而汉斯季默的配乐也是恢弘大气，罗素克洛的演技呢也是沉稳有层次，画面的镜头感也非常的美啊。所以这部影片呢当年是狂揽了12项奥斯卡提名，拿下了5座大奖，那数量呢是远超洛奇与奎迪系列的总和。

好，从古代回到现代，第二部向大家推荐的这个格斗影片呢，是2011年上映的《勇士》啊，由汤姆哈迪主演的 MMA 格斗片啊。那么现在呢，这部影片呢，在这个派拉蒙流媒体平台上呢，已经是可以找到啊。那么影片讲述汤姆哈迪与乔尔埃哲顿饰演的一对决裂多年的亲兄弟，两人阴差阳错地参加了同一届奖金丰厚的综合格斗大赛。那么赛场对决之下呢，他们不得不直面破碎的家庭过往，最终狭路相逢，展开了一场拳拳到肉的终极对决。那么这场较量呢，既有比赛的胜负，又有私人情感的拉满啊，所以交心程度与这个情感深度呢，可以说是大部分格斗电影当中呢最深刻的啊。而且呢，《勇士》这部电影呢是邀请了众多真实的 MMA 格斗名将参演，包括像这个库尔特·安格尔、内特·马夸特以及安东尼·约翰逊等等，所以呢，打斗的场面非常的真实，而且更残酷，风格就显得特别的粗粝接地气，打起来可谓拳拳到肉啊。而两位男主的演技广受好评，他们俩饰演的这个兄弟俩啊，以及这个悔恨的父亲尼克·诺特呢，也凭借细腻炸裂的表演呢，获得了奥斯卡的提名，成为全片最大的亮点之一吧。当然，说到这个格斗影片啊，其实呢，你如果把它放在中国，它会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功夫片。所以，格斗影片的世界舞台上不能少了中国的这个角色。1973年上映的《龙争虎斗》，就是格斗影片史上的一座丰碑，这是功夫传奇巨星李小龙离世前的最后一部荧幕力作，而他饰演的是顶尖的格斗高手，然后受邀前往一座神秘的海岛堡垒，参加一场致命格斗赛事的故事，并且呢，勇斗幕后掌控者，恶贯满盈的犯罪大佬。听着是不是有点很游戏的那种感觉啊？那么《龙争虎斗》呢，不仅仅是单纯的格斗大赛片，可以说呢，全程是高能打斗，危机四伏，而且还融入了谍战元素。李小龙饰演的角色呢，试图深挖地下格斗背后的犯罪黑幕。这部影片呢，比起《洛奇》还早，问世3年啊。也是影史上少数投资回报率碾压前者的作品啊，成本只有85万美元，但是狂揽4亿美元的票房啊。但是你知道吗？这个4亿美元，因为当时是属于这个经济大萧条期，经过通胀换算之后，实际上呢，当时的4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20亿美元，所以这个中国功夫还是非常的牛啊。那么第4部《搏击俱乐部》1999年上映啊，故事讲述的是一名对生活倍感麻木的普通上班族偶然结识了性格乖张的肥皂推销员，于是两个人一起组建了地下搏击俱乐部。那看来这两个人对于搏击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否则的话，一个上班族和一个销售员怎么会去组织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呢？那在他们的俱乐部里呢，打斗无关输赢，而是自我宣泄、身份觉醒、反叛世俗以及释放混沌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发泄啊。虽然这部影片的口碑不及《洛奇》啊、正传以及多数的续集，但是它拥有庞大的狂热的影迷群体，对于流行文化的影响力是无可撼动的。而且影片结局的惊天大反转呢，也让很多人呢大呼过瘾。因此呢，《搏击俱乐部》这部影片呢是常年位列好莱坞经典神转折的榜单，已然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它影响了时尚潮流、思想观念，也引发了大众对社会规则和个人主义的深度探讨。时至今日呢，无数大学生宿舍呢仍然挂着这部影片的经典海报。那么，影片关于消费主义、自我认同与人际疏离的主题呢，仍然能够引起迷茫年轻一代的共鸣。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够潮，
4: 够热，
3: 够时尚，
4: 好吃，
3: 好玩，
4: 好实惠，
3: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5: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在这特别节目，我是朱翔。那继续呢，我们为您推荐的这个精彩的格斗电影啊，那接下来向您推荐的第五部格斗电影叫做《斗士》啊。那可以看出呢，其实一般来说呢，尤其是欧美的格斗电影起名字呢都比较直接。《斗士》这部电影其实是改编自真实的故事，它聚焦的是职业拳击界一对同父异母的兄弟，米奇沃德和迪奇艾克伦德啊。那么弟弟米奇呢，一直活在哥哥的光环之下，而名气更大的哥哥呢，却深陷毒瘾，人生潦倒啊。那可以说呢，这部影片呢，其实跳出了洛奇给后续的这种体育格斗电影的划定的固化的叙事套路啊。故事呢围绕家庭纠葛与兄弟二人的人生挣扎展开，他们奋力挣脱心魔，冲破现实阻碍。两位主演呢可谓演技爆发，打斗场面呢不加修饰，剧情紧凑抓人，所以本片呢也一举斩获了奥斯卡7项提名，实力是备受认可。而他的导演马克沃尔伯格也曾坦言，他最想为斗士拍一部续集啊。来看第六部，源自中国2008年上映影片《叶问》，同样呢改编自真实人物事迹，讲述了咏春宗师李小龙的恩师叶问的人生故事。战火年代，日军侵占中国，叶问为捍卫民族尊严，守护一方乡亲，一次次挺身而出迎战强敌，将武道对决以时代命运紧紧绑定。那这部影片呢扎根真实的历史，只做了少量的艺术改编，所以剧情格局和故事深远度呢是远超其他的打斗类型的作品的。它融合了个人求生、民族风骨与战争苦难啊，擂台之外呢更有沉甸甸的时代分量。所以呢叶问上映之后呢口碑票房双丰收，也入围了12项香港电影金像奖，斩获了最佳影片、最佳动作设计大奖。后续呢也衍生出了爆款系列的续作叶问二、叶问三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部这个很直接的这种格斗类的这个电影，2008年上映的《摔角王》啊，米基·洛克呢，在从影近30年后呢，凭借本片是献上了职业生涯最震撼的一个演技。他饰演的是一名年华老去的职业摔角手啊，身体每况愈下，名气日渐消退，但没办法，只能依旧靠着在赛场上打拼来维持生计。那除了维持生计，同时赛场呢？还有他留恋的巅峰荣光的执念啊！与此同时呢，他也试图修复与疏远的女儿的关系，也渴望呢和一名这个舞女开启一段这个恋情啊。那么角色呢，在赛场承受着惊险激烈的摔角招式，人生同样也遭遇着令人揪心的摔角赛场啊。影片风格粗粝写实啊，这个题材基调压抑，却不乏温柔细腻的温情瞬间。

那整个影片的现在烂番茄新鲜度高达99%，所以你说这部影片是不是值得一看啊？可以说呢，它的口碑是完胜了洛奇系列的。那米基·洛克的表演也相当封神，横扫多项大奖与提名，包括像英国电影学院奖还有金球奖的影帝，同时呢也入围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争夺啊。当然呢，说到了打斗啊，那么大家都觉得这肯定是男性的世界，是力量与血的展示，是肌肉的碰撞啊。所以一般来说呢，在这样的影片当中呢，女性呢只是小角色、配角、修饰者，但实际上呢，格斗市场上女性格斗士的角色从来没有缺席过。所以接下来向您推荐的这部风格小众、另类的独立动作恐怖片《女子格斗》，就是一个以女性视角来演绎的格斗影片。啊，该片呢上映于2014年，剧情呢讲述了一群女性被权贵阶层胁迫，被迫生死相搏的故事，而他们的生死相搏只是为了满足富人扭曲的观赛癖好。本片呢绝非低俗的猎奇之作啊，主演兼制作人佐伊·贝尔呢刻意摒弃了性感卖弄式的打斗造型，选用背心、运动裤等实用装束，直接聚焦格斗本身与人物塑造，拒绝女性物化。片中呢打斗可谓血腥硬核，招招致命啊，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个女性格斗它就表演性更强一些，但至少在这部影片当中不是这样的啊。那么相比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洛奇这部影片呢，这个格斗场是反这个对这个对决反导啊，像这个孩童过家家啊，非常适合深夜和好友一同观看啊，就是整个的影片是属于直白硬核，全程没有废话，暴力感十足，又在女性的世界当中展现出这种强健之美啊，特别呢是性别反转的常规剧情框架啊。但是这个女主佐伊·贝尔呢表现非常惊艳，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知名的特技演员，曾经为什么《战士公主希娜》《杀死比尔》等大片呢担任替身，所以在本片当中呢也是独挑大梁，身手利落，全场可谓气场全开。那么最后一部向您推荐的格斗影片《愤怒的公牛》，这是传奇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罗伯特·德尼罗主演，改编自中量级拳王杰克·拉莫塔的真实人生的故事啊。那么影片当中呢，这个主角性格暴躁，善妒偏执，职业生涯辉煌，但同时呢他的个人生活又深陷混乱与自我毁灭。那么对比洛奇甚至奎迪啊，杰克拉莫塔的人物形象呢更立体、更复杂、更有层次感，既有不屈的韧劲儿，也有自我沉沦的缺陷。本片呢公认是影史最伟大的电影之一啊，有了这句话我觉得你应该有去看一看它的理由啊，无论是导演的手法、演技的呈现、镜头语言的运用，都堪称教科书级别啊。愤怒的公牛更写实、更狂暴，情感冲击力也更为浓烈。那么以上呢就是向您介绍的这个十部啊值得一看的格斗类型的影片，如果您喜欢这样的影片，不妨去找来看一看吧。

好的，那么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正在院线上映啊，就是从上映之后到现在为止特别的火爆了，豆瓣评分已经达到9.1分，所以看到这个评分有没有想去看一看的愿望。当然呢，提前要给大家说一句的是，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为什么呢？因为你基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虽然他是国产电影啊，但是你基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因为整部电影都是用的潮汕方言啊。这就是粤产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啊。那可以说呢，这部电影上映以来呢，口碑票房是爆火啊。那么5月8号呢，影片的豆瓣评分呢，从开分的9分稳步上到了9.1分，成为呢近年来罕见的豆瓣开分破9、评分持续走高的优质华语影片啊。同时呢，其票房呢啊也正式突破了8000万元的大关，以黑马的姿态呢是稳站在档期的前排市场啊。

那么作为这个导演蓝宏春潮汕家庭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呢，全程采用的是潮汕方言演绎啊。说实话呢，就是广东话你可能还能听懂一些，福建话呢你努力听还能听出来一些相关的内容，但是潮汕话完全听不懂。但是这部聚焦潮汕侨批文化，且没有明星出演，又无大规模宣发造势，仅凭纯粹叙事质感与深厚的人文内核而出演的电影，实现了口碑的逆势上扬。因为它正在上映嘛，所以我们不做剧透啊。简单的说一下，影片讲述的是主人公郑木生在上世纪40年代背井离乡下南洋打工谋生啊，从此再未回过家乡。他的孙子前往泰国寻找爷爷，却牵扯出两国的两个家庭跨越半个多世纪情谊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影片的主要场景呢，是放置在上个世纪的泰国曼谷，华人在当时当地的艰难生活以及夫妻双方分隔两国的无限思念，那么都尽数呈现在镜头之中。导演阐述啊，影片中的人物塑造并不能具体到某个现实的人，但角色身上却有着当时华人的经历的浓缩。那么纵观近年的华语电影市场呢，豆瓣开分9分以上的作品本就寥寥无几，而多数高分影片上映之后评分会随着观影人数逐渐的这个增加而逐步的回落啊，一个反比的状态。比如2018年上映的《我不是药神》，豆瓣开分9分，随后呢长期在9分和8.9分之间徘徊，目前呢还是维持在9分啊，依然是个好电影啊，但是它没有继续上涨啊。而由邵艺辉执导、宋佳、钟楚曦等主演的电影《好东西》在2024年11月正式上映，豆瓣的开分达到了9.1分，但之后呢逐步回落到了8.9分。而给阿嬷的情书呢，则是继2024年的纪录片《里斯本完沉默》之后呢，10年来的第二部豆瓣开分在9分以上且逆势涨分的华语院线电影啊。当然呢，《里斯本完沉默》豆瓣开分还是非常高的啊，9.2分，后来还上升到9.3分啊。当然呢，这样的开分也充分印证着其过硬的影片质量与观众认可度，更有望成为年度华语电影的口碑标杆之作吧。给阿嬷的情书呢，是以双时空叙事手法串联起了跨越半个世纪的守望与牵盼，用平时克制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两代女性的温情坚守与双向救赎的故事。影片呢摒弃了戏剧化的套路，以真实细腻的生活质感打动观众。汕头小公园、潮州太佛殿等潮汕本地本土的地标实景出镜，原汁原味的方言对白，质朴的人物演绎，也让侨乡风情与烟火气息扑面而来。那么观众观影之后呢，纷纷表示影片没有刻意的煽情，却于细微之处直击人心。一纸侨批承载的不仅是家书思念，更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善良坚守与国家初心。所以很多这个看完电影的朋友说呢，虽然我听不懂潮汕话啊，但是我也看哭了啊。其实侨批是什么，我也是今年才了解到啊，它相当于家书和给家里寄钱的汇票的综合体。就实际上呢，是在国外谋生的华人挣了钱之后呢，给家里要寄钱，但是这个中间的过程呢，你必须，以侨批的方式来传达，然后呢，中间要通过一个类似银庄这样的机构，那这个侨批上面呢，除了写了这个寄钱的数量之外呢，还有给家里人写的信的相关内容啊，那么。如果你想看到侨批的真实面目，你倒是可以到这个汕头博物馆啊去看一看啊。由于口碑的持续发酵呢，带动了票房的稳步攀升，所以呢，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呢，票房总是十分的稳健，接连突破关键节点，那么目前呢，已经成功的突破了这个8000万元啊。
那不同于商业大片的强势营销，该片的票房增长完全是依托真实的口碑驱动的，依靠观众自发案例、影评自来水式的传播。那包括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也是这样啊，所以呢，它实现了长线稳健的增收。在大片云集、竞争激烈的档期市场当中呢，这部扎根地域文化、聚焦平凡人情的潮语文艺片，也凭借着细腻的情感表达与厚重的文化底蕴，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突围之路，彰显了优质现实主义文艺片的市场潜力。所以呢，如果还没看的话，不妨现在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1: 大爷，
6: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的
6: 没错。
8: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住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4: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欢迎收听，这是个整点资讯。近日，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保障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全区药品全品种全过程信息化追溯工作的通知，以全品种赋码全环节扫码全过程追溯为目标，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构建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全链条追溯体系，切实保障群众用药安全，规范医保基金使用。为优化跨区域交通网络，宁夏以发展城际出行为目标，推进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交通一体化建设。自2022年6月银川至宁东城际公交开通以来，宁夏投放166辆新能源车辆，开通抵达吴忠、石嘴山中卫以及内蒙古乌海市等地的9条城际线路，每日发车近400班次，日均载客0.8万人次，高峰时段达1.2万人次。记者从宁夏西部机场集团宁夏机场有限公司了解到，随着文旅旺季的到来，宁夏机场公司主动从单一运输保障向文旅融合服务转型，将精细化服务和航旅深度融合，为广大旅客提供落地即享、全程无忧的服务。5月4日，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官方网站正式发布大会公告，正式确定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第24届 OIV 全体大会于2026年10月12日至16日在中国宁夏银川举办，由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4月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昨天上午，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准备发射工作已就绪。此次全区核练是天舟10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记者8号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今年1月，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随后中央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多地网信部门开展行动，督促外卖、网约车、货运、网购、在线旅游、票务领域等重点平台对照负面清单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美团、淘宝闪购、京东、滴滴平台等已优化改进措施63项，在提升算法透明度、公平性、合理性方面取得初步成效。记者5月8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融合深度的发展新格局。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由朱翔编辑播报的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更多节目内容。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 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6: 我
5: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8: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8: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8: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8: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8: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9: 闺女，开饭了。
10: 哎，来了。
11: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9: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9: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9: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9: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9: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9: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9: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2: 手机电量剩余50%。
1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2: 手机电量剩余20%。
17: 今天红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2: 手机电量剩余5%。
1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9: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FM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够潮，
1: 够热，
0: 够时尚，
1: 好吃，
0: 好玩，
1: 好实惠，
0: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2: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来自中波89一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我是朱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说有关旅游的话题啊。那么刚才啊，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现在正在上映，《给阿嬷的情书》啊。那随着这部电影的持续热映出圈呢，现在有很多人啊都被影片中的景色吸引，于是就循着阿嬷的足迹走进了汕头、揭阳两地多处取景地，在光影余韵中来触摸侨乡的市井烟火与历史温度。那么与以往热映电影带动文旅热度不同呢，此次汕头、揭阳两地这个主观也是迅速下场啊，带头与市民共同观影，为本土影片站台，主动建立影视 IP， 成功点燃这波影旅融合的热潮。其实呢，一部影片带火一片乡土，一处取景点亮一方文旅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尤其放在广东啊，影视赋能文旅呢，已经不是个例。从《狂飙》引爆江门文旅，到《隐秘的角落》带火湛江赤坎老街，以及《热辣滚烫》点燃佛山三水打卡热潮，到近期呢，陈伟霆剧组取景广州长堤，引发全城关注啊。广东呢，依托丰富的自然风貌、历史街区、侨乡建筑与乡土肌理，成为影视拍摄热门的目的地。那影视加文旅融合发展呢，也正式成为各地拉动消费、活化老城、赋能乡村的重要路径。那么一位游客呢，在观看《给阿嬷的情书》之后呢，就参观了在广州的华侨博物馆展出的电影道具展。他说呢，因为这部戏我第一次来到了广州华侨博物馆，这就是影视 IP 赋能文旅的一个生动的缩影啊。一部作品能够带火一座城，一段故事能够激活一片景，让荧幕流量变成实地打卡的流量，让文化共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能力。广东呢，地域风貌多元，绮罗老街、滨海岸线、潮汕古村、侨乡古堡、老街、老巷错落分布。那天然呢，可以说是具备影视拍摄的优势，也为文旅差异化发展呢提供了一个支撑。比如说2023年电视剧《狂飙》热播啊，全程呢大量取景啊江门33墟街、长堤历史街区以及开平侨乡古建等单位。那江门呢也发布了官方数据，显示呢2023年1到10月江门全市总共接待游客达到了2027.82万人次啊，旅游收入呢达到了196.49亿元啊。那么剧集热播可以说成为了江门文旅爆发式增长的重要推手，复古七楼、老街旧巷成为全国游客打卡的热点，也成功实现了这个影视热度向城市文旅知名度的转化。那无独有偶，佛山三水同样在电影《热辣滚烫》热映之后呢，迎来了一波流量。那出圈的不仅有减重100斤的贾玲，更有她日常训练晨跑时无数次经过的佛山三水北江大堤啊。所以电影上映呢，各自媒体博主先是纷纷推出了同款机位打卡。那不仅是北江大堤，就连周边的江边仓、西甲啤酒广场商圈也是人流激增啊，影响力呢持续到现在。 而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呢，也是深度扎根潮汕大地，跨越汕头揭阳两地取景，涵盖了像揭阳的登港西七石桥、棉湖打铁街作坊群，以及汕头海平路77号的百年七楼、澄海东里这个东里镇的古宅等多个极具潮汕特色的地标，串联起了两地侨乡文脉与市井烟火，借助电影叙事赋予了情感温度，也让两地文旅资源呢被更多的人看见。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6: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7: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8: 够潮，
9: 够乐，
8: 够时尚，
9: 好吃，
8: 好玩，
9: 好实惠，
8: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10: 广告中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我是朱翔。那继续呢，跟大家说一说有关文旅的这个话题啊。那么，其实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在电影院啊，或者是这个电视的屏幕上看到自己身边的一些。

些景色，是不是同样会产生出一种熟悉又温暖的感觉？那其实呢，在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期间呢，一场特殊的这个观影热潮在潮汕大地也掀起了，那就是汕头的市委书记和揭阳的市委书记呢，与各界代表一同到电影院呢去看本土的这部电影啊，所以这个现象也是迅速地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官方带头的举动呢，其实带动作用体现在很多具体的场景当中，更有现实的感染力。那么从观影端来看呢，书记带头观影之后呢，汕头揭阳两地影院的相关场次的上座率也是明显提升的，那不少本地人纷纷走进电影院去感受本土文化的魅力，其实这个会让本地人真的是油然而生一种自豪和温暖的感觉。而从文旅端来讲呢，官方的主动参与相当于为影片及取景地背书了，极大的提升了这个汕头揭阳两地的知名度和公信力，不少影迷游客循着影片的足迹会前往打卡，而这两地呢确实是值得一游的地方。那一方面是景色真的非常有特点，第二呢就是很好吃啊。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汕头揭阳有非常独特的这个饮食文化啊，像他们的这个牛肉火锅啊，腐乳鸡翅啊，这个什么甘草水果啊，沙茶酱面啊，等等等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啊，所以呢，这个依托电影的热度推动当地旅游的发展，不仅呢需要两地精心准备特色的主题游玩活动，你比如揭阳呢就推出了这个揭阳聚焦、揭阳古城西马路、登岗镇杨旗村以及揭阳，这个揭西县。棉湖解放路等区域开展跟着电影游古城的现场打卡和场景还原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呢来漫步古街老巷，感受侨乡的烟火与历史文脉，那让这个文旅助力升级。汕头呢也是顺势推出了跟着阿嬷游汕头的主题线路，串联起了影片取景地与本土特色景点。可以说这些活动上线之后呢，迅速成为了热门的选择，直观地带动了观影和旅游效益吧。那么据了解呢，这个从2025年11月开始，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就进一步整合优质资源，推出了游在广东系列地图之旅游线路影视片，所以呢它也是在系统的打造跟着影视去旅行的精品线路。而这个旅游线路呢，覆盖了广东省多地的经典取景地，把这个影视场景转化为可体验、可沉浸、可消费的文旅产品。在统一政策的引领之下呢，广东各地也是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落实特色举措，推动影视取景地从单一观光模式加速地迈向了沉浸式和全域化的深度的文旅新业态。所以其实我们宁夏也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我们有一个很知名的影视城。当然如果能够让更多宁夏的景观建筑走入影视作品当中，相信也能够很好的去助力宁夏文旅的发展。

有人落笑歌，山顶有人落笑歌，溪边有人落笑歌，山顶有人落笑歌。

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一个潮汕话歌曲啊，是五条人乐队演唱的《乐乐哭哭》。这个乐乐哭哭呢，在潮汕话里的意思就是乱七八糟的意思，听着真的还蛮乱七八糟的。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说一说有关于健康的话题啊，那希望呢能够对大家的快乐生活有一个健康保证啊。那今天其实要给大家说的是一则提示，这是中疾控发布的春夏呼吸道疾病防护指南。据这个中疾控微信公众号消息呢，春夏之交草木葱茏，随着气温逐渐攀升且阴晴多变，加上花粉柳絮等过敏源增多，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还有副流感病毒等多种呼吸道病毒交替上阵，甚至联手攻击。面对多种呼吸道病原挑战，该如何守护好全家人的呼吸道健康呢？我们跟大家共同关注这个话题。那最近呢天气转暖啊，身边依然有很多人感冒啊，那虽然呢表现都是发热咳嗽，但其实背后的主谋可能大不相同。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流感病毒。流感病毒呢是春季的急先锋，特点呢就是起病急，烧得高，常常伴有明显的头痛、肌肉酸痛和全身乏力。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呼吸道合胞病毒。这个病毒啊更喜欢缠上孩子，咳嗽剧烈且病程较长是它的标志性特征，部分孩子呢还会出现喘息的症状。再有呢就是鼻病毒和副流感病毒，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普通感冒的主力啊，一般来说症状会比较轻，其中呢鼻病毒感染多以流鼻涕、鼻塞为主，而副流感病毒感染呢则多表现为声音嘶哑、咽喉疼痛。而在病毒感染的人群当中呢，有一类重点人群是被病毒特别关照的啊，像窗口及一线的服务人员啊，包括银行、商场、餐饮、物流等岗位工作人员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呢往来频繁且多在室内，那提醒你们啊，一定要及时规范地戴好口罩。建议加强柜台、收音机、POS 机、扫描枪及电梯按键等高频接触物表面的清洁消毒。还有一类人员呢，就是办公室的职场人士啊，会议室、休息间呢是病原体容易聚集的地方，建议呢在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室内聚集。而门把手、电梯按键等高接触类物体的表面要在接触之后及时的洗手。那第三类呢被重点关照的人群就是学生和幼童了，因为校园内呢人员集中，容易发生聚集性感染，学校呢应该继续加强晨午检制度，发现聚集性疫情要当即的报告当地疾控中心。那家长呢如果发现孩子有发热、皮疹等症状呢，应该主动的居家休息，不要再带病上学了。还有就是孕妇、老人和慢性基础病人群，这类人群呢是脆弱易感人群啊。那么作为这样的人群呢，就要尽量远离人员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家中如果有人感冒，要加强通风，实行分餐制，佩戴口罩，减少不必要的接触，以减少家庭传播的可能性。那我们一旦感染了这个呼吸道疾病的话呢，有一些治疗的坑需要我们避过啊。首先就是拒绝滥用抗生素啊。流感病毒、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它都是什么呢？是病毒。所以呢像头孢啊、青霉素啊这样抗生素类的药物对他们是没有用的。盲目吃抗生素不仅治不了病，还有可能导致肠道菌群失调，产生耐药性。那么第二呢就是吃很猛的药啊。一定要记住啊，无论是什么样的疾病呢，我们都切忌用力过猛啊。发热和咳嗽呢是人体对抗病原体的自然免疫反应，它具有一定的保护意义。如果体温呢没有超过38.5度，而且精神还可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先进行物理降温，多喝温水啊。那么咳嗽呢就是呼吸道的清道夫啊，盲目的使用强力的镇咳剂呢有可能导致痰液积聚，所以啊如果要使用这些药物的话呢，必须要遵照医嘱合理规范的用药啊，不要滥用，更不要大量的使用啊。
那么除此之外呢，也不建议大家进行所谓常规性的预防性服药，因为多数的感冒药和抗病毒药物呢，它的目的都是缓解感染后的症状或者抑制病毒的复制，并不具备拦截病毒进入人体的功能。比如呢，这个流感预防用药有严格的人群与适应症的限制，在没有患病的情况下先吃点药垫垫底的这种做法，往往呢不但起不到预防作用，反而还可能增加肝肾代谢负担，甚至诱发药物的不良反应。真正的预防呢，应当依靠疫苗接种的这种特异性保障，以及充足的睡眠和均衡的营养所构建的稳固的免疫基石。那么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部分呼吸道疾病是具有自限性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呢，你不去管它，它也会在5到7天之内呢，进行自愈啊。但是如果出现以下的一些信号，就说明病情加重了，需要尽快前往医院。包括什么呢？持续高热不退，呼吸频率明显加快，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精神状态极差。如果是小婴儿的话，出现了拒奶或尿量明显减少的情况。还有呢，就原来你就有慢性基础性疾病，比如哮喘、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了加重的情况。那么一旦出现了这些信号，建议大家别再等自限了啊，一定要尽快的前往医院就医治疗。

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有关于这个呼吸道疾病方面跟大家共同分享的一些健康内容，希望呢对您啊应对呼吸道疾病的时候呢会有所帮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啊大家的守候和收听啊，那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的假期生活呢会更快乐一些。

那今天呢是母亲节啊，所以呢我们要把这首歌曲《鲁冰花》送给我们亲爱的妈妈们啊，希望你们永远的健康、快乐、美丽。好的，听众朋友，再会。

0: 式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6: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7: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5: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8: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9: 是清明？
5: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0: 106.1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咱们说到程咬金、王伯当被人家走马活抓活拿，就抓进了红泥关。老程啊还在这监牢里琢磨着，后来管家婆来把他提到东方玉梅这个二楼顶上。老程一进屋啊，满桌子的是杯盘罗列、肉山酒海，那热茶沏的热气腾腾。哎呀，老程一想，这人呐，这一天呐，真是一步三换土，这一天说不上怎么回事儿。刚才你说我还在监牢里，早上出站吧，让人家走马活抓，现在我又来到楼上，这是不是给我预备的这酒和肉，这就不清楚了。这时候东方玉梅搁里边走出来了，散发披肩，后边啊高一个软袋勒着，这才是现出东方玉梅的原本之相。就这腰条，就这脸袋，就这身穿戴，就这人这个，可以这么讲，叫无与伦比。有人形容啊，说是这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东方玉梅的人样子就长这模样，就这脸蛋，那个眉毛，那个眼，那个鼻子，那个脸儿，哎呀，人家还不浓妆艳抹，也不像一般的女的，你说你簪子棒子铃子晃子带这些带那些都没有用，人的美是轻描淡化巧梳妆啊。哎呀，老程一看东方玉梅出来了，一步三摇，三步九转，往前挪了2步，老程一想，我别走了，这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往哪儿走。老程走得近了，东方玉梅身上这股清香味儿，那叫人未动幽香先散，一连步环佩叮咚来到桌前，探描花腕，程将军请坐，请坐。哎呀，程咬金呐、这有点蒙圈，怎么个意思呢？哎呀，这把我走马活抓活拿给拿来了，这又把我请到楼上肉山酒海，还让我坐下，这玩意儿这倒是怎么回事呢？老程就直逛当眼睛，不敢坐。我说程大将军呀，不要见外，请坐吧，请坐吧。啊，东方玉梅呀，坐，我有一句话要问你，程大将军，请讲，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程大将军，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能卖什么药？

0: 难道说我请你到楼上来，我这叫请帖？我还请出过错来了吗？
1: 这个嘛，倒没什么过错，我就纳闷儿，
0: 我搞不清楚，你有什么搞不清楚的？我被你在关前走马活挟，你给我吓到了石牢里边。这么一会儿，你又把我请到楼上肉山酒海，杯盘罗列，你让我坐，我这心往哪儿放啊？我想啥呢？我得不问明白了，我怎么坐下？坐下，我跟你说些个什么？呀，程大将军呐、啊，您坐下，我当然有话对你说，要不然的话，我请你到楼上干什么？您坐下，您坐下。东方玉梅把丫鬟婆子一挥手，这些人都知趣，莫转身去下了楼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回首又有人，夫人呐、啊，屋里的光线比较暗，用不用点上灯啊？好，点上几根蜡烛吧，挑那龙凤烛啊，大红蜡。哎，老程一听，这个东方玉梅啊，有可能啊，这玩意喜欢红红绿绿女人嘛。也算正确，他把这眼光收回来了。丫鬟婆子点了四根龙凤大蜡，哎呀，这屋这光线就上来了。就着灯光，烛影一晃，老程再看东方玉梅，哎呀，这模样这长相，老程这心呐、啊、就油然而动。他动什么？难道说？这难道说你这干什么呢？老程想啥呀？老程这心思就有点跑偏。跑什么偏？因为他知道这男女之间独处一室，以后要说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又一想，水有源树有根，盐哪咸醋哪酸，用啥呀？原先咱们是仇敌，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呀、啊。这是为什么呀？就算掉头饭也不应该这么吃啊。应该绑着我给我送去，我愿意吃吃，不愿意吃你们就开刀，嘁哩咔嚓我就利索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脑袋一转，正在胡思乱想，在那想着呢，东方玉梅就过来了。程将军，来到我这茅庐草舍，招待不周，你可别挑理呀。在下东方玉梅，我给程大将军先满一杯茶吧。哎呀，这壶香茶揭开了这盖儿，这壶这香啊。东方玉梅给程咬金倒了一杯热茶。你看程咬金这个人，要没说吗？他喜怒无常，阴晴不定呢。一来了好事了，他那个把这一切都忘到脑后，哈哈哈哈，干啥呀？把东方玉梅吓一跳，他乐了。哎呀，程将军，您这是哦，嘿嘿，哎呀，人呐，这一天呐，说不准呐，有的时候吧，人打屋中坐，祸就搁天上来。你说吧，早上我让你活抓活拿，你把我抓来了。搁这大牢里待了一天，天井要黑了，你把我请到这楼上，又给我摆菜，又给我摆酒，这又给我倒香茶。你说我感觉着我怎么就像遇难成祥，逢凶化吉了呢？哈哈哈哈，要程将军呐、啊、根本也没有什么凶恶之事，你不能杀我，那杀什么呀？哎呀，两军作战胜与败那倒没准，但是来讲，程咬金说我们可把你那丈夫给一箭射死了。就说到这儿，东方玉梅把这壶香茶提着这个茶壶撂到桌子上，莫转身去回到了自己的椅子上。哎呀，半垂着粉梗，这脑袋半低不低，二目之中泪如涌泉，如同断线的珍珠，秃噜吧嗒秃噜吧嗒。呀哈，
1: 老程一听这怎么，
0: 我说东方玉梅啊，你这是怎么了？越说东方玉梅哭得越厉害。程大将军，你有所不知啊！哎呀，
1: 不，东方玉梅啊，你别这么的，你这么一整，我这心都酸了吧唧的。你再哭大劲儿了，我这眼睛也要穿稀，别你哭啊，也跟着你哭，这不就麻烦了吗？我原先以为你是这个新闻里的侄女儿姑娘，再不怎么地徒弟，我是这么以为，哪成想你小小的年岁，这新闻里他妈他也不是个人呢，这不老牛吃嫩草吗？越说这东方玉梅，那就是哭的话不成声，泪不成行。哎呀，东方玉梅，你别的，你这么哭我受不了。你有话说，怎么回事？这些事儿，水有源，树有根，起根发脚，您都知道吗？程咬金说：“那我哪知道？我一天在冈山那时候，我是大魔国的魔王啊！我日理万机，你们这些家庭琐事，我怎么能知道？”那你们到底咋回事？别着急，稳稳当当的好好说。
0: 好，那我就当程将军嘛，好好跟您说。我不是我自己夸海口程将军的，原先我们福姓东方家不是这样落魄，我们家原先是北齐国，我爹爹输个罪说叫东方燕，官居显位，后来杨林、越王杨素、武王杨义臣、双枪大将丁彦平，再加上老主杨坚，他们统雄兵百万，平南陈、灭北齐，这事儿您知道吧？程咬金说：“我这事儿知道，但我也没见着，我听别人说。”哎，他这我爹那时候，这不是也是？哎呀，我爹也死到杨林这个百万军中啊！呀。咱们这还一样，看起来咱们这个门户啊，相对这也就算门当户对了。老程一听怎么着，还门当户对了？难道说这东方玉梅对我程咬金动了心思了？他是看上我了？他是相中我了？程咬金想到这儿，那面目当中就带出喜滋滋的那种表现。哈哈哈哈哟，程大将军，您这是
1: 您这个说话呀，这个说来说去啊，咱们两家都犯一路病，吃西瓜喝凉水，我听着就舒服。我这人呢，一听着舒服的话我就乐，乐呢就想喝点酒。要程大将军，我给您倒，你看看这程咬金。东方玉梅眼含着痛泪给程咬金满了这杯，满了那杯，满了那杯，满了那杯，三杯酒。程咬金蹲蹲蹲蹲一蹲蹲，嘴对嘴长流水，咕嘟咚咚咚咚，三杯酒落肚，老程来劲了，这筷子拿到手里，掂开大牙，甩开腮帮，你看他啪嗒一口肉，滋喽一口酒。玉梅呀，东方玉梅，你再慢慢说。你这个身世到底咋回事？平了南陈，灭了北齐，我们家我爹爹东方燕为国家捐躯了。哦，是这么回事。后来为了逃避战争，我们才来到红泥关街头卖艺，被这个八马将军辛文礼搞银钱贿赂我的两个哥哥。这不得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吗？这对你哥哥说了算。后来就把我强行地嫁给了这个八马将军辛文礼。嫁也就嫁了吧，这辛文礼他不是人呐。按道理来说，这老牛吃嫩草，老夫少妻，他应该算是艳福不浅。可他还不知足，还有外遇。他不高兴了，回来他就折腾我。你说这新闻里他是不是人？这个东西该杀，该射死他，射死他活该。要你管咋说也是夫妻一场。我出去啊，嗨，我出去替他
0: 报仇。哦，那你就到那儿把我活抓活拿，这就是你的经过吗？对。那你这个把我请到这儿来喝这酒，我问你，我看你那面目，你要不能说，我就跟你说说吧。呀，程大将军呐，您看出什么来了？我看您呐，东方玉梅呀，您这岁数也不过杠，二十几岁，你呀，你说就这么的跟新闻里过一回，你们俩还男孩女孩，一孩也不孩，你最终怎么办呢？你是不是想要反击罗群，前走几步后退几步啊？要程大将军真是见多识广。程将军，程将军，东方玉梅这旁有礼。程咬金一看，哎呀，这个东方玉梅低垂着粉梗给自己行礼，内心想，今天东方玉梅内心有好多话他是要说呀。程咬金就想，那就不用说别的，就看东方玉梅这个年龄，新闻里已死去，经过这一两天的过程，王伯党和我被擒了，在大牢里把我提出来，料到这儿羞羞参参的给我摆了一桌酒席，连行礼带给我倒酒，这里有事儿啊。好，那什么事儿呢？程咬金琢磨着，这个年龄的年轻人，除非是男婚女嫁呀，男大当娶，女大当嫁，虽然是已婚的人，这个东方玉梅年龄不过二十六七的年龄，正当黄金时代。程咬金看罢多时，就瞅着这个灯下呀，官美女不俊美十层，怎么这么说呀，就瞅着东方玉梅这张脸，那真是人面桃花呀，这个量，这身条，这长相，程咬金一想，这个女孩子大概是春心荡漾，有羞口之言呐。正这寻思呢，东方玉梅由凳子上起身，程将军，我给你再满一杯。哎，哦，好好好好，东方玉梅呀，哎呀，你又给我满一杯。老程就琢磨，咱们两家是既非亲又非友，你把我请来肉山酒海杯盘罗列，盯着给我满酒，一定是有事儿。好好好，你给我满上吧。酒满完了，老程不管那事儿，那是滋儿一口酒，吧嗒一口菜。这东方玉梅就站起来了，在他自己的座位上，程将军，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老程快言快语啊，讲，有话就说，我这人心直性梗。东方玉梅那脸呐，通红通红的。这话老程一看呐，是一定很难让一个女孩子说出口。那让女孩子能难以说出口的话，无非也就是这男女之间男欢女爱这点事儿，否则的话，他怎么就难一张嘴呀？我说东方玉梅呀，那有话你就直说，你比如说啊，但是我这是比喻啊，其实比喻什么，老程也就是想歪了，想什么歪了，莫非说这东方玉梅搁大牢里把我请出来，他是相中我了吧？啊，老程越想越美，越美就表面于色，哈哈哈哈，东方玉梅呀，我要说要程将军，你说我这话呢，就是有你也别高兴，没有你也别悲观，程将军请讲。
1: 你是不是看我程咬金这个人不错呀？你是不是有打内心里头喜欢上我了？你相中我了？呀，这东方玉梅一听程咬金这话，唠出这嗑来了，低垂风梗，那脸红的巴掌拍似的，一闹闹就上头发茬子，勾奔后奔梗子，那红的满面通红，是臊的娇滴滴娇羞羞的低下了粉梗。要程建军，您有点儿，哎呀，怎么着，我这话说的有点太露骨了是不是啊？那倒是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您讲你没相中我是不是啊？我这模样不好是吧？对不对呀？啊，电脸朱眉阔口咧腮，你说连鬓勒腮的胡须，让别人一看，我就好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啊！哎，我这有点臭美了是吧，东方玉梅呀？哎呀，程将军您言过了。不过呢，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哦，程咬金一听这个"但是"后边就有节目了，但是不是我是不是啊？是别人是不是？要程将军说的是，啊，那难道说你是相中我那兄弟永三郎王勇王八党了不成？要程将军，您说的是，哎呀。这程咬金听到这儿啊，本来程咬金几盅酒落肚了，他这情绪已经上来了。一想东方玉梅啊，你相中我兄弟王勇王伯党了，是那王将军为人一表人才，为人的人品也好。哎呀，程咬金一想，对呀，我算个神马东西呀？人家能看上我吗？我真能臭美呀，我怎么把这事往哥哥身上想？那走多远蹦多高你自己啥样你不知道吗？你说我兄弟王八党玉树临风，那真是星眉朗目，那小伙子是多漂亮啊。那我程咬金你一瞅，你说这扎崩磕的胡须得多烦人呢。程咬金一想，别瞎说了，我说东方玉梅啊，咱们就接盖唠吧。你是不是对我那兄弟王伯党有好感？要程大将军正是。说完这话，那东方玉梅低垂着粉梗，满脸通红啊。程将军，我给您倒酒。你看这酒一杯接一杯，老程就喝。老程一想啊，我这回得搂着点说话了。怎么说呢？你不管成不成，这东方玉梅相中了我那兄弟王勇王伯党，这论起来我是大白哥呀。这玩意我不能满嘴跑舌头，满口雌黄的，想啥就说啥。又一想这个事儿啊，差不多，你们俩呀，郎才女貌，这门当要程将军，门当也是门当，互对也互对。要说郎才女貌嘛，我东方玉梅有点儿。哦，我是知道了，你那意思是说你已经已婚了，就是这身份跟王伯党有点不平。但是你了解王伯党吗？王伯党这个人讲究啊，王伯党这小伙子那没错啊，这人好啊。我告诉你，想当年王伯党有一个未婚妻呀、啊，那在长安城啊，人家也是官居显位，姓杜，叫杜兰香。为了王伯党，撞死在丞相府的石狮子上，就王伯党未婚妻为他命丧于丞相府，他念念不忘，至今未娶啊。天下这样的奇男子都很少啊。老程一想，东方玉梅，你说王伯党好不好？我耳朵里头有着王伯党，想当年我的老师丁彦平双肩大将就跟我说过王伯党，他在大隋朝中了武状元，是老主杨坚亲笔御点，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0: 盖世的豪杰，顶天立地的英雄，我早就有耳闻。那你也不错呀，你说你身为一个

0: 本是仇敌，怎么能成亲？你也不想一想要成将军，我这儿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如果王伯党要是不嫌弃我这身份低微，那要是同意，我东方玉梅就和王伯党携手蓝腕，白头偕老。另外呢，我还愿意把这红泥关这么大的一个关，我就双手奉献于你程大将军的手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
4: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1061收。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程咬金被东方玉梅由大牢里边请到了2楼以上，99肉是肉，菜是菜，茶是茶呀。最后谈到了婚事，老程说：“东方玉梅呀，你我是仇敌呀。要说男大当娶，女大当嫁，你们俩呢，门也当，户也对。”郎才女貌，你们俩得说是金童玉女呀。这个事儿是好事，但是中间这堵墙太厚太高。东方玉梅就问说：“程将军呐，这堵墙是什么呢？是什么？你我是仇敌，这怎么能嘎亲呢？”东方玉梅说：“程将军呐，只要是这个事儿你能问妥，这个是亲事能定下，我愿意把红泥关10万百姓、3万精兵，再加上这牢不可破的红泥关，我双手奉献到程将军您的手上。”哦，程咬金听明白了。东方玉梅呀，你说的意思就是我把这个媒给你包妥，红线给你牵成，你把红泥关的10万百姓、3万精兵、牢不可破的红泥关县官投降，对吗？对，就是这么个意思。我说东方玉梅啊，君无戏言呐、啊，咱们说笑。

0: 要会儿可说别的，这可不是小事儿，要成将军。别看我是个女人，我还不至于出尔反尔啊。这也不是闹着玩呢。老程说这个我也得考虑考虑。东方玉梅说程大将军，我托你为说媒人，我得问问你，你行不行啊？你能不能保妥这个媒呀？光谈这条件有什么用啊？程咬金借了点酒劲儿一想，说东方玉梅呀，这不是我跟你俩卖狼烟说大话，你也知道我当年那是在瓦岗山，我成立了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我叫程咬金。这个王伯党嘛，第一跟我俩是假柳楼歃血为盟，冲北磕头，是拜把子兄弟多头之后。后来又在京中城，他在我的帐前听令。我想我老程说一句话，95%-96%吧。哎呀，东方玉梅一听，你挺有把握，那好吧。一会儿啊，你把那王伯党啊给我请到楼上，我打发人，我上里边啊那个屋里待着，你们哥俩把这话呀说透了，完了我跟你再论一论，我怎么投降，你们怎么接收，你看怎么样？
1: 老程说呀，这事儿差不多，
0: 如果要是我说明白了，要是能行，咱俩先说说吧。东方玉梅说，以什么为信号呢？老程说，我得回去一趟啊，我不回去一趟，我现在是先锋，我估计我们的大帅军师和五虎八彪全都来到你红泥关了，我得回去跟我们的大帅秦琼禀报一声，你说对吗？
1: 东方玉梅一听，可也对。
0: 那我要回去，我的大帅军士都领到你红泥关下，你怎么接收啊？东方玉梅想了半天，那由这个程将军您定吧。
1: 程咬金说，这事儿先撂这儿啊，我万一要说妥了，我兄弟同意和你俩定这门亲事，我要回去和大帅禀报完了，我把大帅领到你红泥关下，咱们以摇动黄旗为信号，我摇你也摇，这就两下对上了。对上了以后我们进城，那就得办交接手续。东方玉梅啊，你看我说这可行？就依程将军。
0: 哎呀，程咬金说好，那你就派人到监牢里，还像接我那么接，搁那石牢里把我那弟弟永三郎王勇王伯党接来吧。东方玉梅拍了两下巴掌，管家婆丫鬟来了三四个，你们去那石牢里把那王伯党，也是照程将军这个意思，就这样把他给我接到楼上来。哎呀，这帮丫鬟婆子一寻思，哎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都是过来人了，明白呀，咱们这夫人是不是要反击罗群呢？是不是要前走要后退呀？另选夫婿吧。哎呀，人家选不选的与你什么关系？你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让你干啥你就干啥，这就是好差事。
1: 好嘞，丫鬟婆子管家婆
0: 来到石牢里，到里边一看，王伯党还在那吊着呢。王伯党一看，耶和，门呼隆一响进来，这个还是这个领我四哥走这几个人。他一想，完了，我这四哥在外边大概都没得好死啊，有可能是让这东方玉梅给万剐凌迟了，就这么长时间他们回来才到我的班啊，有可能是处以极刑，我四哥八成现在都魂归西天了。四哥呀，你是怎么死的？是够呛吧？呀，我说你叫王伯党吗？王伯党一听，耶和， 这管家婆的声音挺凌厉，
1: 正是在下，你有什么事吗？要杀就杀，要剐就剐。
0: 呀，我们不杀你，我们也不剐你，走吧，东方玉梅有请。
1: 说着话上前，法机打了开了，绑手绑脚的绳子全都给抖了开了。王伯党，哎呀，揉了半天这胳膊腿，抬抬胳膊扔扔腿，有点缓过来了。
0: 你再怎么说，我们家东方玉梅夫人有请。
1: 丫鬟头前带路，王伯党你跟着。
0: 王伯党一想，我这跟着吧，我四哥不就这么走的吗？跟着，
1: 这就跟着，哒哒哒哒。没进大帅的前书房待客厅和大帅升堂这个地方都没去，拐弯抹角来到后楼。
0: 王伯长一琢磨，一喝抬头一看，
1: 屋里边像蜡头高烧，蜡尾高飘，灯光烁烁，人影渺渺。见这人还举着手酒杯滋儿搂一口，啪嗒一口菜，瞅着这么眼熟呢，这是谁呢？不像女子，
0: 因为老程那马蜂腰粗，扎扎背膀，连鬓乐腮的胡须透出点影色。
1: 难道说我四哥在顶上喝酒呢？管家婆搁后边梆就一脚，王伯党上楼。前面丫鬟领着路，王伯党腾腾腾腾腾腾腾，前面的丫鬟把这帘笼一挑，王伯党站到这楼口这往里一看，哎呀，见程咬金大脸喝红扑扑的，那滋儿都一口酒，啪嗒一口菜，哈哈哈，谁来了？是不是我那兄弟王伯党啊？
0: 王伯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是咋回事。
1: 我说四哥，你看看，这都到这儿了，你进屋啊，进来，就坐四哥旁边这儿，来，该吃吃，该喝喝呀。生有处，死有地呀！王八党，进来！后边一推，忽悠王八党进去了。这屋内，王八党刚进这屋，那鼻息灵着呢，怎么有一股淡淡的幽香？哎呀，一看这屋，梳妆台等等的菱花镜，这好像是女人的屋。四哥，这屋这是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看着没有，肉山酒海。杯盘罗列，
1: 你跟四哥走到啥前你能吃着亏呀、啊、有坏事儿都得给我变好事儿，知道吧？明明是遭罪的事儿得变成相符的事儿，明明是上了断头台他别人给我肉山酒海得好好招待我，你服不服四哥我？
0: 王伯党说，哎呀，四哥我何止是服你呀、啊，我服你啥你知道？
1: 程咬金说，你服我啥呀？我服你那心太大了，什么时候了你摆到这儿就滋儿搂一口酒啪嗒一口菜呀？那你看看，你坐这儿，来，爹死娘亡断不了食堂啊，该吃吃该喝喝，来，渴了吧，我给你倒一壶香茶。
0: 王伯党一看呢，大丈夫生在三光下，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这程咬金是真行。
1: 他摸不着程咬金壶里装的什么药，后来一想也效仿程咬金，大不了最多是一个字儿，死。我现在渴的嗓子都直冒烟，端起这杯茶咕噜噜噜喝进去了。
0: 四哥
1: 坐下呀，哎，坐下。
0: 他又给王伯党倒了一杯酒，
1: 来跟四哥干一杯。王伯党说，四哥这是无功不受禄，寝食不安身，这是谁的酒啊？谁的酒？你看你忙什么呀？你听四哥一句一句的我跟你说不行吗？
0: 好，我跟你干一杯。王伯党干了一杯，
1: 程咬金就一连气儿给王伯党倒了三杯，王伯党都喝了，来，吃。
0: 我跟你说兄弟，人以食为天，不吃饭行吗？你说这一天半宿你都没吃了，
1: 饥不择食啊，何况是这么好吃的菜饭，吃，来喝。
0: 王伯党这肚子垫着点底儿了，瞪着眼睛瞅程咬金，四哥
1: 你这什么意思？这是 这谁给你下令？我怎么在监牢就有人提出的？到这儿一看你，四哥你也没打你，也没骂你，也没遭罪呀、啊。王伯当啊，我遭什么罪呀、啊？人家看得起我，人家拿我当回事儿似的。我不能鼻子眼儿插葱，我装像吧？我不能坐轿哭丧，我不识抬举吧？人家给我炒上菜了，摆上酒了。让我喝，我要愣装的大瓣蒜，我要不喝，是不是不识抬举？王伯当一想，你说这是谁呀？还我说谁？就是这个关主，知道吗？谁把咱俩抓住的？那不东方玉梅吗？正是。让咱俩上这个楼上来的人就是东方玉梅，这个楼就是东方玉梅的寝室。王伯当呼隆就站起来了，怎么的？咱俩上人家夫人这屋来，坐这儿拍这儿就喝。程咬金说：“你这是干什么？慌慌张。”

0: 我二十有九啊，
1: 29岁了吧，
0: 30而立吧，到29岁了。
1: 哎，你坐下。王伯当这又坐下了。
0: 你问我这干什么？我只知道你呀，长安城有个杜子恒，有个姑娘。
1: 你有个未婚妻是吧？
0: 我这王伯当说，四哥你这上这儿来跟我唠家常来，是不是得了吧？是是是是是，杜兰香是谁？那是我未婚妻。
1: 我挺佩服杜兰香这个女人。
0: 为了你王伯当，一人担不让二人寒，怕跟你当累赘，一头撞死在于文化及的丞相府大石狮子。
1: 嗨，四哥别提这些不愉快的事。
0: 我就问你，为啥到这个楼上？谁请的你
1: 呀？王将军，是我请的。
0: 小隔壁屋里头，一步三摇，三步九转，走出来了这东方玉梅。王伯当抬眼一看，这个东方玉梅，论长相，这鼻子，这脸儿，哎呀，这眉毛，这眼儿，这个姑娘，这腰条，那叫亭亭玉立呀，倾国倾城啊，灯下观美女，不俊美十层啊。王伯当一瞅东方玉梅，有点摸不着头脑，就站起来了。
1: 王将军，茅庐草舍，你别看不起我就行。您坐下坐下，我叫东方玉梅，我的身世方才，我的遭遇，我都跟程将军讲了，有些话让程将军跟您说，我就不便多言了。
0: 王伯当还瞪着眼珠子，咧咧勾勾的，心中话了，我跟八马将军辛文礼，最后我败中取胜，我射死了你的丈夫，后来又被你这五龙飞抓走马活拿，咱俩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仇敌。
1: 呀，我说王将军呐，你别说这个。人呐，三日不见都得刮目相看，水有源，树有根。我东方玉梅呀，原先也不是隋朝的人，只不过嗨，让程将军跟您说吧。王将军您坐下。可能是啊，阵前呢多有得罪，望你二位都高抬贵手，薄酒素菜，你们掂对着吃点吧，人不吃饭不行。
0: 老程程说，你兄弟你看看人家这嗑唠的，人家这肚腹有多宽，在白天咱们是仇敌，把咱们抓拿，活抓活拿就拿回来了，现在人家跟你俩客客气气的说话，来而不往非礼也呀。王伯当，我说这话对不对？
1: 四哥，这个还这个那个，
0: 那怎么还不好好的跟姑娘说话呀？你看那东方玉梅，
1: 哦，好了，多谢多谢东方玉梅夫人。
0: 好，您坐下坐下，
1: 这就坐下了。王伯当这功也吃差不多了，老程又给倒一杯。王伯当啊，把这杯酒喝了。老程说，兄弟，程将军，人以食为天，谁不吃饭都不行。王将军呐，薄酒素菜，在下东方玉梅来到我这茅庐草舍，要看得起东方玉梅呢，我本人给你倒上一杯酒，这就算代表我白天疆场上的粗鲁，让您遭罪了。
0: 王伯当一听这话说的挺好听，滋儿这口酒喝了。这个东方玉梅一连气给王伯当倒了三杯酒。望您王将军大仁大义，海量，你们俩该吃着该喝着。程将军呐、啊，什么话呀，该说就说，该讲就讲，我跟你说的话那就是一言出口驷马难追。
1: 老程说，我说那话也板上钉钉啊，那吐口吐沫都是钉，眉毛。
0: 好了，你们谈。
1: 东方玉门一摸转身又回屋了。
0: 干啥听信儿的，就是不能面对面瞅着，其实搁里屋听得明明白白的。
1: 王伯当说，四哥呀，
0: 这里头有什么这个幺蛾子，你玩什么玩意儿，这里倒是咋回事，你跟我说说，我听听。
1: 程咬金说呀，刚才我告诉你，我跟你说了杜兰香，你也三十来岁了，男大当娶女大当嫁，

0: 刚才我和东方玉梅就谈到了你，谈到我，王伯党万也想不到，东方玉梅要跟他俩成为一家人。白天还是仇敌，眼瞅着不知死哥是死是活，是让人杀了是剐了，他来看看，到这儿还吃上喝上了，就这么的。程咬金说：“王伯党没有别的，东方玉梅向我提出要和你俩解围连理，你们两个门当户对，郎也才，女也貌，男的玉树临风，女的亭亭玉立。”王伯党说：“四哥，你说什么？你先别搁那呼喝的啊！四哥，我是为了你好，也为了咱们大魏国好。你再怎讲着话，那就是东方玉梅要和你提出来，要和你解围连理之，你们成为夫妇。这，四哥，你说什么呢？我问你。”王伯党越想，这眉毛越往前立。四哥呀，这女人应该讲烈女不嫁二夫，应该知道三从四德呀。我问你，四哥呀，你想过没有，八马将军辛文礼被我一箭射死，这才几天呢，尸骨未寒，这位东方玉梅就跟我提出这个，你认为合适吗？那有什么不合适的，这此这么两天他就另寻新欢呐、往下你让我咋说呀，这不是一个出尔反尔朝三暮四，这不是个淫荡女子吗？而程咬金说，我说你王伯党你说啥呢？那个东方玉梅在里边听没听见？听见了。哎，搁里头一嘚瑟，仔细一想，自己也有点真是着急了。这也难怪让王伯党这么瞧我。程咬金说，事儿是这么回事，但你不了解东方玉梅。你了解？我当然了解，跟我谈这么半天了，我也说有些地方不合适，但人家说那玩意儿条条在理，字字在框。我说王伯党，你不用跟我喊，我为谁呀？我不是为你好吗？三十来岁了，杜兰香一去，你永远都不定亲，连个媳妇都混不上，我瞅着也难受。另外呢，人家东方姑娘，东方姑娘怎么的？如果你要是同意，人家就把红泥关三万精兵、十万百姓牢不可破的红泥关双手奉上。你听明白了吗？王伯党说，那也不行啊。这四哥，我这。你怎么的？那意思就是说，你说这东方玉梅丈夫死怎么两天啊？干嘛相中我了啊？我人样长得好，那当然是了。这好吗？这个事儿，程咬金说有啥不好的？你看辛文礼那个老混蛋，他老牛吃了嫩草，老夫少妻。那东方玉梅原先人家是冰清玉洁呀。那被他俩哥哥出卖了自己的妹子，这里里外外这过程跟王伯党一说，王伯党不吱声了。兄弟，你要是同意，哥哥我马上就走，你干啥去？我回去跟大帅跟军师一说，说明白了之后，咱们两家遍地为友，你也有个安身立所的地方。四哥，我这个你怎么的？难道说四哥我不当魔王了，你就不听我话了吗？四哥能给你窟窿眼上吗？四哥能让你走进狼窝，走进龙潭虎穴吗？我认为这个事儿不错，王伯党啊，你听不听我话？王伯党说，四哥，这，你痛快一句话，给四哥个准信儿，要不啥咱俩就回大牢。你要是同意的话，我马上就回咱们的军营。禀报大帅，坐地就来接收红泥关。现在我要跟二哥，就咱那元帅和三哥，咱们的军士一说，他们都得举双手欢迎，赞成你王伯党办这个事儿。你听明白没有？那同意不同意？那我四哥就给你做主了。那四哥你照着办吧。好嘞，东方玉梅呀， 东方玉梅，我说弟妹呀、啊，哎呀，和王八党一听，这怎么这老成，就往近乎拉。东方玉梅搁里边出来了，飘飘下拜，半掩身躯，双打荷叶，多谢程将军，多谢程四哥，我给你们俩满酒，一人给满了一杯酒。我说这个东方玉梅啊，这事儿你听明白了？要程将军，我听明白了。这事儿我还能咋说，我就不能怎么说了。剩下的节目你们俩演，与我就没有关系了。我说东方玉梅啊，我有个事儿得跟你说。东方玉梅说，程四哥，你说什么？我得回我的大魏国军营禀报大帅，禀报军师。要那王伯党可不能回去。老程说，我明白你的意思，王伯党回去大撒手，你就不放心了，要程将军从命。老程说，我要回来，我在城下我摇动黄旗，你在城上摇动黄旗，咱们就代表着我就要进关了。东方玉梅说，一言为定。就这样，老程才要起身出离红泥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AM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离开北京的年轻人正重新回到北京，曾经他们厌倦了一线城市的快节奏与焦灼生活，想要回到家乡寻求喘息的机会。然而家乡的人情社会与逼仄的发展空间并不能安顿他们的心灵，于是他们打点行装，再次回到一线城市重新开始。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吴越，听听他重返北京的故事。

年三月的某个下午，五月的飞机落地北京。还在滑行时，飞机前座的人开始打起商务电话，他终于有了返京的实感。放好行李后，五月开始赶赴三里屯参加朋友为自己准备的接风宴。饭点赶上下班高峰，路像往常一样堵，人头像往常一样攒动。另外两个朋友已经到了，他们都在北京工作，但因为忙极少相见。五月的到来似乎重新把大家连接到了一起，重新和朋友们见面对五月来说非常重要。觥筹交错间，他有点恍惚，大家似乎变了又没变，以及我怎么真的就坐在这儿了。以前读大学时，五月周末隔三差五就和室友一起坐公交去到北京的各个地方逛，那个时候的北京在他眼里特别新鲜。大二时

五月和室友在大望路附近的一家公司实习，考虑到通勤距离，他们俩在公司旁租了一个房间。五月记得当时的实习工资根本不够付房租，为了节约成本，他们只能两个人住一间房。后来他们了解到，那套房子其余几个屋里是几个关系很好的大学同学，这样真好，以后也要和好朋友一起合租，一起在北京待着。他好像从没考虑过不留在北京这个选项。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时，五月正在家里准备毕业设计，他总想着这一阵过了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但谁都没有料到之后的一切都不再按部就班。那年的毕业典礼和毕设答辩都取消了，毕业生不用回学校，就连宿舍里的东西都由学校安排寄回。但即便如此，五月还是买了去北京的机票，也和另一个朋友商量着租下了房子，并且交了头三个月的房租和一个月的押金。而就在六月即将启程的时候，北京又泛起了一波疫情，管控变得严格，五月最终放弃了回去的念头。那是五月在家度过的最为灰暗的时光了，除了留在北京外，他没有任何计划，成天待在家里被家人斥责，我妈甚至直接会管我叫寄生虫，当时听着心都凉了半截。父母不仅希望他快点找到一份工作，同时极力反对他要去北京工作的想法，各种刺耳的话语在耳边飞，五月待在家里如坐针毡。渐渐的，他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像家人说的那样不堪，在北京真的能好好活下去吗？最终他留在了家里，挺释然的，好像找不到要去北京的动力和必要性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五月阴差阳错去了老家一个融媒体中心的采编部。这里工作的好处在于平台比较大，工作相对清闲，但却和他想从事的影像编导类工作相去甚远。国情里暗流涌动，五月的同事大多是体制内，和他这一个社招进去的合同制员工有着一道天然的鸿沟。对领导们来说，年轻人的卷和创新都属于不稳定因素，这也让五月很难实践自己的想法。工作了一年后，他还是决定离开这里，去找一个理想中能好好做视频的地方。有了比较明确的印象后，五月开始将目光对准本地的传媒公司，但合肥不比北京，他很快发现二三线城市的媒体资源太差了，符合他期待的公司少之又少。这期间他曾拿到一个看似不错的 offer， 然而真正看到对方公司出品的节目时，他有点傻眼，那个视频的质量甚至不如我们大学校园里的街采节目。五月有点心灰意冷，这才产生了回北京的想法，但家里的压力却让他下不了决心，甚至第一份工作辞职的时候他都不敢告诉家人，每天依旧假装出门上班，直到两周后他接受了一份新工作才敢将实情托出。五月所在的大家庭联系得非常紧密，父亲共有六个兄弟姐妹，且基本住在相邻的街道和小区，在家族群里大家会针对各种事情进行讨论，小到自家孩子上什么补习班，大到去哪里上学、工作以及婚嫁之类，最终会商量出一个统一的结论，甚至也会进行安排部署。在这样的家庭里，边界感几乎不存在。有一次五月去亲戚家吃饭，吃着吃着对方就说要把对面街上住着的男生介绍给他，并且马上就要叫过来见面，五月赶紧找借口一逃了之。还有一次五月在饭店里吃饭，偶然碰上了有饭局的亲戚，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后，亲戚直接把他拉去了饭局上，给饭桌上的某某小领导介绍，最后还按着吴越的手让他扫了对方的微信。回老家工作这两年，亲戚们对吴越的评价是稳定、体面、听话，可是没有人明白这些日子里他从来都没大家想的那么开心。只有一次吴越在家族饭局上随口提到了他当初毕业后想去北京的事儿，很意外的是有一个不怎么在家族群里发表意见的亲戚忽然为他说话，
年轻人愿意出去

闯闯也挺好的。五月当时就愣住了，这话本身无足轻重，只是长久以来没人站在他的立场这样想过。或许是长辈的认同给了五月勇气，饭局结束后回到家，他马上和父母坦白了自己的决定。很惊讶的，父母没有反对。那个当下五月觉得特别开心，但第二天父母就开始劝他留在家里。这种劝不是反对，而是他们觉得我去了北京不会过得好。五月察觉到父母是出于无奈才答应他，且总觉得他迟早会回来。也因为这样，在五月来到北京找工作的时间越拉越长时，他和父母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大。

爷在老家时作息健康，却疯狂暴斗，频繁和父母发生矛盾。而到北京后，他天天熬夜，却没冒出一颗痘。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他觉得自己状态在变好，但随之而来的是现实层面上的落差与不可控。在北京求职的第一场面试，就硬生生地把吴越拽到了地上。那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视频工作室，面试当天，面试官在吴越对面坐下，简单介绍后，话题便很快转向对作品的讨论，再到对影像的看法、星座的分析等。在老家面试时，吴越很少被问到这些问题，那些曾经看来不怎么重要的东西，演员、星座、对某一作品的理解，现在忽然变得重要起来。几乎是毫不意外的，吴越被刷了。刚毕业在老家找工作时，吴越也失败过，但因为工作内容的难度并不大，所以他自己总结，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临场发挥不好。于是下一场面试，他表现得很健谈，和对方聊得也很开心，很顺利就通过了。但到了北京，吴越再也摸不准了，很多工作他觉得自己可以胜任，面试时也聊得不错，但就是不了了之了，完全不知道是哪一环出了纰漏。为了尽快找到一份工作，吴越开始把职业范围扩大，也开始托身边的朋友帮忙。有一回，吴越面试一个影视宣传的岗位，到了约定时间后，负责招聘的人发消息让他等一等，因为前面的面试还没结束。大概几分钟后，他被拉进了一个群，开始线上面试。不到半小时后，面试结束了，很快他便被移出了群组。同事又看见有一位新人进了群，僧多粥少，这是吴越当时最大的感受。行业收缩，机会变少了，找工作的压力骤增。但对吴越来说，更直接的是兜里的钱马上就要花完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五月重返北京发展的故事。

从老家出来的时候，五月的存款大概在3万元。算了下房租生活费，他觉得用这笔钱来负担找到工作前的花销绰绰有余，所以一开始并不着急。但事业半年后，他开始掐着预算过日子，早饭一般不吃，剩下两餐能凑合一顿是一顿。如果一不小心在床上睡着，错过了饭点，还可以再少吃一顿。吃喝上的成本可以控制，但3个月一次雷打不动的房租必须得按时交，这让吴越不得不寻求家人的帮助。要钱这件事在吴越心里的狼狈等级是最高的。成为北漂后，家里几乎每天都在劝他回家，开了这个口就意味着告诉他们自己在北京生活的不好，但他只能硬着头皮这么做。很快，一通毫无预兆的电话直接让他的羞耻心跌到了谷底。当时他坐在电脑前投简历，爸爸的电话突然打来，第一句就是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回来。不等吴越解释，那头像早就写好台词：我年纪这么大了，还能养你几年？还能指望你养我吗？为什么你一点责任感也没有？每一个字都像针扎在他心里，他一个字都辩驳不出来。通话结束后，他坐在窗边大哭了一场。此后每隔一阵，他都会经历一次这样的崩溃。此后的一段日子里，他最迫切的愿望已经变成了先活下来。有一家西餐厅愿意让他去做兼职，每天4个小时以上，时薪25元，还可以包一顿餐。吴越很满意，希望能尽快上岗。就在核对入职条件时，他发现自己少打了一针新冠疫苗，但因为当时阳康还没超过半年，网上的信息显示不建议接种疫苗。吴越很犹豫，不知道为什么这竟是目前活下来最好的办法了，但他必须得先让自己有饭吃，只能先找一个附近的疫苗接种点看看营业时间。2023年过年时，吴越回家待了一个月，回家后父母对他的态度比相隔两地时显得更平和，当然这也取决于吴越态度的软化。他已经主动和父母约定好，如果今年6月份房子到期前还没有一份合适的工作，他马上回老家。吴越经常问自己，找不到工作留在北京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要干和以前相似的工作，为什么不舒舒服服的在家待着？但他又不愿就这样什么都没得到就回老家。年后回京，吴越开始更加努力地找工作。慢慢的，他求职的时候早已不再奔着编导的岗位去，财经类、宣传类，甚至还有外地的工作全都投了一遍。吴越流连于各种不同的资料，心根本静不下来，他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本末倒置了。但另一面，他觉得自己快没时间了，虽然已经约定好了最后的期限，然而父母还是不断地催促。他们觉得我早晚都要回去，没有必要再等到6月。最近一次，吴越面试的工作有了好消息。聊了几轮，他和 HR 就最后的薪资达成了一致。那个晚上，他觉得终于有希望了，兴奋地开始看公司周边的房子。谁知第二天一早，差点到手的 offer 就飞了。HR 对他的解释是，这个岗位已经招到人了，是因为一个同事在流程中犯了错误，没能及时登记。吴越觉得很离谱，后来上网一搜才发现，原来这样的事情今年屡见不鲜，真真假假再去追究也没意义了。网上多的是无处可解的就业苦，吴越更加明白了这种紧迫和虚幻感。他偶尔也想到过回家后的生活，如果真的回去了，在亲戚们的口中，这会被外人描述成一场只有教训的冒险。但如果留下了，这也就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跌跌撞撞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努力生活的过程。在吴越的心里，来北京发展和所有求生的本能没有太多不同。某种程度上来说，吴越是一个愿意卷的人，但北京好像没有给他机会。朋友安慰吴越，这完全不是因为他自己，传媒业虽有复苏迹象，但还未真正缓过来，各行各业都还需要一点时间。当一个人活得不快乐时，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好受些。
五月觉得自己只是选了所有可采取的办法中看起来比较难的一个。在那个最后的时间节点到来之前，五月传来消息，称自己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份新工作，工资不高，但足够满足他最初的设想。尽管身边依旧有不支持的声音，但失业一年多后终于能重新上路，这已经是最好的开始。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少数，甚至衍生出吉祥三宝、保安、保洁、保姆这样的网络流行词。来自广西的蓉蓉，本科学的是学前教育专业，如果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她大概率会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2022年夏天毕业后，她曾短暂进入过幼儿园，并且拿到了一所学校的编制。考虑到薪资和通勤，蓉蓉最终放弃了这份外界看来颇为体面的工作。她打算继续备考，但在这之前，如何缓解经济压力也成为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住家保姆的工作就是在这时闯入她的脑海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蓉蓉讲述自己的故事。

2022年9月，我本科毕业没多久，就到广州做了住家保姆。刚开始的时候，真的觉得熬不住，尤其是前两周，一天到晚都很紧张，头发掉很多，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因为你摸不清雇主能不能跟自己合得来，也不清楚小朋友的状况是什么样的。雇主家的作息跟一般家庭很不一样，早餐吃得很晚，我每天10点多钟起床给他们蒸点速冻包子，11点多两个大人起床吃饭，午饭大约在下午2点半，晚饭就到7、8点钟了。吃饭上我们三个大人都很挑食，所以来来回回就做那几个菜。午饭我一般炒2、3个荤素搭配的菜，晚上一荤一素再煲一个汤，好在都挺简单的。有时候我们还一起出去吃饭，有时候不愿意出门的话就一个人留在家里。因为一天只吃2顿正餐，我经常觉得肚子饿，还好他们家买了很多零食，早上我可以随便吃一点，慢慢也就习惯了。这家雇主是我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的，小朋友的爸爸在一家电商公司上班，妈妈全职在家带孩子，我过去后相当于2个人一起带孩子。他们原本是想找一个兼职保姆上家1个月那种，我当时觉得反正就1个月可以先试一试，后来发现我们彼此脾气相投，就一直干到了现在。我每天的工作任务比较固定，也不算累，我早上醒了，他们还没醒的时候可以尽情地玩手机，下午小朋友睡了就又到我的休息时间了。每天的卫生也不多，就洗碗拖地，衣服是放洗衣机里洗。他们家是2室1厅，我住一个屋，他们一家3口一个屋，我是不用带小宝宝睡觉的。总体来说，这家雇主其实挺好的，他们家属于普通家庭，所以待遇一般，每个月固定工资是4500元，但我的工作也没有压力，不像别人工作时间连看手机都不行。小朋友的妈妈甚至跟我说，她带孩子的时候我可以玩手机，而且吃喝都在雇主家，也能攒下一些钱。我有跟一些同样做住家保姆的网友联系，在广州这样一份工作，月工资通常会比我多上2000元左右，但他们的工作时间都很长，也很辛苦。有些雇主还不一定会按时发工资，保姆主动提出来的话，总会有一种向爸爸妈妈要钱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属于比较幸运的那一类，没有遇到特别差劲的雇主。为什么会找这样一份工作？我大学读的是学前教育，大四那年我已经有4个月的幼儿园实习经历了，但我没想着一定要去幼儿园当老师。学校的工作休息时间是相对多一些，但就我自己的体验而言，和领导及老员工的相处上会有些不融洽。比如做一些团体任务时，我们每一步都要询问意见，那些本来可以一步到位的地方，完全要按照他们的方法来，竟是在做一些重复的无用功。有时教职工需要参加一些比赛，老员工就让我们年轻人先上，包括那些需要用到手机电脑来处理的问题，他们会以自己视力不好，年轻人速度快来推脱。而到了升职领奖

的时候却没有我们年轻人的范儿。这种同事关系让我觉得很累，所以就想多接触一下其他行业，看看什么样的工作更适合自己。我身边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大多选择了当老师，要么在教育培训机构，要么是幼儿园。我也更倾向于考编制，但像我们这种专业出来的学生，去考教师编和公务员并不占优势，竞争都挺大的。毕业这一年，我陆陆续续参加过一些工作单位的考试，像什么乡村振兴管理员、三支一扶、西部计划都有积极去考，结果都不理想。成绩最好的一次考上了广西南宁一个县城的幼儿园教师编，但我并不满意那个地方。有句话叫考编不异地，异地不乡镇，因为离家比较远，开车大概要2个小时才能到，我就放弃了入职。当然工资低也是放弃的原因之一，扣完五险一金，每个月到手大概2000元，根本存不下钱，可能还得父母倒贴给我生活费。反倒是像住家保姆这样的工作，有经验之后是比较高薪的，我做的还是短期，可以随时来随时走，就很方便。目前我的打算是先通过住家保姆的工作缓解手头的经济压力，等来年再接着考家里的编制试试。我家的县城发展的要好一些，工资应该比之前考上的教师岗高一点。

0: 做保姆这一行，要能接受外界的偏见，才能长久干下去。我周围的一些人，他们对年轻人做保姆工作是有一定歧视的，就觉得你大学都读出来了，做这样的工作有什么意思？不去读大学，不也能做这份工作吗？反正语气不是太好。我身边还有朋友觉得这是一份没有尊严、没有隐私的工作，他们说打死我也不会去做保姆。但我自己感觉还好，并不在意那些话，一直秉持着你不去我去了，我就有钱你没钱的心态。实际上做这样的工作，我爸妈也是不同意的，但是没办法，在家待久了，他们看我也不顺眼。不过他们觉得距离太远了，还说离家近一点，工资低一点也无所谓。但我觉得出来工作肯定是冲着高工资去的，就直接去了广州。父母肯定还是希望我能当个老师，做一个跟专业相关的工作。我就跟他们说，住家保姆跟幼儿园老师的工作性质差不多，都是带孩子，就是一个过渡，之后还是会回去考编的。然后给他们看一下手机上的存款余额，他们也就接受了。而且现在的雇主不需要我早起，工资又多，这么一比较，对这份工作挺满意的。其实还可以换个思路想，假如你在家帮亲戚带小孩，一分钱都没得拿，但帮别人带小孩可以赚到不少钱，那为什么不去做呢？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听蓉蓉继续讲述她做住家保姆的经历。

我现在有四个月的住家经历，遇到了两个雇主，都是短期工作。有一家是很有钱的那种家庭，住在广州的富人区，房子是大平层。他们家原先有保姆，但阿姨有事请假回了老家，才需要一个临时工。他们家的工作量对我来说还好，因为就忙那几天，但原本的阿姨是非常辛苦的，家里每天都要擦一遍，处处细节要到位。如果长期做，我可能干不来这么细致的工作。关于这个雇主，我觉得可以用挑剔来形容。他们家不像别人家那么随意，是很讲究的。拿餐具来说，无论煮饭煮菜，哪怕是洗碗，小孩跟大人的餐具都是要分开来处理。家里的卫生他们也很重视，小孩的玩具每天都要擦一遍，爬垫也要擦，地板的卫生每天都要搞，然后每个人出门进门都要用洗手液。给小朋友做饭用的所有菜品都是有机农场专供，不能随便去菜市场买。就连油盐酱醋也有小孩子专用的一套，大人做饭用的另外一套。喝水也一样，大人喝桶装水，小孩用的是十几块钱1000毫升的那种瓶装水。单论工作量其实不算太大，但是要记的东西非常多，冰箱里每个东西摆什么位置都是有要求的。家里每样物品的清洁对应着一块不同颜色的抹布，我记得一共有10块抹布。擦沙发是一块，擦桌子是一块，擦玩具是一块，擦厨房的有3-4块。我上班的那个星期，天天早上8点起床给小朋友蒸鸡蛋。他们家的宝宝1岁半了，需要做一些荤素搭配的宝宝辅食，大人的饭不用做，都是去外面吃。雇主每天出去吃午饭晚饭时还会带着我，给他们服务那几天，我差不多把广州市有名的私厨菜全吃过了，鹅肝、烤乳猪，每个菜都非常精细，都是我之前没有吃过甚至没有见过的，量只有一点点，他们每个菜都只吃几口。如果不是这样的机会，我可能一辈子都体会不到吃山珍海味是什么样的感觉。这家雇主很大方，他们多付了我蛮多工资，还送了一些国外买回来的东西，口红、衣服全都带着吊牌，没拆封过。我属于有吃有喝有玩，还有东西拿，绝对的满载而归。做住家保姆是有一定运气成分在的，刚好我遇到的这两家雇主人都很好，他们和我的年龄差距也不是很大，算是聊得来的哥哥姐姐。我们平时会带着小朋友逛街，逛完了还一起买东西做头发，雇主请客，然后再回家。带孩子我们属于轮流上岗，他们带一会儿我带一会儿，这样大家都没有那么累，一天轻轻松松就过去了。

根据我的了解，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出来做保姆，工资高低跟孩子的年龄有关系，孩子年龄太小或太大，工资都比较高。因为年纪小的照顾起来比较辛苦，冲奶瓶换尿布要不停的工作，年纪大一些的需要你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辅导孩子功课，如果擅长英语口语，还能开车接送孩子上学的话，工资会再更高一些。像我带的两个孩子都是1岁半2岁的样子，基本上吃大人饭了，大人吃什么小朋友就吃什么，冲奶也不是很频繁，一天也就3次。虽然他们还不能跑步，但可以走路了，工资就不是很高。其实照顾孩子也没那么麻烦，我现在雇主的女儿正处在易爆炸的阶段，会无缘无故哭喊。刚开始接触她的时候会觉得小孩子很烦人，尤其来大姨妈之前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更加烦躁，觉得这个孩子是一刻也不能要了。但只要你摸清楚他的脾气就很好哄，小孩子长到这个年纪是可以听得懂我们说的每一句话的。如果你让他做不愿意做的事，他就会疯狂哭闹。我主要通过观察他的表情来判断该如何应对。比如吃药的时候，如果你告诉他要吃药，他会立马跑掉，怎么都抓不住。慢慢的，我摸索出给他吃药的最好方式，先看说明书，了解这个药大概是什么味道，没有味道的放到水里搅一搅，他就喝光了。

料比较重的颗粒就放到奶粉里一起搅拌，如果是小药丸，那就磨成粉，撒到那种酸酸甜甜的水果上面，或者拌到米饭里，量少一点分几次给他，看不到就全吃光了。以前在幼儿园工作，接触到的是年纪更大些的孩子，大概3到6岁，现在接触了年纪更小的孩子，也摸索出不少带小孩的经验。所以我想，如果以后不做住家保姆，去月子中心也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因为年轻人没有做月嫂的经验的话，他们是不会要的，只会要年纪大些的阿姨。我有了现在的工作经验，可能会好一些。毕竟大学生便宜，精力又旺盛，还能陪孩子玩，素质也好一点。最近我在网上刷到，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想尝试住家保姆的工作。有些本科生会发来私信，让我传授一些经验，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刚上户一两天就走了。没有经验的大学生刚上户时，确实多多少少会和雇主产生一些矛盾。雇主可能觉得，我花那么多钱请你来，你做的工作却很少。大学生会觉得，事先了解到的和上户后的实际情况有差别，应付不来雇主的一些要求，或者是受不了工作氛围。其实上户的前两三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握不好这两三天，很容易给雇主留下不好的印象，可能合作就结束了。我是觉得家里缺钱的人才能忍受得了长期做这样的工作，如果不是很缺钱，只是因为自己没有事情干，又或者是一时经济紧张，大多数人会中途走掉。目前这份住家保姆的工作，我打算做到寒假结束，之后会先回老家休息一阵子，再准备5月份的考试。因为工作的时候书是看不进去的。至于考试，我不会只盯着某一个岗位，还是要多参加几场，以防万一嘛。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4: 在高雄巨蛋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上，邓紫棋手持麦克风缓缓登场，看着被荧光棒填满亮光的星海，她露出了温暖的笑容。但唱到一半，这个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姑娘忽然哽咽了，情绪渐渐失控，三度泪崩，蹲在地上失声痛哭。演唱会临近结束，她对台下的歌迷说，我在最后的这两场演出想到很多回忆，感触很深，特别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在我最需要勇气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你们，是我迈出这一步的动力。后来对于自己不断被情绪影响的演出，邓紫棋懊恼地说，哭什么哭啊，真想给自己两个巴掌。这个看似没心没肺的姑娘，外表阳光乐观，此次却再也藏不住她心底的悲伤与脆弱。出道10余年，她承受了太多这个年纪本不该有的压力，从穿衣举止到情感经历几乎都要受到议论。他恐惧过，崩溃过，但唯独没有放弃过。邓紫棋听过太多的流言蜚语，也早已学会看开一些。正如他歌里唱的那样，烦恼世界里的潮落潮涨与我痛痒无关，岩石里的花会开，倔强的我会等待。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邓紫棋。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邓紫棋1991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音乐世家，母亲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生，外婆是美声老师，而外公在乐团吹萨克斯。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邓紫棋自小便爱上了唱歌。当同龄人在电视机或者游乐场里享受童年的无忧无虑时，她便已经学会了与钢琴的旋律相伴。邓紫棋与大多数90后的成长轨迹并无不同，她也曾经拥有过这个年纪的青涩与懵懂。豆蔻年华，这个古灵精怪的姑娘有了喜欢的人，她不敢表白，只能远远地观望。热爱音乐的她默默为这个男孩子写了一首歌，取名《睡公主》。不久之后，她便鼓足了勇气，带着这首处女作参加了香港联校的歌唱比赛，邀请了一群朋友来到现场听她唱歌。其中

便有那个男孩。在那年的 Spice It Up 学员季歌唱比赛中，他带着这首 Sleeping Beauty 一举夺魁，同时被蜂鸟音乐创始人张丹相中，正式成为签约艺人。

16岁那年，邓紫棋推出第一支单曲《等一个他》，正式出道香港乐坛。后来凭借首张专辑《GEM》，成为第一位获得叱咤歌坛女歌手的未成年人。年少成名带来的不仅仅只是荣光，更多的是与年龄不符的压力。不夸张地说，当时几乎一整个公司全靠邓紫棋一人养活，她每天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练歌、排舞、商演，奔波于全国各地开演唱会。对此他说，总不能辜负别人为我付出的努力吧。2011年5月，邓紫棋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续举办了5场个人演唱会，成为了在红馆开个唱的最年轻歌手。那一年她仅有19岁。那时的邓紫棋并不快乐，因为她正处于失恋期，外婆也突然离世，每天被各种演艺事务裹挟着前进，日复一日的通告与演出让她几乎喘不过气。重压之下，邓紫棋买了机票飞去大洋彼岸的纽约，在异乡短暂地停留了一周。有一天，她落寞地走在纽约繁华的街头，看到了有一些小丑在吹泡泡。如此美好的画面，在当时的她看来却满是悲伤。泡泡吹出来的那一刻虽然很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灭了。爱情也是如此，美丽却脆弱，在破裂的一刻更令人心碎。邓紫棋回到酒店，把所有的心绪付诸笔端，写下了歌曲《泡沫》。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对于邓紫棋而言，泡沫破灭的那一瞬间，或许就是她人生的起点。走过漆黑漫长的隧道，她终于学会了坚强。谈及之前的灰暗日子，邓紫棋说，那是一段很特别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勇敢。回归生活后，她几乎将演出宣传之余的时间全部用来学习钢琴、吉他、打鼓，还有舞蹈、跆拳道、健身，她几乎无所不能。站在舞台上的他瘦弱而娇小，可他的音乐与歌声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倔强与坚强。年少的邓紫棋虽然在香港的发展势如破竹，但是在内地市场却听者寥寥。直到2014年，他接到了《我是歌手》的邀约，这一年对邓紫棋来说是人生的高光时刻。第一场节目，他选择了自己的原创歌曲《泡沫》。现场爆发力十足，高音强悍，首次亮相便惊艳全场。面对多位实力强劲的歌坛前辈，邓紫棋毫不逊色。不论是摇滚还是情歌，每一首歌经过她的演绎都变得格外有生命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第二期，她改编汪峰的名曲《存在》，竟将原本撕心裂肺的摇滚唱出了女性独有的细腻与忧伤，拿下全场第二名的好成绩。

此后的比赛中，邓紫棋一路高歌猛进，每场竞演都以优异的名次收场，也留下了一曲曲经典的现场作品。你把我灌醉，龙卷风，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都成为各大平台播放量极高的曲目，挑战 Beyonce 的 If I Were a Boy 更是震撼全场。最后，邓紫棋拿下了《我是歌手》第二季的亚军，这份初来乍到内地乐坛的成绩单足以证明她已经赢得了认可。与此同时，邓紫棋也凭借超强的实力成为了华语乐坛独特的存在。

0: 时光。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邓紫棋。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2015年4月，邓紫棋与我是歌手节目组在双年巅峰会的选歌上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导演洪涛更是在微博喊话，不换歌那就换人。一夜之间，邓紫棋成了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恶评接踵而至，网络喷子、键盘侠的侮辱，粉丝大面积脱粉的评论铺天盖地。蜂鸟音乐从未出面，不曾发出任何声明来解释事件的经过，任由邓紫棋独自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2018年，邓紫棋为 NASA 献唱的时候，随她一同前往的只有一个造型师，没有合理的服装搭配，这也让他至今都没能逃脱皮裤这个万年黑料。舆论压力下，他曾经卸载手机里的数个社交软件，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他不停地告诉自己不能被打倒，要坚强。这个年轻的女孩经历了生命当中不可承受之重，那是她最火也是她最挣扎痛苦的岁月。我们只能说，或许是走红的速度太快，蜂鸟音乐的运营能力没有跟上邓紫棋的成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音乐成了她唯一的希望。复活节当天，她写下了新的心跳，声称自己复活了。无论世界有多疯狂，我们是浴火的凤凰，经过了燃烧，有新的心跳。邓紫棋用歌声给了那些想要诋毁她的人最温柔的回击。如今的他感谢那段阴暗的日子，正是那段经历让他浴火重生。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当世界都质疑邓紫棋的选择，当非议一浪又一浪地将她压迫，她无悔地面对质疑的眼光，成长得越发丰富。随着邓紫棋的名气越来越大，蜂鸟音乐对她的索取也越来越多。反复协商无果，邓紫棋一纸声明宣布与前经纪公司解约，结束了双方15年的合约关系。同时，她的名字也因之前被经纪人注册了商标，可能此后无法再用。出道多年，所有的努力和成就，因为一场纠纷化作泡沫。

样的乐手世界。而在专辑《摩天动物园》中，我们更能够看到一个想要赢过自己甚于赢过世界的邓紫棋。他还担任了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并且与他过往大多数爱情主题的作品不同，这张专辑的概念强调了社会的复杂，展示了人性的百态，并且寄托着他的观察与关怀。

专辑《摩天动物园》里的同名主打歌《摩天动物园》，以各种动物为隐喻，展现了光怪陆离的人性世界，同时告诉听众人心的强大。专辑当中还有致敬自己音乐起点的《依然睡公主》，比起那个童年视音乐为爱好的自己。

0: 他如今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只愿永葆初心，依旧热爱。这张《摩天动物园》在第31届金曲奖获得5项提名，并最终获得评审团奖。而对于邓紫棋来说，获奖的是来自外界的认可，赢过自己才是最终目的。他一边把周围的生活写进歌里，一边把成熟收进了自己的武器库。
1: 当年我13岁，写的这首歌，公主每天在睡，茉莉当游客，茉莉爱上谁？

句号这首歌应该是专辑《摩天动物园》中最热门的歌曲了，仅凭开头两句抓耳的旋律就已经攻占了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成了博主们最爱的 BGM 之一。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邓紫棋褪掉了身上的些许孩子气，开始思考站在舞台上的意义。她想要将自己的生命真实地呈现出来。也许多年之后，邓紫棋回顾《我是歌手》那个泡沫之夜，仍会感到一丝不安与兴奋，但她最终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就像多年后的我们，不再附庸风雅，而是独自酝酿。我们终其一生，就是要摆脱外界的声音，找到真正的自己，在远离声色犬马的历练中，拥抱最初想要的人生。当年邓紫棋创作《睡公主》，那时的她相信童话世界里有完美的爱情，后来她发布《睡皇后》，此时的她相信自己能够主宰着故事。她用《睡皇后》致敬初心，这些年里现实催促她从最美的憧憬中觉醒。她经历过失落与低谷，现在的邓紫棋重拾最初纯粹的勇气，拒绝恐惧与迷茫。当年那个沉睡的公主，十年后已经从容地成长为坚毅勇敢的皇后。现实世界里不是没有童话，只是缺少愿意相信童话的人。 GEM 邓紫棋的童话三部曲从另一个童话开始，在睡皇后结束。这位皇后将继续踏着自信的脚步，用音乐装点她的王国，延续自己的神话。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邓紫棋，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睡皇后》。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小宝，你在缝补什么呢？
3: 是你啊，吓我一跳。
2: 做什么呢？鬼鬼祟祟的。
3: 你看，这个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陈大哥的那面军旗，之前八子他们那面旗还剩一个角，正好能把这块破的地方补上。我打算带着八子他们继续战斗下去。
2: 这就是你一直要保护的东西吧？
3: 是啊，从我跟着大哥闹革命的第一天，他就告诉我，咱们战士都是跟着旗走，只要这面红旗在，咱们的队伍就在。红旗越向前，战士们的斗志就越高昂，这可是比命还金贵的宝贝。
2: 八子也说过这个话呢，这么多的补丁，他应该身经百战吧？
3: 那当然了，只是听身边的战友说，旗手换了好几个，到我不知道会是第几个。
2: 我相信你一定会是一个优秀的旗手。
3: 谢谢你，欣欣。可是更换旗手就意味着陈大哥他不行，我不要。
2: 哎呀，别想那么多，你们都是英勇无畏的好战士，不是吗？哎，对了，你那么会缝东西，你的手艺活肯定很厉害吧？你会不会做花灯呀？
3: 我会啊，当初在家的时候，中秋都是要做花灯的。我们那儿有句话这样说，八月里来八月蒸，八月十五闹花灯。
2: 哦，我们这里只有正月十五闹花灯呢，还是你们那儿好玩。
3: 以前我五六岁，妈妈就教我扎花灯，用一根细细的竹篾枝条扎，扎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再剪出花草树木、鸟兽鱼虫，还有人物的图案贴在上面。
2: 哇，我也想要，你赶紧教我吧。
3: 等队伍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就教你。你想学什么样的花灯啊？
2: 都有什么样的呀？
3: 以前我做过花篮灯、龟纹灯、麒麟灯、云灯、莲灯，哎，等等，好多，数不完了。
2: 那我要学莲灯，是莲花吧？应该可好看了。那晚我和爷爷聊了好久，我让他教我做花灯。说实话，我长那么大，平时都是他满院子追着我要教我，总说怕自己的大好手艺没人继承，这回可能是怕以后没机会了。我竟然主动提出让他教我，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天一早队伍就接到了命令，需要向西开拔，摆脱敌人的追击，这也成了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战。
4: 集合，紧急集合，
5: 上级命令我们向西移动，同时做好后卫工作，为军委渡江争取时间，路上随时可能遭遇敌人，谁也不许懈怠，听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5: 出发。
6: 小宝，要出发了，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你照顾好欣欣，一旦发起冲锋，我顾不得你们。
3: 大哥，我要跟着你，我要成为像你一样勇敢的人。
6: 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
3: 我没有任性。
6: 行了，该出发了。

0: 过来了，等一连长他们守留在掩护，冲锋号一响，大家跟着我的旗拿下高地，快！
1: 大哥，现在该怎么办啊？
2: 前面那块高地山重石松，野蛮荆棘遍山覆盖，是很好的天然防护，我们冲上去暂且隐蔽其中，待炮火过后立即杀出去。你带上欣欣去帮助战友们加固掩体。
1: 好。
0: 同志们，卯足劲儿，
1: 只管保护好自己，知道了吗？
0: 莫追，太阳的敌人已经被打下去了，
1: 打得太酣畅了。

0: 湘水河畔。直到黎明时分，红一军即将拿下高地，可是万万没想到，陈兰川为了保护我们英勇牺牲。
1: 援兵随后就到，大家再坚持一下，先往林子里撤。
2: 大哥，你受伤了，好多血呀、啊！
1: 擦破点皮而已，没事儿。小宝，你是个汉子，记着，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和大家一起突围。我再拖一拖敌人，但按照现在的态势，我们已经无法渡江。如果队伍被打散，你就得隐藏身份，想办法寻找组织，或者回撤至湘南大营区。我陈兰川要为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欣欣，刚才进攻的时候，我看见有一匹马就在后边林子里，你跟小宝骑上马赶紧走，我去引开敌人。
2: 不行，我不能丢下你，
1: 这是命令。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大哥，就听我的。
2: 大哥，
1: 走啊。
0: 小宝，走吧，听大哥的话，快走。
2: 你先上马，我会跟来的。
1: 大家跟着我，革命理想高于天，冲啊！
2: 旗在人在，队伍在，同志们，大哥，我来了！
0: 我就这样，随着马远离满是硝烟的战场。我的爷爷李小宝只身一人又返回了战场。突然一声炸响随之而来，在那片山头上，一团团红色的火星随着爆炸升到半空，就像一颗颗红星散落开，我的眼前渐渐黑了下来。
3: 外婆呢？我是在攻击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4: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5: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6: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7: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2: 好歌会说话。
3: 今天呢，我们来用几个关键词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李宗盛的故事。李宗盛呢，在这个理工科的一个大专院校呢，终于找到了两位学长，一起组建了一个木吉他乐队哈。那么呢，随着毕业呢，这个乐团呢也就解散了哈。那么解散之后呢，李宗盛呢也选择了退学。当时呢，校园民谣的这个运动哈，已经是烟消云散了哈。而五年的这个学业呢，让李宗盛也是读了七年，因为留了两次级。但是呢，尽管这样呢，还是没有修够学分，所以说呢，干脆退学。回家之后呢，跟父亲一起卖煤气罐。那么后来呢，李宗盛在《阿宗三件事》这首歌当中呢，也是写到了那段经历。唱到的是哈，在那还没证实我有独立赚钱的本事以前，我的父亲要我在家里帮忙送瓦斯，我必须利用生意清淡的午后，在新社区电线杆上绑上电话的牌子，我必须扛着瓦斯穿过臭水四溢的夜市。那么这个歌里的瓦斯呢，就是我们说的煤气罐。当时呢，李宗盛一边卖煤气罐一边寻找机会。后来呢，他通过自我推荐进了一家餐厅，开始了白天卖煤气罐，晚上在餐厅唱欧美流行金曲的日子。那么那段日子呢，虽然说是非常的辛苦。

辛苦，但是呢，有一个绝妙的好处，就是能够贴近大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李宗盛演唱的《阿宗三件事情》，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坎坷的经历给李宗盛带来的宝贵财富吧。

宗三件事，来自李宗盛哈。刚才呢，我们在这首歌当中也是听到了哈，李宗盛自己的真实故事，就是帮助父亲卖瓦斯，晚上呢是在餐厅驻唱。那么正是这一段日子呢，他也是认识了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小歌手郑怡。后来呢，有一段时间，李宗盛就陪他去录音，说是陪着，其实呢是去偷学经验、偷师，偶尔呢还会提一些很有想法的建议。在1982年的时候，宝丽金突然发生了变故，给郑怡制作专辑的人不干了。那没过多久呢，李宗盛就接到了宝丽金的通知，要他把郑怡的专辑做完。李宗盛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不久之后呢，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横空出世，这张不被任何人看好的专辑居然火得一塌糊涂。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在音乐排行榜霸榜13周。那么李宗盛呢，也是凭借这张专辑在歌坛站稳了脚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郑怡的这一首当年非常红的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来自郑怡的演唱，李宗盛的制作。那么就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后的两年呢，李宗盛就被挖到了滚石。那么当时呢，流行歌曲在歌坛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李宗盛呢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怎么看待流行音乐，就差不多决定了流行音乐的命运。那么当时的知识分子是瞧不上流行音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曲子太糙，歌词更糙。那么李宗盛做了制作人之后呢，他就经常对自己的搭档歌手就说哈，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业，但是呢，知识分子都看不起我们，一说到歌手都用不堪的文字来描述我们，那么我们能够唯一做反击的就是写一首歌让你哭。当时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真的是莫名的觉得很解气哈，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一起来分享，继续是李宗盛制作由赵传演绎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是一只小小鸟，来自赵传的演绎。那么当年的赵传呢，也是在这个地下玩地下摇滚的哈，因为他长得非常丑呢，也没有人愿意跟他搭档。李宗盛呢，听到他的声音就喜欢得不得了，就为他量身谱写了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结果呢，这个丑汉子一夜火遍华语歌坛，可以说呢，李宗盛才是真正的寻找好声音哈。那么除了创作很多好听的歌曲呢，李宗盛还为乐坛扶持了很多歌手，比如说唱领悟的辛晓琪。当时呢，李宗盛是在电台里听到他的声音，得知呢他在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当歌手，出道好几年了就一直不红，然后立刻呢开车跑到人家公司去找人，然后呢辛晓琪在这个李宗盛的帮助下就逐渐走红了哈。那再比如呢，有一次这个李宗盛去马来西亚寻找好声音，有一个朋友就说，哇，有一个美眉唱特别火，人还漂亮，身材也好。结果呢，李宗盛装作听不懂的样子说，这个主唱我觉得一般，唱和声的那个我觉得不错，你帮我把他找来吧。把这个人挖过来，唱和声的人一问是谁呢？梁静茹。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些歌手之外呢，还有一些更大牌更资深的歌手呢，也是被因为李宗盛而红起来起来的哈。那么现在的李宗盛呢，除了音乐制作人之外呢，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制琴师。那么吉他呢，也是越做越好，越来越出名，但是呢他的名气却是在慢慢的下滑哈。那么据说有一次呢，他坐飞机出机场的时候要验指纹，可是因为长期做木工，他的指纹呢已经被磨掉了，结果呢因为没有这道手续，他连机场都出不去。那么恰恰是这段经历，让一向执拗要强的李宗盛开始慢慢的和自己和生活开始和解了。那么在痴迷功名的自己与那个自己告别之后呢，他也回归到了最平凡的三个角色：同行好友眼中认真的制琴师，女儿和母亲眼中的温馨的家人，还有自己眼中的主夫。确实他做饭很好吃。好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李宗盛的最棒的一首歌曲吧，个人觉得哈，当然是个人觉得，山丘。

0: 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陪伴大家一起度过。那也希望今天为朋友们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我们来听一听歌手黄征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爱情诺曼底》。《爱情诺曼底》这张专辑是黄征在2003年3月份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专辑的制作人是羽泉。2004年专辑歌曲《爱情诺曼底》和《爱值得》获得了第11届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那接下来就让一起来分享一下黄征带给我们的这张《爱情诺曼底》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黄征1973年出生于北京市，1998年他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加盟了索尼唱片，2001年以歌手身份签约滚石唱片，并且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破晓》，2003年发行了第二张个人专辑《爱情诺曼底》，销售量达到了43万张，同名主打歌《爱情诺曼底》也是红遍了大江南北。而专辑中由黄征创作的歌曲《奔跑》更是被确定为2003年中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官方主题歌，也是国内传唱度最高的运动歌曲之一。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
6: 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羽泉，那其中呢胡海泉也在专辑中为多首歌曲填词与编曲。那为了这张专辑的制作、编曲和填词工作，羽泉也是各自推掉了很多演出，更是把羽泉的第四张个人专辑压后发行。那专辑在筹备期间，滚石唱片也是出动了集体选歌，黄真一口气拿出了一年间自己创作的15首作品，最后其中的7首被选中收录在专辑当中。除此之外，滚石唱片还特别邀请了捞仔、江建明等音乐人协助写歌。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因为与黄真的上一张个人专辑破晓一样，那这张专辑的制作团队是羽泉，所以专辑听上去就像是另一张羽泉的专辑，有着羽泉流畅的旋律、如诗的歌词和雅皮的气质。那如果说有什么明显不同的话，那就是黄真的声线更加的男性，表达的更加粗犷，气质更加的阳刚。那黄真呢，除了歌手的身份，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演员。那在2015年，黄真先后主演了电影《死亡之谜》和《大话西游三》。2016年和朱茵呢共同主演了爱情电影《今夜20岁》。同年主演了电视剧《大话西游之爱你一万年》。接着又主演了神幻巨制《莽荒纪》，并且颠覆形象和自我突破，再度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太阳不知道怎么穿。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争。

0: 钱就是我的钱了。
1: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3: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5: 大爷，
3: 阿姨，大爷，
5: 您信我 的
3: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8: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7: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8: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来说一说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广州南越王墓的考古发掘故事。第二天清早，陈队长带来了三位石工师傅，他先公开了昨天的技术秘密。他说，你们用千斤顶把它高开升失灵了，咱们就用下沉的方法解决。我昨天呀，从背后观察到西边石门轴头有一道裂缝，我们只有把呀门枕石下面掏空，西边石门就会失去基础自动下沉，这样就能移开了，但只能打开一扇门，东面的锈死暂时打不开。他们说干就干，仅用了几个钟头的功夫，顽固浑厚的西扇石门开始慢慢的下沉，最终在陈队长的指挥下乖乖的离开了原位。考古人员随即就进入了主室，将主室顶跌落的泥土清理掉之后，露出了棺椁的残痕，一幅惊人的景象展现在了大家的眼前。墓主人身穿玉衣，腰间配十把镶嵌金玉的铁宝剑，头部制精巧的金钩玉饰，下枕丝囊珍珠枕头，枕内盛满了直径 0.1 到 0.4 厘米不等的小珍珠。另外，在墓主头箱还发现了一个盛满珍珠的漆盒，内盛珍珠4117克。在玉衣的上下共铺垫有29块青玉大玉璧，在玉衣的面罩上面还有透雕龙纹玉璧、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还有压印绵羊头和弯角纹饰的杏形金箔片八枚，是坠在绢帛上面用于覆面的。玉石的两侧分置有玉璧、玉璜，左侧上中下位置各有玉璜一件，腰间两侧各配有五把嵌金丝玉饰铁宝剑，其中最长一把剑长 1.46 米，为目前所见汉墓当中出土最长的铁剑。和到此为止啊，考古队员大多数都相信香港古墓的墓主人很可能就是南越王。当人们正在推测这位身穿玉石的墓主人是谁时，一个重大发现吸引了考古队，在墓主身上发现了一枚玉印，工工整整地篆刻着赵默两字，墓主的名字清楚了，而考古队却钻入了迷宫，史记、汉书都查不到赵默，这人是谁呀？墓主似乎蒙上了一层面纱，故意让考古人员看不清其真面目。自从赵默玉印发现之后啊，紧接着人们又发现了一枚极为考究的地印玉印，这枚地印用青白玉雕成，印钮为一出没于云海间的吃虎，印面为方形，阴刻篆文地印二字，印台的周边还刻有勾连的雷纹，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当中首次发现的地印。这两枚玉印出土之后，在考古队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赵默就是司马迁史记当中不见记载的赵佗之子。根据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记载，南越国传五主，其中后二主赵兴和赵建德均死于战乱，不可能修建陵墓，只有前三主即赵佗、赵胡、赵婴齐才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建陵。但这三主的名字呀都不是赵默，难道赵默

0: 真是赵佗之子吗？但是大多数考古队员都认为赵默不应该是赵佗之子，因为赵佗寿逾百岁是史书当中明确记载的，不容置疑。他儿子死得早，故传位给孙子赵胡。同时史记当中记载南越国传五世，如再加赵佗之子就变成六世了，跟史料上又不符。史记成书和南越国相差无几，不可能出现漏掉一代南越王的重大疏忽。正当大家讨论这位墓主究竟是谁，一个重大的发现吸引了人们。9月22日下午5点左右，一个戏剧性的高潮在墓主室发掘过程当中出现了。在墓主的胸腹间发现了一件金黄色闪闪发光的东西，考古队员细心地把旁边的朱红残漆等剔开，并轻轻拂去附着它的泥土，一条栩栩如生的金色小龙立在一个四方台上，金光闪闪，耀人眼目啊！哎呦，这是一枚龙钮金印呐！一位队员禁不住内心的激动喊了出来，虽然声不大，却惊住了大家呀。参加岘港发掘的考古工作者看过的汉代印章可不少，也都亲手挖过一些汉代的印玺，但是金印极为罕见，特别是龙钮金印在全国汉墓当中还没有发现过。可以预见呀，这枚龙钮金印将是岘港汉墓当中最珍贵且价值连城的文物，更是解决墓主身份、揭开墓主之谜的关键。性急的队员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了，想翻开金印看看，但麦英豪却下令不准翻动金印啊，保持原状，待晚饭之后先拍电影录像绘图后才能动它。队员们都惦记这金印啊，囫囵吞枣吃完晚饭就匆匆忙忙又赶回了墓室。从6月9日发现古墓到9月22日不觉啊，已经过了100多个日日夜夜，大家一直默默地寻找着能确切证明墓主身份的文物啊，现在解开谜底就迫在眉睫呀。时间呢却像凝固了一样，好不容易电影录像照相绘图完毕，两鬓发白的黄展岳手拿小毛笔再次轻轻地拂去金印的尘土，细心捧起金印慢慢翻转，文帝行玺四个刚劲有力的小篆映入了人们的眼帘。这枚文帝行玺金印镂刻精巧，钮饰奇特，篆文工整，印文篆刻的刚劲有力。令大家感兴趣的是，这枚文帝行玺是地道的南越国玺，因为大汉朝廷根本不承认南越称帝，而由汉廷颁发印玺的话应该是南越王印。这枚龙钮金印文帝行玺成为了迄今为止见到的唯一的一枚西汉时期的南越帝印，它仿用了汉代皇帝的玺印制度，按汉制啊，行玺居六玺之首，是分封诸侯的用玺。然而其和汉制又有所不同，印文字号文帝，而不是仿效汉天子的皇帝，这和南越国制度有关。赵佗及其继承者生前就自尊自己为武帝文帝，而非汉朝传统的文帝景帝武帝等帝号，是新继位的皇帝为亡故皇帝追谥的庙号。同时按汉朝制度，皇帝印玺是传国宝玺，代代相传，不能随意陪葬。一般来说，放入墓中陪葬的官印应该是临时刻的仿制品，相反南越王国的玺印因刻上某地传给后世也不能用，因而作为实用品就陪葬了。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广州南越王墓的考古发掘故事。令人们魂牵梦绕的南越王墓啊，终于由黄淼章他们的手中完整的发掘出来。岘港墓主就是南越文帝，至此岘港汉墓主人的面纱已经揭开。这个用文帝行玺陪葬的墓主，在史记、汉书、 南岳传都有他的记载，为赵佗之孙。建元四年寿运百岁的赵佗辞世，赵佗的儿子在此之前已经死了，由他的孙子接位了。然而史记记载，第二代南岳王是赵胡，但考古人员发现的墓主司印是赵默，两者名字是不符的，或许是出自司马迁的档案有误，或许是后人抄袭致误啊。这也留下了学术上的一个疑问，只能交给历史学家去研究了。秦汉时期封建帝王无不向往长生不老成仙，第一个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秦始皇就企图长留人世，但是长生不老只是一种渺茫的愿望，成仙也是一种虚无的目标，唯有经营地下民工啊，才能在阴间继续享用人间的荣华富贵。据说汉代的帝王从继位次年起，每年都拨出其收入的三分之一为自己营建巨大陵墓，叫寿陵。因此汉代上至天子，下至诸侯群臣，无不厚葬成风。据历史记载，汉代天子和诸侯死后还有穿上用玉片连缀而成的脸服，以保护尸体不朽，这就是闻名于世的玉衣。由于身份不同，玉衣用金线、银线和铜线连缀，称之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在象岗南岳王墓主室，考古人员也发现了一片片的玉片，经过认真的清理啊，发现墓主下葬时身穿玉衣，这件玉衣和过去中原地区发现的汉代玉衣有所不同，是由丝带编缀的，被称之为丝缕玉衣。在岭南汉墓当中啊，还是第一次发现玉衣。以其形制来看，是南越国的工匠仿制的，因为按照汉朝制度，南越王属外臣，王位是得到中央朝廷的准许的，其玉衣如系中央恩赐，不会用金缕，应该用银缕，而这件玉衣独用丝缕，证明是岭南所制，弥足珍贵。主室的发掘使考古人员知道了象岗墓主的身份是第二代南越王赵默，他们乘胜追击，又继续清理了东西两个侧室和后藏室。主室后端还有一后藏室，是储放珍馐食品的库房。后藏室在象岗南越王墓当中面积最小，其平面呀略呈方形，东西宽 1.8 米，南北长2米。它与主室之间用两条石柱分隔，作为门的过道。原来设有木门，已朽无存，此室虽小，却层层堆放着百余件大型铜器和陶器，以炊具、储盛器和盥洗器为主。为适应南越王地下阴间生活之所需，在后藏室还存储了不少食物，他们大多数啊都被放置在铜器和陶器当中，有的还用草编织物包裹，有30余件器物内盛装有家畜、家禽、海产品。经鉴定，动物种类有黄牛、家猪、鸡、山羊、荷花雀、水鱼、花鱼、黄鱼、广东坊、虾、青蛙、龟足、鲤藤壶和鲤鱼等近20多种，在数量上以海产贝类为最多，且是用原汁贝类陪葬的。清理工作由南向北循序渐进，首先搬掉了断石，再一步一步清理，在东侧室的南壁发现了人殉，还残留下了一些脊椎骨和牙齿等。东侧室的陪葬器物多数啊体积小，但很精致，室内器物分布非常有规律，几乎每一件铜镜旁边都有一套或数套玉佩。主要随葬品按质地可以分为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金银器、玻璃器、漆木器、象牙器等。他们还发现了非常考究的鎏金龟钮铜印、太夫人印、左夫人印等印章，由此证明东侧室是南越王的姬妾藏所。在东侧室中部，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多组由金、玉、玻璃等质地的组配饰，其中不少玉器雕刻极为精致，玲珑剔透，华而不俗，惹人喜爱。 可以推测，这是属于本市的一位贵妇人的随葬品。黄表章在一组玉佩饰当中发现了一枚象牙制里的印章，上面工工整整地刻着赵兰两个字。赵兰就应该是这批玉佩的主人，但她是什么夫人呢？突然，考古人员古运泉的小竹签碰到了一个硬东西，他轻轻地剃去了附近的泥土，一只金光闪闪的小龟啊呈现在了眼前。他用毛刷细心地拂去龟身上的鱼土，金龟的四足立在一方小金块上，原来是一枚龟钮金印。人们将金印缓缓地翻了一个身，幼夫人玺四个工工整整的篆文出现在大家眼前。这样包括文帝行玺、太子金印、南越王墓竟然出土了三枚金印，这在中国汉墓当中啊，那还是首次。据史书记载啊，按汉朝制度，皇帝的妻子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南越国王本身是汉人，国内亦循汉制，东侧是四位夫人皆为王室宠妾，古以幼为尊，故幼夫人在东侧是居首位，她的陪葬玉器最多也最精美。幼夫人印称玺金制，而其他三位夫人印称印，同治鎏金，在等级地位上，哎，那有着明显的差距。据考察呀，南越王墓没有二次入葬的痕迹，因此四位夫人都是和墓主同时下葬的，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1983年的10月6日，我们从香港南越王陵墓当中运出了最后一件随葬品，历时40多天的工地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宣布结束，考古队转入室内整理阶段。越秀山西侧的这个小岗又恢复了昔日的静谧。说到这里，节目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再见，下期再跟您说。

0: 相见。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2: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2: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3: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4: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5: 是清明。
1: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6: 清晨的节食，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9: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0: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9: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0: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1: 2021年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入选。青州龙兴寺遗址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是南北朝至明代时期的遗址，也是目前所知我国唯一一处平面布局清楚、保存较好的唐代以前大型寺院遗址。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当年寻找龙兴寺遗址竟然是从发掘一座造像的窖藏开始的。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故事。青州龙兴寺始建于北魏时期，是唐宋王朝的皇家甲等寺院，明代初被毁，是当时全国著名寺院之一。在窖藏坑被发现之前，当地人传说这里啊曾经有着一个古老寺庙，史记上记载叫龙兴寺。龙兴寺在公元500年前后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一个大寺院了，此后香火繁盛长达800多年。但在公元1300年前后，龙兴寺却奇怪的消失了。1996年在龙兴寺遗址出土了北魏至北宋时期各类佛教造像600余尊，被列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首，是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轰动了国内外。这批出土的佛像以北朝时期造像为多，其艺术性与代表性得到了业界的盛誉，学者们将其定义为青州风格，甚至还有人认为他们的出土改写了东方美术史。龙兴寺窖藏佛像一经出土，便成为了青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他们所在的展厅也是博物馆各展厅当中最出彩的一个。2008年，青州博物馆是唯一一个跻身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行列的县级博物馆，想必这批佛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对出土的佛像进行修复拼对之后，佛像的总数量达到600余尊。考古学家从题材和雕刻技法上判定，这一批佛教造像绝大多数完成于公元5到6世纪，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南北朝时期。在古代制作造像的同时，大多数啊还会制造一个底座，在底座上刻印上有关这座造像制造的信息。但在青州龙兴寺出土的这批佛像当中，却几乎找不到一件刻印着题记的底座，而佛像底座呢也没有在之后的挖掘当中出现。那他们上哪儿去了呢？在青州佛教造像挖掘出土之后，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考古学家，数量如此众多的精美佛像，它为什么就给埋在了地下呢？以及佛像被人为砸毁的原因，它究竟又是什么呢？2006年，由得道高僧、 市政开法师和全国著名画家佛门禅师夏经山老居士大力筹措，这龙兴寺重建工程启动。重建龙兴寺占地面积300亩，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总投资大约2亿人民币。整个龙兴寺工程突出了唐代风格，也结合了现代理念，气势恢宏，雕梁画栋啊，金碧辉煌，殿宇巍峨，是21世纪的经典工程。早在南朝宋元嘉年间，青州龙兴寺只是其北海郡太守刘善明的私人佛堂，后来刘善明舍宅为寺，经北魏东魏近百年发展到北齐时期，青州龙兴寺已经初具规模，被称之为东方之甲寺。唐宋时期随着寺院经济膨胀，龙兴寺不断建立别院来扩展自己的规模，成为威名海隅的官方大寺。宋金之交，朝代更迭，战火连绵，寺院日渐荒芜。明洪武年间，青州府踏地建旗幡，寺址于是被泯灭，地上建筑叫做荡然无存了。龙兴寺从此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和记忆当中。时隔600余年之后，1996年10月的一天，一次偶然的机缘巧合，青州龙兴寺重新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1979年，在青州博物馆任职的著名考古学家夏明彩，在一座古碑上发现了关于青州龙兴寺的记载，对这座已经消失的古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青州博物馆位于青州市耦园的北侧，耦园是清康熙年间文化殿大学士冯普的私家花园。之后，夏明彩查阅了大量文献，确定了龙兴寺大致位置就是青州城的西门之内。当时啊，这里还是一片荒地，于是夏明彩便利用业余时间多次前往寻访，想要找到龙兴寺的古遗址，可他什么也没发现。上世纪80年代初，青州博物馆要择地兴建新馆，由于夏明彩对这里的地形极为熟悉，便建议在此建馆。很快这个建议被采纳，不久新馆破土动工。青州博物馆虽然建成了新馆，但当时呢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县级小馆。到了1996年，青州博物馆新馆南边的这片荒地被宜都师范学校相中，用于扩建操场。1996年秋天，宜都师范扩建的新操场工程启动。每天早晨，夏明彩都要到工地上走一走，因为工地离他宿舍近，开窗能见到，走动走动也算是晨练了。当然主要的目的还是去查看会不会有奇迹出现。夏明彩啊，这种毫不引人注意的散步却引出了一些跟随者，而且几天之后啊，在他背后的跟随者嘿越来越多，这不禁引起了夏明彩的警觉，感觉到这些跟随者绝不是出于什么好奇心，而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夏明彩还记得1981年的冬天，他曾经带人到城东黄楼镇迟家庄去普查兴国寺的故址，在弥河岸边运回一车的石造像残块和一件完整的东汉时期的石羊，结果消息不胫而走，一些想要挖宝发财的人啊，叫做闻风而至啊。这些人到了迟家庄村，利用地里奇人高的玉米作为掩护，疯狂的用钢钎铁钎啊，在这地里一通乱挖乱刨。就这样，兴国寺遗址以及遗址周围的土地几乎被深翻了一遍，那些在地下沉睡千年的造像不论残碎不论大小被盗掘一空，后来经过拼对修补，很快就出现在了我国香港古董交易市场之上。现在呢，就这些个文物贩子又来了，注视着夏明彩在工地上的一举一动。他们是准备在夏明彩的足迹当中啊找到财源，再一次圆他们发财的美梦。夏明彩只要俯下身去随便捡一些碎砖残瓦查看一下，这些人照样也捡。明彩看到推土机上推出的泥土颜色有变化，扒拉扒拉看看是不是夹杂着一些遗存，这帮人跟着也翻，还特别记住了这处地点。于是工地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夏明彩跟在推土机后面，那些文物贩子跟在夏明彩后面，虽然只是相隔一段距离，有时候夏明彩不在，这些人啊照常跟在推土机后面不时的捡些砖瓦石块看，哪怕到晚上只要推土工作不停，这些人啊就跟着推土机迟迟的也是不愿离去。
9: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0: 你战火的为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故事。一个多星期以后啊，操场的地面大部分都被推平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场地西北角还真的推出了几块残石造像，大小都有，脚又挖出了佛像的一双足以及一只佛的手掌，慢慢的砖瓦残件也就多了起来。根据这些迹象分析，无疑此处应该是一处古代寺院遗址，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夏明彩寻找已久的青州龙兴寺遗址。到了10月5日早晨，天刚蒙蒙亮，青州市博物馆馆长王华庆像往常一样到博物馆对面的公园陈列。当他经过博物馆旁边的学校操场时，发现在施工的推土机推开的土质与周围土质完全不同。职业的敏感和对龙兴寺的牵念驱使他赶紧跑过去，制止了正在施工的推土机，并且迅速让人找来考古专家夏明彩。本来操场地面已经平整了，却不时地被那些文物贩子又挖得坑坑洼洼，在场地东边露出一个近似圆形的凹坑，一种与别处颜色不同的泥土散在周围。王华庆和夏明彩一同到了圆坑边上，看到地面散开的都是五花土，这种五花土通常啊作为墓穴或者窖穴回填的泥土，因为深挖墓穴或窖穴时一般要往下挖掉几层不同颜色的土层，在回填时已挖出的各层泥土相互叠压混杂，就成了五花土，也就与表层的土壤颜色不同了。地面上圆坑周围五花土范围很广，经分析都是从这圆坑啊向外散布的，而这些圆坑并不太像圆形，又带点方，这是个什么坑呢？会不会是个盗洞呢？也许是职业的敏感性，夏明彩首先想到的就是盗洞。夏明彩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王华庆，然后又同师范学校取得了联系，告诉他们发现施工现场了可疑的盗洞，有必要进行发掘，要求停止现场施工，同时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随后夏明彩组织馆内曾经参加过考古发掘的庄明军、杨华胜和刘华国来到现场，向他们说明情况，决定第一步要找准这个可疑的圆坑范围，视觉一下，看看是不是自己所怀疑的盗洞。严格的说，这个圆坑与盗洞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坑口挖的比较规整，坑壁也光直，不像盗洞那么粗率。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一口没有打成的废井。夏明彩他们用了整整一个上午，往下挖了不足3米深，大家已经累得是气喘吁吁了。就在这时候，在坑下的庄明军突然喊了起来：“有佛像！”这句话立刻把大家都给惊住了。谁能想到下面埋着佛像呢？夏明彩更是激动，发现佛像正是寺院遗址最重要的实证。夏明彩一面叫大家不要声张，免得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沉默了一会儿，夏明彩叫庄明军先上来。此时每个人的脸上都明显的露出了无法掩藏的兴奋神情。这工地上的人呢本来可就不少，庄明军在坑底下不止叫喊了一声，周围耳尖的人都听见了，用不着打招呼，自然一个又一个的围拢上来。为了保护好这现场啊，不妨碍继续发掘清理工作，博物馆及时调来了保卫人员，临时拉绳圈地，并疏导了现场人群，工地才算渐渐恢复了平静。后来夏明彩他们知道村民曾在这里打井，结果不断地挖出造像碎块，而且大大小小啊，往下是越挖越多，他们感到太费劲，便舍弃了这里，转移到别处，于是就留下了这个废井坑。之前的村民们只挖了2米多深，挖碎了一些造像，现在夏明彩他们挖到3米深处，便发现了较完整的石造像。庄明军跟大家就描述说，坑内造像是叠压放置的，目前还没有挖到坑底，不知道叠放了多高。幸亏这口井当初啊只是在堆放造像的边缘，否则呀砸坏的造像就更多了。按照庄明军的说法，可以肯定这些造像是有人故意埋藏，这应该是一处佛教造像的窖藏。那么这个窖藏究竟有多大呢？

窖藏内除了造像还有什么呢？这处窖藏是什么时代开挖的呢？一系列问题全是未知数。夏明彩他们必须尽快做出发掘方案，然后向市里汇报，因为啊，这还牵涉到师范学校修建操场的用地问题。最终市里啊同意了夏明彩他们做抢救性视觉的方案，并报山东省文物局，同时转报国家文物局，同时博物馆也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由夏明彩负责全部的发掘工作。废井被挖开了，造像暴露了，作为抢救性视觉，下一步工作应该怎么进行呢？如果从井口向四周挖开，像大开膛似的取走造像，又快又省事儿。但是呢，这是违反田野考古操作规程的，即使是抢救性发掘，也要取得完整资料，以备之后研究。目前地面后期堆积的一米多厚的土层要及时清除，窖藏范围需用洛阳铲探明，地层情况也要弄清楚，工地更要加强安全保护，抢救要求快捷，但是也绝不能粗率从事，应该在保护遗存遗址的基础之下进行有序的发掘清理。10月7日一早啊，派出所干警就来了，部队也派出了15名战士，临淄工作站支援的探工也匆匆赶来，大家各就各位，战士们同发掘人员开始清除井口四周的填土，虽然没有推土机，大家就背筐担担穿梭往来，紧张有序，效率也很高。夏明彩向两位探工介绍了工地情况，他们一边一个从井口南北分别向外钻探，南边向外探出了 1.5 米左右，找到了窖的边缘，北边向外探出4米也找到了边沿，南北两边相距有7米。接着探工又从井口东西向外钻探，夏明彩对探工说，如果钻探深度达到了 2.5 米仍是填土，就停止往下探，因为再往下探可能钻到这造像上。东西两侧探出3米时，坑内土质仍然没有变，夏明彩于是要求继续向外钻探。探工们是满头大汗啊，连口水都顾不上喝了，在三米以外又下茬了。他们很清楚，不探出窖藏的范围，没有了发掘范围限制，也就无法规划接下来的发掘工作。不久，西边在 3.5 米处打出生土，说明已经到了窖边了，而东边探出的还是五花土，直到 4.5 米外才见到生土，东西两边之间竟然相隔了有9米，这个窖藏面积居然达到了60多平方米。挖这么大的窖藏，一般寺院肯定难以承受，只有较大的寺院才有可能。夏明彩据此认为这座寺院就是消失的青州龙兴寺，便将这次发掘项目定名为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巧合的是，这时省文物局打来了电话，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抢救发掘计划，并确定发掘队由夏明彩领队。那么接下来发掘工作会顺利吗？这里将会有哪些发现呢？下期再跟您说。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1: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7: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真是敏感的，有这个。
3: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8: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

0: 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2: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3: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6: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5: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6: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5: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6: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7: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4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8: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9: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4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4: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0: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10: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0: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11: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7: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3: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2: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15: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显人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14: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15: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 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厂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7: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16: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1: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7: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1: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8: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19: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4: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20: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度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12: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20: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7: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22: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用火。
21: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 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

0: 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2: 这一轮的非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里种，确保小麦活该成富，提高产量。
3: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4: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3: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5: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9: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3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11: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7: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9: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其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7: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9: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7: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当然说到下雨天呢，古人他们会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下雨天古人都会做什么。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我觉得雨天是一个特别适合我们去整理心情的一个时期，而且呢，我们的古人也同样是这样。像李商隐就曾经在雨天写过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叫做《夜雨寄北》，其中就写到了：“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2: 滴答轻盈的雨声哈，就像极了轻叩门的声音。古代的才子怎能少得了家人的相伴呢？接下来要说到这个内容呢，就是听雨赏雨了。
1: 是的，陆游也曾经写过一本诗，也写过一首诗，叫做《临安春雨初霁》，也是记录了他在欣赏春雨、在听雨的时候的这样一种非常闲适的感觉。大家呢也可以学一学陆游，在这样的雨天呢，站在窗边去听一听雨淅沥沥的声音，看看雨从屋檐上落下那样的一颗颗像珍珠一样的样子了。
2: 是的，当然在边听雨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像韩愈一样来赏雨。初春小雨啊，就是出自他的笔下，都还记得吧？天间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不过他笔下的这幅雨景呢，是发生在春天的，春雨贵如油哈。
1: 我觉得每个季节的雨的气质也真的是完全不同，像春天呢就是烟雨的感觉，烟雨朦胧的江南，而夏天呢就非常的热烈，感觉呢他在拥吻你的感觉，这种激情四射。
2: 而且你知道夏天本身天很热，再来这样的雨哈，就会更觉得湿哒哒的。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这两天突然想到要买一双雨鞋，我记得还是在自己小的时候有那种齐膝盖的长帮的雨鞋，还有那种短的雨鞋，但是好像在我成人之后已经没有买过雨鞋了。
2: 是的，我也是很少再去穿雨鞋了，因为总觉得尤其那种胶鞋啊会穿着有点闷闷的，不太舒服。但是呢，我曾经也买过木屐，很多人都知道，现在呢大家在日本能常常见到木屐，很多人也知道日本的木屐呢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也会好奇，哎，为什么中国人后来好像不太穿木屐了呢？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古人一般也是只有在雨天才会比较常穿木屐的。
1: 除了木屐以外呢，他们还会穿蓑衣，另外他们也有雨伞啊，很多时候是有纸做的，并且呢古人在雨天啊也会做很多闲情逸致的事情。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像赏雨啊，听雨啊，另外呢说到他们会在雨天书信寄情，还会睡觉啊。再来看看古人还会在雨天做一些什么。
2: 是的，古人在雨天做的事情可多了，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相信大家也都在家里养了很多宠物，平时呢看着就特别的安心，特别的开心。而在雨天当中呢，我们的古人就喜欢跟小宠物作伴。比如说陆游，他又写过一首诗，叫做《11月4日风雨大作二首》，其中写到了“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海涛翻。溪柴火软蛮沾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1: 这里说到的泥奴呢就是猫啦。那么古人呢也特别喜欢在雨天发呆戏猫，用现当下流行语来说就是撸猫。
2: 我觉得真的好温暖啊，这整个诗的描写。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的日期在11月份，下了这么大的雨肯定是很寒冷的。而在凄风楚雨当中呢，陆游烧上了火炕，抱上了这个可爱的小猫，裹着毛毯，哇，这实在是一个太浪漫的太幸福的场景了，
1: 希望跳到他的那个场景当中。另外古人也特别喜欢在雨中垂钓，看到在大蓝鲸上知足常乐也说到了，下小雨的时候呢喜欢穿上雨衣到河边垂钓，斜风细雨不须归啊，这也是游歌子当中的一句了，出自唐代的诗人张志和。那么一蓑一笠一扁舟，能够玩出此番意境的也只有古人了。
2: 但是大家如果现在想要在雨天垂钓呢，也一定要遵循相关的规定，很多地方呢在雨天还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1: 而且呢千万不要选择会下大雨的那一天，可以看看天气预报，一定要是小雨才行哈。

0: 续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对雨又爱又恨的文飞。
1: 我是曾经特别喜欢在大雨天出门，但现在呢喜欢宅在家里听雨的武豪。
0: 哎，是不是因为就是年纪越来越长，心态变了？
1: 我希望不是吧。因为我平时还挺喜欢逛园林的，但是呢园林有的时候游客一多啊，就逛不出来园林的那种感觉，那种意境。但是呢雨天的时候游客其实就会比较少，而且在烟雨的这层滤镜之下呢，去看园林一定是更美了。
0: 是的，那除了在雨天可以去逛逛园林之外呢，也可以到一些博物馆去逛一逛哈。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说起公园，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一点都不会陌生，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去观察过公园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周围有非常多不同的公园，可能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景色。今天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你心目中的那些宝藏公园。我有

0: 何时聊？国风资讯尽知晓，国风情报站。那说到公园呢，就在前两天，在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的开幕式上，国家林草局，很多朋友可能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一个局哈，国家林草局发布了中国国家公园的标识。
1: 是的，这是一个绿色的，看起来像三座大
0: 山高原的腹地，在青海省的西南部，面积有19.07万平方公里，是长江、黄河还有澜沧江发源地啊，被誉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的风光啊，真的是太壮观了。那说到其实在这里呢，有很多很多非常珍稀的动物，比如说藏羚羊啊、雪豹、白唇鹿、野牦牛等等，都是国家重点的保护野生动物。另外说到三江源发育和保持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和全球海拔最高的世界自然遗产，这里还有冰川、雪山、高海拔的湿地，另外呢还能领略到荒漠、戈壁还有高寒草原的魅力。
1: 嗯，这样壮美的景象和可爱的小动物们，我觉得我们对于三江源的保护真的是特别的让人欣慰，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有机会去到这样的国家公园去领略他们的风采了。
0: 嗯，真的是太壮观了。所以其实我们跳脱出自己概念当中的公园的概念，好像比较小，然后呢就在家门口，比较便捷，有花有草有水，那小朋友呢也可以在里面溜达，大人呢也可以在里面跳跳广场舞啊，或者是做一做健身的那些器材和项目。但实则国家公园真的是远远比我们概念当中的公园要壮阔壮美很多很多。
1: 嗯，是的，我一开始呢看到这些国家公园的时候，我都在想，哎，这些公园能跟我平时我家门口的那些公园
0: 来媲美吗？
1: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致，都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非常难以见到的一些景象。
0: 对，真的不是一个概念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当然我们就会想到四川啦。那么说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呢，其实很大，所以不光只在四川，它跨了四川、陕西、甘肃三个省，是中国野生大熊猫繁衍生息的自然家园。园区里呢，野生大熊猫的数量大概有1340只。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量的70%以上。
1: 是的，而且在这里呢，不仅是有大熊猫，还有雪豹、川金丝猴、羚牛，还有金钱豹、红豆杉等等，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都是非常的珍稀。而且呢，大熊猫国家公园也在不断的加强着大熊猫栖息地的修复，所以呢，联合了不同的部门，也一直在为大熊猫的保护做着努力。
0: 嗯，而且在这里不光能看到这些野生动物，更能够领略到国家公园的自然风光，

拂面，四合院里欢笑不断弦。青砖桃瓦影碧游廊，老槐树下好乘凉。大老爷哼着京戏，摇头晃脑。

0: 何时聊？国风资讯尽知晓，国风情报站。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在我们的国风情报站，今天也带领大家领略到了我们很多国家宝藏公园的魅力啊。这会儿呢，我们也要继续带领大家去逛公园。当然我们今天去到的公园真的不是说家门口或者是说我们城市的公园，而是国家森林公园。这会儿要去到的就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了。
1: 是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呢也是跨了两个省，分别跨吉林和黑龙江两个省份，跟俄罗斯朝鲜两国呢也是在隔壁的。园区里面呢有中国境内规模最大而且是唯一具有繁殖家族的野生东北虎和东北豹的种群，而这些年来呢，园区里面的这些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数量也在稳定的增长着，野生的东北虎幼崽存活率也从33%提高了50%以上，数量也是增加了非常之多的。
0: 是的，目前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基本建成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哈，也是持续的开展了青山青套野外巡护，有序的推动了东北虎豹栖息地连通和各项生态系统综合保护的修复工作，构建了人虎安全和谐社区哈。其实刚才我们也在讨论，说到这些公园哈，其实呢都是很原生态的。那如果前面我们讲到的大熊猫国家公园里边都有很多大熊猫，相对来说安全系数更高之外呢，你看这个东北虎豹，很多人在讲说，那这样的公园我们能去吗？刚才也特别解决了大家心中的疑惑哈，既然是开放的公园，那一定就是我们可以安心放心的去到的地方，但是也一定要遵守当地的规则。另外呢，刚才特别说到了是有相关联的生态系统的综合保护的一个链接，所以不光是虎豹他们会很安全在这样的一个野生的状态当中生活，我们的人呢去到那里也是会非常之安全的。
1: 是的，不过在这里呢也还是要提醒大家，当我们去到这些景点，到这些自然风光或者是我们历史遗迹的时候，一定要遵守当地的一些习俗和规定，因为呢它毕竟不像我们现在在城市当中生活这么的便捷，或者是一切都是为我们人的方便而行驶的，所以一定会有很多的条条框框，其实是为了保护这些地方或者是保护这些动物而建立的，请大家呢一定要严格遵守，也是对动物们负责，也是对我们的大自然负责，更是对自己负责了。
0: 对自己负责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最后呢，在前半段要推荐到的两个国家公园，一个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那么听名字就知道是在海南了。另外呢，说到这里啊，也是海南长臂猿全球唯一的分布地，所以在这个公园里面呢，大家会能看到很多非常可爱的海南长臂猿会在这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活动，大家也可以跟他们和平相处。但是记好了，有的人可能遇到长臂猿或者猩猩这样的动物啊，可能会喂一些自己随身携带的零食啊、吃的等等，那么小动物他们可能也不太会分辨，所以可能也会拿了就吃，但是一定要记好了相关的情况，要问清楚当地的工作人员什么可以喂，或者有没有统一规定的专门采购喂的食材的地方哈，可不能乱喂哦。
1: 是的，一定要严格遵守当地的相关规定，尤其是野生动物呢，它并不像我们家养的小宠物那样一定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无论是投喂还是亲近动物，大家呢都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去过多的和这些动物产生交集。那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说到我们国家公园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它呢也是非常之大，横跨了福建和江西两个省，其中呢也是有非常多美丽的景色，让人觉得啊，自然奇观，奇险秀美，气势磅礴。
0: 是，这里也有着中亚热带原生性的常绿阔叶林的典型生态的一些存在，包括两栖和爬行类的动物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那我可不敢去，我其实还有点怕那个爬行类动物哈。那说到武夷山国家公园， 公园风光呢，也同样是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尽情地享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
1: 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我们中国的国家公园，在最后也告诉大家，我们国家呢也即将设立黄河口、钱江源、百山组，还有卡拉麦里等等新的国家公园。我们也期待更多新的国家公园能够对我们的生态、对我们的动物能够起到更多的保护作用了。
0: 当然也期待有更多的国家公园可以开放，我们可以去到更多的地方来领略中国的大好河山。

0: 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1: 守护消费信心。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多元融合为引擎，创新服务消费新场景，释放驾驭经济新活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宁夏厚植为民情怀，砥砺实干担当，以正确政绩观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
0: 宁夏秋粮作物播种工作正全面铺开，以技术精准落地保障丰产丰收；
1: 宁夏签署云胶片集中带量采购项目框架合同，医学影像将迈入云时代。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

0: 今年五一假期，宁夏以多元融合为引擎，在产品供给上求丰富，在业态场景上谋创新，在消费空间上拓边界，在消费热点上育动能，以服务消费升级带动服务业提质，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请听报道。
1: 宁夏台记者李晨月。
2: 我现在是在西夏岭景区，在我身后行进式演绎西夏乐集正在精彩上演。来到这里，我们不再只是看遗址听历史，而是可以走进实景剧场，换上西夏服饰，参与场贯穿历史与当下的穿越之旅。
1: 在贺兰山下的西夏岭看演绎、逛遗址、品美食、坐飞仪、住民宿，一站式消费场景让游客流连忘返。演绎加游戏加消费的新模式，是游客在互动对话、推进剧情、解锁隐藏线索中沉浸式体验西夏历史文化。广东游客于志强：
3: 这边这个舞蹈吧还是特别有特色，
4: 门票花得很值。
3: 对，这比我们去的很多地方都挺值的。然后加上他们这边的各种各样的文创啊，包括它里面的一些，它服务人员都很棒，给的情绪价值都很到位。
1: 银川文旅集团西夏岭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永飞：
5: 今年五一我们接待了近5.4万游客，同比增长了近84%，收入也是同比增长了53%。
1: 从看景到入戏再到共演，不少景区都将历史资源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消费新资产。在曼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六大剧场、九条街区、36个舞台将唐风边塞场景、史诗级实景演绎、非遗展览等多元文旅体验融为一体。水洞沟景区则创新打造以考古加演绎加研学为亮点的长城边塞历史深度游项目，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宁夏水洞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刘嘉欣：
6: 从水洞沟史前遗址开始，到长城博物馆学历史，再走明长城藏冰洞看北疆天鸽的实景演绎，最后呢体验一下我们的非遗手工，边塞文化互动，全程呢是有一个故事线的。
1: 历史资源换新消费场景，农文旅商融活县域消费。在盐池县，全民村歌大赛持续开展了5天，参赛者可以免费领取文旅礼品和哈巴湖景区门票，串联起全县文旅、购车、美食等消费业态，本地农特产品、文创商品集中亮相，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游客阿雅：
7: 看了村歌比赛还能领到景区门票和文创的礼品，让我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参与感和获得感都特别强，很有意义。
1: 群众李美玲：
8: 互动项目多，游玩体验好，还能顺带逛市集买好物。
1: 整个假期，宁夏用9.9元惠民球票撬动了文旅体商大融合。在银川市懒山公园，场内宁超火热开赛，引爆20000人狂欢。场外举杯贺兰山，懒山万人烧烤节烟火升腾，落日大合唱与葡萄酒品鉴交织出别样的塞上浪漫，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宁夏消费新热点。银川文旅集团懒山文创集合店工作人员孙杨：
9: 对于我们文创店以及周边的商户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就是营收呀大幅增长。我们的骆驼还有贺兰山演化太阳神，就演化宝宝都卖得非常的好。
1: 银川文旅集团产业发展事业部副总经理王浩：
10: 整体收入呢增长的是比较明显，最有特色的也可能就是最出圈的，也第一次尝试的这种以这种烧烤、露营、葡萄酒，还有就是音乐呢，就是多业态融合到一起的这么一个综合性城市露营的文旅活动。
1: 今年五一假期，宁夏全域联动开展210项特色活动，统筹4000万元文旅促消费专项资金，覆盖景区门票、特色住宿、演艺体验等多元场景。创新推广票根经济，打通跨场景消费链条，让人气流量成为消费销量的倍增器，释放假日经济新动能。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武玉国：
11: 推动资源整合、要素整合、产业整合，充分激发消费的活力。我们紧扣群众消费的新需求、新趋势，打造消费新场景，借助票根经济、宁超、银川马拉松赛等特色 IP 开展场景化的营销，提升宁夏品牌的影响力。
1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宁夏深入开展。

0: 全区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发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让群众真切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请听报道。
1: 楼道灯亮不亮，小区车位够不够，看似微小，却是关乎居民获得感的大事。在平罗县城关镇北苑社区，针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问题，新一届两委班子将点亮工程作为履职第一站。通过网格走访，对辖区十个小区、33个楼栋、111个单元的照明薄弱点进行消耗式维修，让居民回家不再摸黑。石嘴山市平罗县城关镇北苑社区居民王春梅：
2: 今天社区给我们小区摆了很多的事情，小区的车位线也画好了，车辆有序的停放，小区楼道灯都亮了，垃圾桶也换成了新的。
1: 为民办实事，重在打通梗阻。西吉县加快国道309线过境段工程建设，着力消除重载车与城内车辆混行的安全隐患。固原市西吉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马孝武：
3: 我们立足县域发展实际，工程建成后将有效分流过境车流，构建内外连通的交通大循环，以实打实的民生工程践行初心使命，交出经得起检验的实干政绩。
1: 银川市则紧扣城市功能完善，全力攻坚断头路。目前银川市金凤区南部的丽银街等道路工程进入收尾，即将通车。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广：
4: 引导干部职工主动下城一线，靠前服务，点对点跟进，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和市政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在真抓实干中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
1: 群众满不满意，不仅看硬件，更要看服务优不优。针对市民路边打车存在难、久、路线不透明等问题，彭阳县近期上线彭阳客运网络平台。固原市彭阳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谭志斌：
5: 出租车入驻彭阳客运网的平台启用，实现了全线出租车从线下招手打车到线上网络下单约车，让群众出行更加方便快捷。
1: 贺兰县则通过补齐医疗短板，在全区率先实现公立医院二甲全覆盖，县域急救响应时间大幅缩短，群众就医获得感显著提升。银川市贺兰县群众马良：
6: 咱们县上这个医疗水平，不管是各方面的硬件设施，要比就是过去的话提升有很大一截。
1: 银川市贺兰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李小忠：
7: 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领，聚焦群众健康需求，不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诊疗服务水平。
1: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今年以来宁夏在全区2209个村、664个社区开展办好一件事活动，从小区角落的一盏明灯，到贯通城乡的交通路网，再到便捷可及的医疗出行服务，宁夏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让每一项实际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8: 5月8号至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赴石嘴山市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走访慰问三线建设困难老职工，并召开座谈会。请听报道。
1: 陈庸一行来到惠农区、大窝口区24个社区，走进62户三线建设退休困难职工、遗属、困难退役军人、烈士遗属及困境儿童、罕见病患者家中，详细了解家庭收支、保障政策落实等情况，与相关部门负责人梳理惠民政策、细化帮扶措施，现场协商解决实际困难，企业家委员进行爱心捐助。陈庸感谢三线建设老职工为宁夏工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叮嘱当地干部做实做细困难群众健康管理、保障兜底工作，确保惠民政策应享尽享。今年以来，自治区政协联动石嘴山市政协，全面摸排三线建设生活困难老职工及遗属455人，逐户建立信息台账。三级政协联动先后3次走访慰问三线建设退休困难职工112户。在重温三线记忆、关爱三线职工交流座谈会上，石嘴山市相关部门介绍三线建设历史搜集整理情况。 六名三线建设老职工代表深情讲述扎根戈壁、无私奉献的奋斗历程。陈庸说，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奠定了石嘴山市的工业基础和城市基因。我们重温三线记忆，关爱三线建设困难老职工，既是回望历史、致敬奋斗者、传承三线精神，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生动实践。要大力弘扬和积极践行三线精神，切实做好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改善民生工作，用心用情照顾好参与三线建设的老同志，探索困难老职工帮扶救助机制，摸清底数，精准施策，长效关爱，都住都准都劳民生底线。要深化拓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围绕政策解读、健康指导、困难救助等开展精准服务，把温暖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淑丽、自治区民政厅、残联、国能集团、宁夏煤业公司及石嘴山市负责人参加。
0: 眼下宁夏秋粮作物播种工作正全面铺开，田间地头上现代化播种机高效作业，农技人员忙着技术指导，一幅抢农时抓生产保丰产的农耕画卷徐徐展开，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报道。
1: 连日来，宁武市各乡镇抢抓有利天气，开展水稻播种工作。全市5.1万亩水稻播种工作全面铺开。今年宁武市全面推行水稻种子标准化包一包泥作业，根据不同品种特性选用专用包一剂，通过机械化均匀拌种，有效提升种子抗病防虫能力。宁武市农业农村局农技中心技术员马晨坤。
9: 近期呢，也是一个水稻的播种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最晚是要截止在5月10号之前，一定要播种完毕。然后根据这个各个乡镇这个不同的这个上水的这个时间，然后及时的给水稻进行上水，然后来促进这个种子发芽，确保产量稳定，然后保障粮食安全。
1: 贺兰县田间管户眼下进入关键期，在利岗镇通义村宁夏荣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全程采用水稻精量学播、播后上水的科学种植模式，全力确保水稻稳产增收。宁夏荣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荣辉：
10: 今年计划种植1100亩水稻，种长粒优4个品种，预计产量亩产600公斤以上。
1: 为指导农户科学种植，贺兰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紧盯节气气候特点，下沉田间一线精准技术服务，大力推广水稻精量学播、玉米密植高产等两种粮法配套技术。贺兰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粮作站站长马广福：
11: 我们组织这个区长，还有没有我们县专家进行这个培训，还有开展现场会，再就是我们建立技术应用点，确保咱们今年这个水稻这个产量稳步提升。
1: 据了解，今年全区秋粮作物计划播种面积940万亩。为了保障今年我区秋粮播种工作有序开展，全区农业农村系统抢抓有利农时，大力推广优质高产品种，推动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深度融合。同时，联合宁夏农科院组建23个县级专家服务团，技术指导直达田间地头，以技术精准落地保障秋粮单产提升、丰产丰收。
8: 自治区医保局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近日签署云胶片集中带量采购项目框架合同，今后宁夏医学影像将迈入云时代，群众看病就医告别实体胶片，迎来数字化服务。请听报道。
1: 本次项目首年需求量为800余万次，服务周期5年，中选企业将在2个月内完成全区3级爆量医疗机构接入，4个月内覆盖2级爆量医疗机构，6个月内实现全区所有爆量医疗机构全面上线。中国移动宁夏公司银川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戴志国：
12: 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全区160多家1到3级的医院的网络接入，我们已经全面实现了我们现在医保的这个影像云的这个底层的云平台的建设。
1: 此次签约的云胶片项目将打造宁夏医保影像云专属数据存储与共享基地，为跨省影像调阅、检查结果互认及数据要素赋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算力支撑。 目前自治区医保局已启动生化云筹建工作，将逐步推动医疗数据全域互通、全链共享。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副处长张志强：
13: 实体胶片的数字化具有易携带、易存储、易共享、更准确、更经济等优势。按照实体胶片平均成本20元计算，该项目落地5年内可节省群众就医负担6.5亿元。
0: 5月10号，惠农黄河铁路特大桥主桥首根桩基正式开钻，黄惠铁路建设按下加速键。请听报道。
1: 惠农黄河铁路特大桥全长5.437公里，主桥采用钢构连续梁结构，其中主跨120米，采用双层导向架加钻孔跟进施工工艺，依托信息化智能建造手段，确保施工质量和安全。计划今年年底大桥主墩施工全部完成，2027年年底连续梁实现合龙。中国铁建大桥局黄惠铁路项目技术负责人高成仁：
14: 黄惠铁路修通之后呢，直接走的是黄龙铁路，然后经过这包绳铁路、绳花铁路，到达这个天津港和花花港。两者前后两者相比呢，它距离上节约了大概是160公里到200公里，所以说呢，整个运输成本是得到了很大的优化。
1: 黄惠铁路专用线项目位于宁夏石嘴山市和内蒙古乌海市境内，全长13.192公里，建成后将成为宁夏北部向东跨省铁路交通的核心工程，对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8: 从2018年起，每年8月，一批批大飞机支教团成员从上海跨越千里奔赴西吉县，扎根当地10多所学校进行支教。8年来，他们以课堂教学为根基，航空科普为特色，联动多方资源，持续赋能乡村教育，在黄土高原上播下逐梦蓝天的种子，为西吉孩子们铺就一条通往诗与远方的成长之路。请听报道。
1: 在西吉县第5中学，第8批大飞机支教团副团长唐明良正带领学生开展航空科普实践课。学校航模制作教室里，学生们认真拼接3角翼飞机模型，调试动力系统。飞机模拟教室中，孩子们操控模拟器感受蓝天航线。如今支教团编制的航空

0: 子对未来的憧憬。这份跨越山海的温暖帮扶从未停步，大飞机的梦想之翼正载着希吉孩子的期盼飞向更广阔的蓝天。本台消息，5月10号至16号是2026年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银川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5月10号在新庆区北塔公园启动。活动现场设置了政策科普区与区位互动区，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解水资源现状、节水政策及再生水利用知识，并通过节水飞行棋、幸运大转盘等趣味游戏，让市民在互动中学习节水技巧。银川市民：
1: 现场我们感觉到特别丰富多彩，有这个扔转盘，有这个科普知识宣传，还有知识讲解吧。我觉得这个活动啊特别好。
0: 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城市用水管理处主任杨军：
2: 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了社会节水爱水的护水的意识。
0: 宣传周期间，银川市还将开展节水知识线上有奖答题、再生水利用实地观摩、节水宣传进社区便民服务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普及节水理念，营造全社会节水惜水的良好氛围。
3: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本台将在天天讲安全专栏中推出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目标，提升全民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地震应急避险，科普科学的防护方法，守护千家万户平安。请听报道。
0: 宁夏台记者常静林。
4: 你好，马博士。
5: 你好，主持人。
4: 首先你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震能不能提前预警。
0: 宁夏地震台博士马小军：
5: 地震预警就是在地震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未到达之前，提前数秒至数十秒向公众发出告警。
4: 那这么关键的信息是怎么发出来的呢？
5: 地震预警的背后，是一张这个精密这个制就的这个科技天网。目前我们通过这个国家烈度速报预警工程宁夏子项目、宁夏地震监测预警工程、宁夏巨灾防范工程项目，在宁夏区内共布设了400多个地震监测站点，形成了覆盖全区的一个密集监测网络。通过我们的这个密集监测站网，在地震发生时，通过电视、广播、手机、微信小程序等多种渠道或者是媒介，向公众来发布地震预警信息。
4: 刚才您说的就是这个预警的时间非常短，可能只有10来秒。那对于我们来说，接收到这个预警信息之后，我们最应该先做什么？
5: 最科学的这个避震的方法就是伏地遮挡手抓牢。伏地就是降低我们的身体重心，以防止摇晃过程中摔倒。遮挡的话就是拿我们身边的比方说书本、抱枕之类的遮挡我们的头部，防止这个高空的坠物、吊灯什么的砸伤我们的头部。然后是手抓牢，就是抓着我们身边这个固定的这个扶手呀，或者是桌子什么之类的，然后防止这个剧烈摇晃过程中然后是摔倒。最后就是在这个强烈的震动结束之后，要迅速撤离至应急避难场所，不要因为恐慌惊吓盲目的去选择跳楼，也不要乘坐电梯。
0: 防灾减灾关键在日常，对于居民来说，要提前配齐地震应急包，备好纱布、常用药品、手电筒、应急口哨、雨具、矿泉水等必备物资。要常态化排查居家地震安全隐患，花瓶、摆件等易碎重物不要放置在高处，防止震时坠落伤人。同时熟悉家庭周边地震应急避难场所位置，熟记应急逃生路线，做到心中有数。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走了。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本真侠义图中部。第80回，书接前文。咱们说了，这吉原吉思恶贯满盈，终于让水镜长老哑然派18罗汉僧锁了其琵琶骨，废其武功，挑了他们的手筋脚筋，把他们关进了求仙洞。

自此铁扇寺的新当家的就是九转还阳飞云僧普照禅师。这件事情皆大欢喜呀、啊、那么圆通寺啊有普照禅师的弟子玄苦大师以及他的大哥姚万春陶世荣帮着打理。这个时候水镜长老哑然向大家赔礼道歉，这件事儿到这儿就算圆满的结束。就在这个时候，大家正在高兴之时，没想到镇东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跑来，呼呼带喘。我说各位，家里出了点事儿，快随我走吧。佟林就一愣，家里出事儿？众位老侠，众位侠剑客也吃了一惊。您说家里出事儿，出什么事儿？哎呀，这事儿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你们听我道来。镇东侠呀，口若悬河，把家里的事儿做一介绍。那位说，还是那句话，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咱就光说佟林，领着老少英雄前来二次赴会，家里也有事儿啊。他们一走，家里就肃静了。雍亲王有病，谁也不敢惊动，就在屋里躺着。就这么吃完药了，雍亲王睡了这么一觉。后来北侠和东侠也退出来，在外边守候，放下众人如此守候，暂且不提。单说上午十点半，从这白家庄的庄子口来了四个人，这四个人比比划划，大摇大摆，直奔这儿就来了。今天呢，值班的不是别人，正是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嗯，甘凤池心说话，今儿个就是今儿个，得好好认真。嗯，要出了事儿就麻烦了。就这么的，领着十个庄丁戒备森严，来回巡逻，没想到碰着这几位了，瞅着他们眼神，自然把他们拦住了。这些庄丁用手点指，四位，你们请留步，你们想干什么？把道路就给堵住了，这四个人也走不了了。为首是个出家的老道，老道突然微含一笑，哈哈哈哈，无量天尊，各位，你们的白家庄就不允许别人进吗？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要挡住去路？县长，您别生气呀、啊、现在情况特别特殊，帽山铁扇寺正在比武较量，双方不得不加强戒备，因为瞅着你们眼生，故此要盘问一番。哈哈哈哈，那好吧，但是你们问什么我们也不能说。今天你们有没有听事的？把听事的给我叫来。甘雨甘凤池来至近前，四位，你们是哪儿来的？能否报报名啊？再看这个老道唰一转身，叭叭叭，把那几个庄丁全部用点穴之法就给点住了。这几个人张着大嘴，谁也不敢动地方。这老道一伸手，甘雨甘凤池就倒吸口冷气。可见这几个人都不是一般人，这老道出手如电，点穴的功夫可以说练到炉火纯青。仙长各位，但不知你们究竟什么意思。哼哼，我要没说错的话，这是白家庄子，一点不错。那么我要没看错的话，你是不是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啊？

早就打听好了，今天你在这儿巡逻值班，我说的对也不对？县长，我跟你有什么仇恨？你来找谁？我们找佟林。我们跟佟林有仇，听说你甘雨甘凤池还把自己的儿子甘虎给佟林做了徒弟，有这事儿吧？甘雨甘凤池，我先会你一会。甘雨一听，这能让他们过去啊？找佟林，那既然找佟林，跟我也就有仇，我不能让他们过去啊！啪啪啪啪啪啪啪，甘雨走行门迈过步，大战这个老道。这老道一乐，哈哈，来得好！往旁一闪身，十几回合，把甘凤池就给点住了。再看大步流星就来到院儿，镇东侠正在喝水，北侠秋田也在，南侠司马空，铁掌大侠李元，二侠侯杰侯敬山，丁瑞龙铁三霸都在院里坐着守护雍亲王，议论铁扇寺二四比五这事儿，估计可能交了手了。究竟龙扇伯老剑客能否取胜，大伙儿都非常的担心。正在说这个事儿，他们几个人已经闯进来了。镇东侠站起身形，和众侠一看，这几个人太认识了。镇东侠吃惊非小，哟，闹了半天是你们。为首这个老道身高八尺挂零，一米八零的大个儿，长得是大骨架，这人瘦的皮包骨，挺长一张大驴脸，从脑门到下巴能有一尺二寸，面如瓦灰，皱纹堆垒，两道大抹子眉，一对三角眼儿，眼角往下耸拉着，大耙鼻子头，菱角口，满嘴的大黄牙。再看散满千心的花白须髯，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头上戴着白绫子色的道冠，身穿白绫色的道袍，腰系一根麻绳，背背宝剑，手拿拂尘，二目如电。人们太认识他了，久打交道，他就是剑山蓬莱岛的杜清风。这个杜清风啊，您熟悉吧？在三月三亮标会的前后，一直找佟林、佟海川的麻烦，而且在亮标会上，他曾经登台献艺，跟佟林比试武功。这帮人都是见过的，知道这老道最不是个东西。尤其是大家最难忘的雍亲王的眼睛能够受伤，这小子也是主谋之一。这小子今儿跑这儿来了，杜清风的身后还有三个人。头一个是个黑的个儿，长得阔口咧腮，连鬓的胡子茬，那胡子好像尖的钢针似的，那么怪眼圆翻，体格健壮，手里拎着个长条包袱，蹬着双洒鞋，二目如瞪。人们也认出来了，这个就是跟佟林队长的打伤了咱们说的那个牛儿小子于宽、于宝亮的野飞龙燕雷，也是剑山的。挨着这位旁边长得酷似侯杰，但是比侯杰魁梧一些，大奔了头，翘下巴，面如冠玉，一部花白的须髯，穿青挂皂，小辫在后脑勺盘着，手里头拎着长条包袱。这人往这儿一站，怎么看怎么像那个南极仙翁老寿星。这人大伙儿也认识，正是赛南极诸葛剑、诸葛宏图。这三个人在公主坟跟佟林伸过手，把海川好悬没给累吐血，几乎使佟林丧命。这三位大伙儿都认识，但是后边还有个大和尚。一瞅这和尚
长得敦敦实实，好像雕刻的石像。一对怪眼圆翻，大耙鼻子，鲶鱼嘴，皱纹堆垒，大秃脑门子，身后背着蒲团灰布的僧衣，下边是开口的僧鞋，腰里别着一条铁杵，撇吃辣嘴，一言不发。究竟这个和尚是谁？在场的人看了半天，谁也不认识。侯廷心中就想坏了，海川同林现在不在，仇人自动找上门来，他们难道说是铁扇寺聘请的人，让他们来刺杀雍亲王？要这样可坏了菜了，他们找上门来，甭问，肯定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看这样子，今天真要出事儿。镇东侠稳了稳心神，海川不在，最好别惹事儿。我呀，得先问问他们的意图，做到心中有数。还得说东侠做事儿非常的平稳。东侠稳稳心神，来至近前，冲着杜清风一抱拳：“老剑客，咱们久违了，别来无恙，侯廷有礼了。”杜清风看了看侯廷，哼哼，不敢当，不敢当啊，我当是谁呢？这不是镇东侠吗？你还认识我吗？哪能忘啊，3月3亮标会的事儿就在眼前，我见过仙长的面，怎么会忘记呢？那你认识我就行。东侠，我不跟你废话，我来找佟林报仇，再一个我跟你要个人，但不知你要要谁。有一个人跟我有特殊的关系，就是前者那个李青，鬼影子，把鬼影子李青交给我，然后我会的是佟林，跟你没什么关系，会完之后把人交给我，我们扭头就走。县长，恕我不能从命，实不相瞒，鬼影子李青已经犯了法了，在1年前在这大理寺会审之后定为死罪，秋后问斩。这个人已经死了多时了，我拿什么给你呀？这事儿我清楚，不用别人我就能告诉你，你提这个条件我们不能答应。至于你来找佟林，他不在，他也是我的好朋友，你找佟林就是找我们。我现在先礼后兵，希望咱们不要结怨，你们稳稳心神，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你看怎样？要不然坐下喝口茶，喝完了咱们再把事儿讲讲，讲完了之后你们该走就走。镇东侠话还没说完，杜清风这笑就不是个人样子的笑，笑得让人这脑后都发炸。这时候镇东侠说：“我哪句话说的不对？说的都不对，人已经死了，那我就找佟林报仇。佟林既然不在，他伤了我的头皮，削了我的道冠，我现在必然要报仇。侯廷，既然你帮着他，咱俩就比划比划。”镇东侠侯廷一乐，哈哈哈哈，好，那老夫奉陪。杜清风一看镇东侠行啊，这人比较平稳呐、啊。既然这样，啪啪啪啪啪，晃动双掌大战镇东侠。北侠这时候站起来要帮着东侠，燕雷过来了，北侠秋天，要我陪你走两趟，你莫要猖狂。北侠拽出大宝剑来大战燕雷。这个时候再看司马良、夏九龄
这些人往上闯，小弟兄们也把他围住。这燕雷是来者不拒，拒者不来，今天做好准备了，从背后长条包袱里抽出兵刃，虎尾三节棍，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往上闯，和这几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南侠司马空大喊一声：“无量天尊！”这个时候诸葛剑过来大战南侠，哎呦，打得难解难分，听烫听烫听烫，这顿打斗啊，双方都拼了命了，单说唯有那和尚站在后边看得仔仔细细，清清楚楚，不动声色。此时那燕雷是员猛将啊，再使这三节棍无异于标虎生翼，这些人未必是对手。那说打得这么混乱，究竟这里有一段什么样的隐情呢？他们是怎么来的，怎么找到这儿？这四个人呢，咱得介绍介绍。那位说，究竟是不是铁扇寺派来的？不是，他们跟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以及吉元吉慈还真就没有关系。前者在三月三亮标会，杜清风在北京让佟林当众给打败了，那段书叫抛月亮剑，佟海川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扔出去，然后又抛剑，致使杜清风大败，道观也给削掉了，来了个炒肉拉皮儿，削去一层头皮呀、啊！杜清风是当众丢丑，这小子怀恨在心。等回到西直门永发镖局，就这样指使这李武暗使毒计害佟林，又指使那李清前去刺探，结果没想到这事儿并没有成功，反而害了雍亲王。就这样他把解药扔进碧水河，后来一赌气回到剑山蓬莱岛。回到四川之后，见着所有朋友，把以往经过全都说了。众人有向着他们的，你想秦桧还有三个好朋友，有很多人就说：“老剑客，你这么高的身份，你们都是人中剑客，让佟林这小崽子给打了，你们就不报仇吗？你们的脸面往哪儿放？”嗯，说的对，说的对，无量天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咱们要想报仇就得找个厉害人物，找个靠山。众人眼珠一转，就想到了大帅谭天谭桂林呐、啊。谭天谭桂林有个绰号飞天火云手，那赤胆剑客那还了得吗？就这么的面见谭天，嗯，三个人一商量，应该找谭天谭桂林，找大帅，因为谭天谭桂林在英王驾下说一不二，是大元帅，掌管着剑山蓬莱岛的生杀大权，要论能耐那也是头一排的剑客，跟云台剑客燕普副军师关系莫逆，把他两个人请出一个人来就能报仇。就这样杜清风发誓要报仇，就这么的去找谭天。谭天一看他们三人回来了，把他们接进大帅府，好酒好菜好招待。酒席宴前，杜清风这口恶气出不来啊，啪啪啪把以往经过全都说了一遍，当着谭天谭桂林也没把这事儿给隐瞒，全讲了，全盘托出，希望谭天能助他们一臂之力，帮他们找佟林佟海川报仇。这谭天不傻呀，
谈天非常稳。嘿嘿，听完以后一乐呀，

0: 杜县长，各位，咱们是一家人，一点不假。不过我觉得你们说这话小题大做了。杜清风就一愣，大帅，无量天尊，您说这话什么意思？究竟您意欲何为？谭天、谭桂林一乐，嘿嘿，县长，这您还不明白？铜林算个什么东西？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无非是个种地的农夫，偶尔遇上好机会，学了几招粗拳笨脚，要说他如何如何了不起，我都不相信。但是他还有一伙帮凶，这伙帮凶都是侠剑客，有能耐，确实了不起。依我看，没有那个必要。县长，你们压压心中的无火，迟早有一天这仇本帅帮你们报，但是现在不行。您这铜林也没来到咱们剑山，咱们就是报仇也得找个合理的理由。人家要来了剑山，那就不是他的便宜，让他有来无回，想必铜林必然能到剑山。到剑山的那一天，我谭天说话算数，兔兔嘛就是个钉，一定为三位报仇雪恨。但不知你们以为如何呀？现在我看人家没犯咱，咱也没有必要犯人家，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你们说呢呀？杜清风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大帅，你说这话贫道也深知其理，就怕铜林不来，要这么等着守株待兔，何年何月他能到来呢？谭天、谭桂林把脸一沉，站起来，我说话是算数的，你们不必絮絮叨叨的。如果铜林来了，我自然相助；如果铜林不来，我不能为了你们三个人受点凌辱，我就离开剑山去找铜林，这简直是小题大做，这算个什么事儿呢？我话已尽此了，你们愿听就听，你们不愿听就拉倒，本帅还有公务在身，恕不奉陪。谭天、谭桂林说着一甩袖子拂袖而走呀。杜清风真没想到我们三个人来求你，没想到你不帮忙还撅了我们一下。杜清风心说话，我们哥仨何去何从，找谁替我们报仇雪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真侠义图中部。第81回，书接前文，杜清风、诸葛宏图、野飞龙、燕雷三个人是苦苦哀求谭天、谭桂林。这飞天火云手谭天、谭桂林赤胆剑客不开面，说这事儿根本就不能答应，也不能同意。三个人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回到战殿将军府，三个人越想心里越难受，越想越不是滋味。其实话，你谭天、谭桂林摆什么架子不理我们，我们只好另想办法，怎么离开你就做不了草之高了。后来他们仔细这脑袋过过电影转一转，突然眼前一亮，见山蓬莱岛有座后山，后山有一座古庙叫鱼骨寺，鱼骨寺里住着师徒两人，老师傅鱼骨罗汉法号了因，他有个徒弟就是石头僧慈云，这爷俩武功盖世，俩和尚那可是威震武林呐、当世的武林宗师和高手，谁也惹不起。英王福昌、福宝臣在这之前就把这爷俩就请到了剑山。那么做客，福昌、福宝臣离不开这爷俩。年供米，月供柴，不断的给钱。每逢过年过节呀，这师徒俩都代为上宾。英王福昌亲自倒酒布菜，张口师傅长，闭口师傅短。究竟为什么对他们这么高看呢？因为英王福昌、福宝臣打算有一天用人家，不得不跟人家打溜须。这师徒二人也有自己的打算，我们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管什么英王啊还是大清朝啊，跟我们实际上都没有关系。你们谁对谁错，有什么冤仇，跟我们也没有关系。但是英王福昌对我们是不错，我们爷俩身为化外之人，您要说话我们爷俩能帮，但是呢别人说话我们不一定就帮忙。那么杜清风、诸葛宏图、野飞龙、燕雷他们经常到鱼骨寺跟人家学习拳脚，杜清风没事也带着礼物，也给人一些钱财。今儿个硬着头皮没有办法要求人家，杜清风就跟诸葛宏图、野飞龙、燕雷来至鱼骨寺，梆梆梆把门砸开，时间不大，小和尚出来，太认识他们三位了，赶紧撒脚如飞进去送信。两盏茶的功夫，石头僧慈云从里边接出来，哎呦，阿弥陀佛，哈哈哈哈，三位，哪阵香风把你们三位吹到这儿来？石头僧慈云很高兴， 把他们三位让到自己屋，命小和尚泡茶招待。石头僧慈云一瞅，杜清风这脑袋上包着这药布，野飞龙焰雷，气色也不正，心里有点纳闷。阿弥陀佛，三位，这是怎么了？难道说身体不爽，还是受了重伤？这伤怎么来的？跟我说说。无量天尊，杜清风闻听此言，口打一声：“大师父，我们都丢人现眼了。”哟，杜老剑客，你们三个人那么高的身份，武功高强，还能丢人现眼吗？贫僧跟你们不是外人，你们就说说其中的隐情吧。大师父别提了，真是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当今出了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叫通林通海川，这小子真厉害，奉师之命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振兴天下。而且此人要立一门，就是乌鸡门，现在是乌鸡门的门长，武林八十一门有了82门了，所以人家也没把其他81门放在眼里，见谁灭谁，见谁打谁。这次不瞒您说呀，我们到了北京，赶上3月3亮标会了，我们三个人全参加了，结果在比武台上纷纷败北，故而贫道这脑袋让佟林的宝剑给削的，燕雷师弟被人打得大口吐血，

诸葛老剑客，我这师兄也是大败而归，我们三个人太稳了，越想出这口气越出不来，实在没有办法，这才来聘请师父，因为跟您有交情，希望您能出头，无论如何百步如何，助我们一臂之力，找佟林给我们报仇雪恨。石头僧慈云听得清清楚楚，点了点头。嗯，三位，但不知这个佟林佟海川有几个脑袋几个胳膊，跟咱都一样啊，一个脑袋俩胳膊没什么区别，他不也是人吗？哈哈，贫僧就不相信他有这么高的本领，如果我要到了北京量标会上一掌就把他打成肉饼，你们相信不？凭我的能耐，十个佟林也不是贫僧的对手，贫僧不是夸下海口啊。您说的对，您的能耐太高了，我们都清楚。大师傅，您一定得给我们帮忙啊，咱们处得不错呀。嗯，你们三位稍坐片刻，待我禀明老师，只要他老人家答应，我就跟你们下山。拜托了，拜托了，把礼物递进去吧。就这样，石头僧慈云拿着礼物，轻抬腿，轻落足，走进后边的经房。他师父鱼骨罗汉了因正在诵《金刚经》，石头僧慈云在门外等了20分钟，听见里边木鱼儿不响了，咳嗽一声，这才进屋。鱼骨罗汉了因一看徒弟拿了不少礼物，就一愣：“孩子，这怎么回事啊？”“师父，实不相瞒，这是英王福昌福宝臣手下战殿将军杜清风、诸葛宏图、燕雷这三位给您送来的。”“哦，这怎么回事？不年不节的，他们为什么要给为师送礼呀？”“师父，您还不清楚，这叫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他们三位来求咱们爷们儿，让咱们爷们儿给帮忙。”“哦，什么事儿？如实讲来。”“是。”石头僧慈云把以往经过说了一遍，大和尚闻听剑眉倒竖，虎目圆睁：“阿弥陀佛，哦，有这等事情。徒儿，你怎么跟他们说的？”“我说了，我要请示老师，您老人家要同意，我就跟他们下山前往。师父，您要是不同意，我就不去。”“徒儿啊，此事干里没你，师里没你，跟咱们师徒毫无关系。我说过了，如果是英王福昌福宝臣，他要说话，咱们师徒必然得去，得帮忙，其他的人那就不要参与了。”“老师，但不知为什么呢？剑山的高人也多，战殿将军也多，剑侠的人也多，我们师徒去帮忙，岂不是反客为主吗？再者一说，咱们是出家人，最好不要干预世间之事，乱了清净之心。素日跟这三位处的是不错，但是人家张回嘴也不容易，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去，为师已经打定主意，我也不去。千万要记住，咱和佟林没有冤仇，不要趟这个浑水，切记切记。”石头僧慈云劝了半天，一看没有效果，不往下说了。他知道老师的脾气，石头僧慈云退出来，把礼物拎到自己屋，进屋之后唉声叹气：“哎，与世清风侠杜清风看得清清楚楚，知道不妙。老师父，但不知您师父是怎么说的？”石头僧慈云晃晃脑袋：“不行啊，

我师父不允许，无可奈何呀。这么的，他也下不了山，我也下不了山呐，没有办法了。杜清风心里不痛快，看来您师父不太近人情，有心亲自去找，去说一说。又一想，不行，人家徒弟去了都碰回来，我算个什么？没办法，回去吧。因此三个人就想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就想走。三个人就想回到战殿将军府。这三个人刚一走，没想到石头僧站起来：阿弥陀佛，几位，你们真需要帮忙吗？这三个人扑通跪倒了，我们真想报这个仇，求您来的。您老师不下山也就算了，我们不敢奢求。您无论如何，咱们有交情，您得陪着走一趟。好吧，三位，如此至诚，老僧非常动容。这件事情不易泄露，不能外传，咱们偷偷摸摸的把铜铃打完了，我马上就回来。对呀，打完铜铃您就回来，装着什么都不知道，到那时生米做了熟饭，您老师怪罪下来，最多也就说您两句，您就帮个忙，能怎么的？求您了。好吧，既然这样，咱们就定下来了。那么你们说在哪儿会合？三日之后在刘家老店咱们就会合，南关里。闹了半天在剑阁南关里刘家老店，这些人在刘家老店就这样等待着。那么这一天也会合，到了时候见了面。后来杜清风说，你们先等一等，我再回趟剑山，要能把副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给请来那就更好。就这么，他去请燕普燕群生，让其他三位在店房等候。结果去了之后，本来燕普想下山报前者之仇，前面那段书咱说过了，四剑会云台剑客，这四小名剑就是江南的庄道琴、何道元、尚道明、李道远。这四个人呢，没想到这一伸手，云台剑客还真就不是人家的对手，结果让佟林打了一掌，占了便宜。这一次本来他想去，后来呀、在几天前谭天就来过，说过这事儿，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下山，要让他坐镇于山。后来燕普一琢磨，将来有机会必然报仇，先别动地方。就这么杜清风来了，也碰了一头雾水，没有办法，四个人这才起身。他们一路打听，打听来打听去，知道这佟林到了云南帽山参加九月九重阳武林盛会，所以四个人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就走到白家庄。他们到了白家庄了，就这样打听到这地方，这才大显身手，把那些庄丁点住，而且把甘雨、甘凤池也给打败，就这么闯了进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咱们还得书接前文，野飞龙燕雷拽出虎尾三节棍，和北侠小弟兄们斗在一起。这燕雷可长能耐了，心中就起了非常厉害的这力量，这种力量也是报仇的力量。燕雷自从北京失败之后，回剑山立志要报仇，下了功夫，尤其在这条三节棍上练得出神入化，虎尾三节棍二五更的功夫始终没有间断，故此这能耐也是突飞猛进。
北侠和燕雷战到40几个回合，一个没注意，大宝剑碰到三节棍上，啪一声巨响，北侠一抖了手，宝剑崩飞，燕雷就想奔北侠下手，其他小弟兄往上闯，兵刃也被崩飞。这个时候再看来了一人，有人高声喊喝：北侠客别着急，老夫来了。谁呀？正是阴阳居士白太官。白太官得到禀报，就这么的，白太官赶到前面，他在后院闭目养神。这些天来，白太官内心呐，也是非常的难受，再加上这两天有点难受，头疼，偏头疼，所以虽然在家就没往前面去。后来听到前面打洞的声音，这么大的声音，那还能听不见？所以这偏头疼的病也好了，白太官这才来至前面。到了前面之后一看，此时北侠大败，赶紧来至近前，用手点指：对面你是什么人？野飞龙燕雷呀、啊、老匹夫你是何人？本庄的庄主阴阳居士白太官，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再看白太官把日月五行轮螳螂左右一分，大战面前的野飞龙燕雷。燕雷再厉害得分跟谁比？跟白太官比的一块不是对手啊。20几个回合，虎尾三节棍啪就崩飞了，让人一轮正好扫到燕雷的右胳膊上，噗啊！燕雷惨叫一声，这血就呲出来，当时就败了。这个时候再表南侠，南侠大战诸葛宏图，两个人伸了手了。20几个回合之后，南侠的宝剑让人给崩飞了，眼看要出事儿。牛儿小子也就是于宽于宝亮，虎儿小子甘虎，还有白豹，这三个人往上闯，各晃兵刃就跟他站在一处，但是也不是诸葛宏图的对手，让诸葛宏图也给打败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英雄得路，路民沾，陆老剑客晃鹿角双棒过来大战这位诸葛剑，两个人交手又打到30个回合，诸葛剑兵刃崩飞，让陆民沾这一掌啪打得大口吐血呀。这个时候一场混战，可见这两位老剑客一出面，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就这个时候不表别人，单说请来的鱼骨寺的那个凶僧，也就是慈云呐、石头僧慈云一看几位好朋友都已不敌，这才来至近前：阿弥陀佛，你们都撤一撤，别打了。杜清风虚晃一招也跳出圈外。这个时候再看这位石头僧慈云晃动双掌过来大战陆民瞻和白老剑客，两个人跟他就拼了命了。可是啊，人家硬攻太硬，10几个回合之后，陆民瞻也好，以及白老剑客白太官难以取胜。一场激战呢、在所难免，众人正着急这么攻，没想到这个时候来了人了。来谁了？你说他们这么打能不惊动雍亲王吗？雍亲王因为闹病没到前边，但是听着忽高忽低，这回就问怎么回事。这个夏九龄和司马良一开始骗雍亲王：王家啥事儿没有。不对，
我听着闹哄哄的，前面

0: 打起来了，你们把我搀扶到前面。就这么的胤禛雍亲王打床上起来，摇摇晃晃奔前院就走，小哥俩急得直跺脚，也不敢拦着，扶着雍亲王赶紧搬把椅子让雍亲王坐到前院。雍亲王一看打的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这大和尚还挺猛的，这可怎么办呢？两位老剑客，你们要注意，你们要注意。这个时候单说雍亲王这一露面，那杜清风认识，杜清风就喊圣桑。这两个人相当厉害，一般时也未必能赢得了。先抓出来坐在椅子上这人，他不是别人呐，他就是雍亲王啊，一定要把他拿住，一定要把他拿住，要把雍亲王胤禛抓住交给英王，您就立了大功一件了，封您将来就是国师了呀。石头僧慈云一听贪功心切，直奔雍亲王，舍弃了白太官和面前的鹿民战，奔雍亲王就想抓。结果他刚想伸手，铁三爷过来，铁三爷铁三爸过来挡住雍亲王，用手中大棍奔他就砸，奔的石头僧脑袋上啪就一下。石头僧这脑袋比那巨石还硬，把大嘴一咧乐了，哈哈哈哈哈哈，随便砸随便砸，不但这棍子没砸动人脑袋，这棍子还崩飞了。再看此时铁三爸虎口震裂，铁三爸倒吸一口冷气。那位说什么原因？这和尚练的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十三太保的横链，要不人家怎么叫石头僧慈云呢？所以这慈云这些年的功底深厚，没下过山，跟老师鱼骨罗汉了音学艺62年呢，一点杂念都没有，全身心的把功夫就往里钻，就知道练功，硬功软功轻功马上步下，长拳短打无一不能，不然的话杜清风那么高的身份能去请他吗？此时铁三爷虎口震裂，是大惊失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4: 相声，
5: 相说，
4: 相说，
5: 你学会的。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
8: 对，
7: 都别说话了啊！
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王平和郑健，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如何是好。哎，遇到了什么难题让人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呢？接下来咱们来共同欣赏这段非常精彩的相声作品。
10: 今天我在这里呢表演一段传统相声，叫报菜名，给大家背背满汉全席的菜名，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麻酥油卷、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官野鸡、锅鹌鹑、卤什锦、卤子鹅、山鸡、土佛、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麻、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鲜丸子、咸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还有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有糊肉、扣肉、糊肉。

0: 你要是按照刚才那个方式说下去，说到99岁，你肯定还是新人。
1: 为什么呀？
0: 你这样处理这段台词，这叫淡而无味，缺乏感情的内涵。说得再快再利索，充其量能证明。

0: 成熟的建议，不知当讲否？
1: 当讲，当讲。
0: 你刚才说的那几样菜肴，那是真传家修。饮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结着多少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哪能这样随便说说呢？
1: 那我试试。
0: 你来来，
1: 我请你吃。
0: 你这不是要请人吃，
1: 我这是
0: 要吃人。
1: 那我应该怎么表
0: 演？气吞山河之势不是嚎叫。
1: 我请您吃，
0: 毛病找到了。这个人说话没有逻辑，懂得什么叫逻辑重音吗？重音放到哪儿，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谁请人吃？
1: 我。
0: 重音应该放到我上。
1: 我请您吃。
0: 你要干嘛？
1: 请客。
0: 请字也是重音。
1: 我请您吃。
0: 你要请谁？
1: 请您呢？
0: 对象您还是重音。
1: 我请您吃。
0: 你要请人家干嘛？
1: 吃饭。
0: 吃仍然是重音。
1: 我请您吃。
0: 噎着了。这个太深奥，往下来。
1: 往下来就是蒸羊羔，
0: 注意共鸣。
1: 蒸熊掌，
0: 译下去。
1: 蒸鹿眼，
0: 扬起来。
1: 烧花鸭，烧雏鸡。
0: 炖。
1: 烧子。
0: 那这就是这个意思啊！话又说回来了，我说的不一定对。哎呦，你姑妄听之，我姑妄说之。
1: 您说的非常有道理。
0: 祝你演出成功！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再见。哎，
1: 您慢走。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啊，炸丸子。
0: 往你这儿干嘛呢？这是。
1: 哎呦，您可不知道，刚才我碰上一位高人，点拨了我一下，使我茅塞顿开，正练这报菜名呢。烧子。啊。怎么了？
0: 你这是包赶民族艺术。
1: 那我应该怎么表演呢？
0: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建议，不知当讲否？
1: 当讲，当讲。
0: 相声是民族文化保护当中的瑰宝啊！你刚才那作品那算什么呀？完全是伪话剧的装腔作势啊！
1: 什么叫伪话剧啊？
0: 于世之像你那么说话，林良奎像你那么演出，不归道。
1: 那您说我应该怎么表演？

0: 演呢？
1: 相声就算是要从戏剧当中借鉴东西，那也得是我们的国粹京戏呀。世界三大表演体系当中有我们的京戏。
2: 对对对对，
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无宗无派左的旁门，用北京话说这叫瞎子海大晕头。打算把这段说好了吗？
0: 打算呢，
1: 满工满调，有板有眼，最好再加上咱们中国戏曲独有的身段，迎风杨柳，眉目生情，那才能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0: 这报菜名里边加身段，
1: 你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啊，何螃蟹？你不要满口胡说，
0: 这不怎么加呀？
1: 说的哪儿加哪儿？
0: 不明白。
1: 比方说说的蒸羊羔，啊，加羊的身段。
0: 不是羊是什么身段？哦，那您看我来了啊，我请您吃蒸羊羔。
1: 这是牛，哪儿那么大技术？
0: 那您看我下一个是不是这么说？蒸熊掌。
1: 还鼓掌了，这掌废了，他舔脏了，你们还吃吗？换一掌，
0: 蒸熊掌，
1: 主要突出这掌。哎，
0: 行吧，
1: 大致就这意思。话说回来了，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哎，我姑往说之，您姑往听之。
0: 您说的非常有道理。
1: 祝您演出取得圆满成功。
0: 哎，谢谢谢谢谢谢。
1: 我没戴帽子来吧？
0: 您还没骑摩托车来了？
1: 回见您呢。哎，
0: 慢慢走吧。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不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啊，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凉肉香。啊，
3: 怎么了？
1: 不许再说了啊！
3: 怎么了？
1: 你这种演法，这跟耍猴子有什么区别？
0: 什么叫耍猴子呀？那你是说我应该怎么表演的？
1: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建议，
0: 不知当讲否？我就知道是这句。
1: 首先声明，我不懂艺术，但我是个善良的人。不，我知道人类吃是为了活着，但人活着不能仅仅为了吃。人类变得越来越荒唐，美食的欲望变得越来越无耻。天真活泼的小羊羔说蒸就蒸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梅花鹿的尾巴居然上了餐桌，熊掌敢吃，鱼翅敢咽，你非但没有羞愧之意，反而面生喜悦之情。天理何在？人性何在？良心何在？这段相声是相声前辈对残害动物行为的一篇声讨书，只可惜你们这些相声后人没有一个能理解这段相声的真谛。动物跟我们人类是朋友，息息相关，情同手足，怎么能说争就争，说煮就煮呢？你要打算说好这段相声，你得满怀悲愤，强压怒火，生寒愧疚，无限酸楚地说，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

0: 这不尽兴？
1: 我不是尽兴，我这是真的。
0: 你干嘛这么难过呀？
1: 这相声还怎么说呀？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王平和郑建和说的如何是好，应该让我们体会到无论是一个艺术门类或者是其他的事物都有它的规律，而且这个规律是不能被轻易打破的。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也是跟规律有关，那这是李伯祥和杜国之和说的规矩论。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3: 梦下园林，
4: 这就唱上了。
3: 草木长，
4: 青云挡河，
3: 楼台倒影如池塘。
4: 白派青云大鼓，
3: 这有味。黛玉回到潇湘馆，一病儿奄奄不起床。月儿也不复，身儿也不用，饭儿也不吃，粥儿也不尝。薄日里神魂颠倒，他青丝倦，到晚来彻夜儿无眠，恨漏长，瘦的一个柳腰儿无有一把了，病的一个醒脸儿又焦黄，咳嗽不住应声哑，娇喘难听粉鼻儿嚷，迎春儿崩裂都成了薄纸了，珠泪儿流干目无光，自知道若提儿支持不住，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长啊，无非有限的时光啊。
4: 好，还是真有味儿。
3: 白云鹏老先生唱的京韵大鼓，
4: 哎，
3: 第八度声音挂点嘶哑，您主要听的是味儿。
4: 哎，
3: 当然了，我们听戏听大鼓也要听嗓子，但是也要听韵味。
4: 对，
3: 光有韵味您一点嗓子没有也不行，
4: 就是，
3: 但光嗓子大也没用。
4: 那
3: 各行嘛，它都有各行的规矩。
4: 对
3: 啊，你比方说经理
4: 啊，
3: 经理有规矩。
4: 经理有什么规矩？
3: 讲究四个字。
4: 哪四个字？
3: 掌握信息。
4: 哎，
3: 现在是信息社会。
4: 对，
3: 您说我趁五百万
4: 啊，
3: 一堆废纸，主要是消息。
4: 不错，
3: 您信息来得通。
4: 嗯，
3: 您马上您那个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呢，对四化、对国家建设，都有好处。
4: 对，
3: 掌握信息。
4: 哎，
3: 服务员也有几个字。
4: 服务员哪几个字？
3: 说话客气，
4: 嗯，
3: 对不对？
4: 对。
3: 为什么说话客气呢？
4: 啊，
3: 哎，顾客他爱听啊。
4: 嗯，
3: 如果说来了这个一般的老师吧，哦，您来了。您请坐。
4: 哎
3: 啊，要是来了女同志，哦，这位女士，
4: 嗯，
3: 您请坐。
4: 哎，客气，
3: 四个字，说话得客气。
4: 对，
3: 老大爷、老大娘来了，
4: 嗯，
3: 怎么说呢？
4: 怎么说？
3: 老大爷、老大娘，
4: 嗯，
3: 您这边坐，
4: 您这边坐，
3: 我给您擦桌子。
4: 对，
3: 临走的时候，服务员的时候，
4: 嗯，
3: 得把老大爷、老大娘送出去，
4: 得送出去。
3: 老大爷慢走，
4: 您慢走。
3: 老大娘您慢走，
4: 哎，
3: 下回再来。多好了，
4: 哎，
3: 千万注意身体。
4: 嗯，
3: 老公们俩慢走，
4: 老公们俩慢走，
3: 哎，老公们俩慢走，
4: 多客气，
3: 多客气，
4: 嗯，
3: 说话的规矩，
4: 哎，
3: 说话客气
4: 啊，嗯，
3: 老公们俩慢走，
4: 就是
3: 老公们俩慢走，
4: 哎，
3: 老大爷老大娘爱听，
4: 爱听，
3: 这服务员，
4: 嗯，
3: 多好，
4: 嗯，
3: 啊，老公们俩慢走，
4: 哼，
3: 这是北京的一种尊敬人的话，
4: 哎，
3: 老公们俩慢走，
4: 嗯，
3: 老公们俩怎么写？
4: 怎么写？
3: 就是公共汽车那公
4: 啊，
3: 母就是母亲的母，
4: 哦，
3: 这两个字结合一起叫优化组合，
4: 好听
3: 啊，老公们俩慢走，
4: 哎，
3: 哎，老公们俩优化组合，
4: 哎，多好听，
3: 老头老婆都爱听
4: 啊。
3: 别分开说，
4: 分开行吗？
3: 分开说打起来了，
4: 是吗？
3: 公的慢走，
4: 嗯，
3: 啊，母的慢点。
4: 对，
3: 炒菜大师吧，炒菜大师做菜
4: 啊，
3: 做菜讲究规矩
4: 啊。做菜有什么规矩？
3: 做菜讲究十六绝，
4: 哪十六绝
3: 啊？十六字，
4: 嗯，
3: 您就是千变万化，多样菜也离不开这十六个字。
4: 您说一说，
3: 煎炒烹炸焖炖溜熬蒸烩煮烙汆让扒烧，
4: 说的对，
3: 怎么样？
4: 嗯
3: 啊，
4: 好，十六个字，
3: 十六个字，这是这个做饭做菜的规矩。这个比方说有的客人，
4: 嗯，
3: 啊，有的同志，有的朋友请我李伯祥，
4: 嗯，
3: 啊，包括咱们的领导，
4: 嗯，
3: 部长也好，
4: 对，
3: 或者是科长也好，
4: 嗯，
3: 台长也好，
4: 嗯，
3: 这个市长也好，或者哪位朋友也好，咱们大伙都吃饭去，
4: 吃饭去
3: 啊，这个咱们到饭馆吃饭，
4: 嗯，
3: 放这一坐啊，我这举例子啊，
4: 嗯，
3: 吃饭也有规矩，
4: 哦，吃饭还有规矩，
3: 吃饭讲究仨字儿，
4: 哪仨字儿？
3: 吃饭讲究俩仨字儿
4: 啊，
3: 大伙儿记住了，
4: 你说一说，
3: 咱当个笑话说，
4: 哎，
3: 吃饭这仨字儿
4: 啊，
3: 笑话，
4: 嗯，
3: 讲究是这个记住了啊，叫文。 准狠。稳准狠，
5: 这是吃饭的规矩。
4: 哦，
5: 稳准狠啊，
4: 讲究那么仨字。
3: 哎，这大有文章，每个字里边都大有奥妙，
4: 都能解释。
3: 哦，稳准狠。
4: 那我问问您，
3: 嗯，
4: 您先说说这稳。
3: 稳就是心要稳。
4: 哦，这心要稳。
3: 气来着则安着，
4: 哦，
3: 别慌啊，噔噔噔跑楼上去了，你一喘到吃不下去了。
4: 啊，对对对，心要稳。最后啊，行了，张先生慢走。
3: 啊，李先生行了，心要稳呢，气来着准有我那份，跑不了。
4: 嘿，好，真好。
3: 心要稳。
4: 哦，这是稳。
3: 哎，
4: 那么准呢？
3: 眼要准，
4: 哦，眼要准。
3: 这桌子面多大？
4: 嗯，
3: 菜放的位置，
4: 嗯，
3: 离我多远？我个儿多高？
4: 嗯，
3: 胳膊多长？
4: 嗯，
3: 伸出手来，往那一掐，够得着够不着？拿眼睛一看，
4: 嗯，
3: 有亮没亮？
4: 嗯，
3: 眼要准。
4: 哦，眼要准。
3: 哎，心要稳，眼要准。
4: 那么狠呢？
3: 这是关键的一环
4: 啊，
3: 手要狠，
4: 手要狠。
3: 哎，夹菜的时候别客气。
4: 嗯。
3: 一定要手先到话后到。
4: 哦，
3: 夹菜的时候怎么夹呢？
4: 怎么夹？
3: 筷子时候我告诉你怎么拿
4: 啊，
3: 这筷子别这么拿。
4: 哦，不能
3: 这么拿，吃亏。
4: 嗯，
3: 鸭子嘴上下拿。
4: 哦，得这样拿，
3: 横穿平端。
4: 嗯，还得横穿平端。
3: 哎，您比方说
4: 啊，
3: 大伙儿吃菜上了一个山东大菜，这比方讲
4: 啊，
3: 上了一扒肉条。
4: 扒肉条，
3: 扒肉条，山东菜。
4: 嗯，
3: 一般来说都是一尺四的盘子，14条肉条为标准。
4: 对，
3: 我说错了，大家批评。他那个肉条是什么呢？是汉民菜，一般的都是猪肉片。这个猪肉片啊，4寸来长，啊，3寸来宽，
4: 嗯，
3: 这个3分来厚，
4: 嗯，
3: 7分瘦的，
4: 嗯，
3: 3分肥的，14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摆着。
4: 嗯，
3: 你这个筷子呢得这样，
4: 得这样
3: 夹的时候，
4: 嗯，
3: 首先到话后到
4: 啊，
3: 脸薄吃不着，脸厚吃够。
4: 哦，
3: 啊对，听这个了，就这一下子。
4: 怎么样呢？
3: 14条扒肉条
4: 啊，
3: 最低得过了12条半。
4: 12条半，
3: 其实真能夹。告诉您几位
4: 啊，
3: 筷子往回回来的时候，
4: 嗯，
3: 头朝上。
4: 干嘛头朝上？
3: 就是掉你袖子里了。
4: 真能研究。哎呀，
3: 吃完了回家拿肥皂粉洗去，反正也够本了。
4: 嗯，
3: 但有一样，那14条扒肉条一大盘子
4: 啊，
3: 你最多也就加上个11、12条。
4: 哦，
3: 您得给那几位留几条，
4: 还得留点。
3: 有这么一句话，咱做事别做太绝了。
4: 对对对，
3: 你逮鱼你不能下绝活网，
4: 就是
3: 你太干嘛了也不行
4: 啊。
3: 上回我舅舅出一毛病，
4: 您舅舅，
3: 我舅舅在过去那社会，他老剃一光头，我舅舅是锃光瓦亮，好家那脑袋剃烟光里脑袋，剃完了。还得拿布擦，锃光瓦亮。他那天也请客吃饭去了啊！他那过去的社会，上一菜他没辙
4: 啊，
3: 拿起筷子来，哎，老几位吃这个，走。
4: 怎么样？
3: 这一筷子有一个，您知道吗？
4: 没个，
3: 黑拉拉。老家伙连根儿拔，这一下连菜盘子都端过来了，
4: 哎，全归他了。
3: 对过有一老头，这老头气得胡子都撅起来，
4: 能不生气吗？
3: 掏起茶碗来照我舅舅脑袋上，啊，啪嚓就把脑袋给扎破了。
4: 哎呀，
3: 茶碗也碎了，脑袋也破了。
4: 啊，
3: 和我舅舅斜下来了。哎，你这老头不像话，你怎么把我脑袋扎破了？
4: 啊，
3: 老头说一句话，
4: 说什么了？
3: 把我舅舅逗乐了。
4: 啊，
3: 扒肉条吃不着了，我来一茶鸡蛋吧，我
4: 茶鸡蛋。
2: 刚才这段规矩论来自李伯祥和杜国之和说。那本期的相声大会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期待和您，咱们是不见不散。

0: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发射，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长。中央气象台预报，从今天起4天，北方迎大范围高温天气，局地将达40摄氏度。女子自行注射减肥针，体重半年内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身体健康急剧恶化。今晚披露网红减肥针能随意注射吗？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2: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天舟十号是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长。那么，此次天舟十号向太空送了什么货？又有哪些新技术支撑它完成这次更长时间的在轨停靠呢？天舟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此次天舟十号装载的货物总重量超过6吨。
3: 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0: 据介绍，天舟十号还上行了一套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
4: 新一代飞行 F， 它跟飞行服机翼机装的基线保持一致，我们持续开展了这个设计优化，对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出舱使用体验会更舒适。
0: 为满足航天员在轨锻炼的需求，天舟十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于磊介绍，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天舟十号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以往时长，这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3: 包括里面用的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它的在轨的这个实际表现怎么样，地面上可能会做很多的那个分析和实验，然后来佐证证明 在我身上表现良好的。
0: 此次任务中，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也有一些新改进，它搭载了一个叫扁鹊的模块，可以帮助运载火箭实现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
5: 在线诊断的这个时间，我们测试下来呢，应该在几百毫秒这个量级。重复使用和智慧飞行是下一代火箭的两大关键技术特征。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0: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今天的天宫故事，我们就走进这个团队中的一员范高杰，听他讲述与空间站一同成长的历程。
6: 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17号乘组出舱修复天和舱太阳翼的那一次。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17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这3年多里，我们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了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我们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空间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支持了20多次航天员出舱活动，完成了30多次货物进出舱的任务，并且开展了大型舱段准位实验、多次空间站舱外状态巡检、舱外载荷转移等等重要的工作。凭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了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地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0: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
1: 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0: 当地时间9号，应吉布提总统盖莱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吉布提出席盖莱总统就职典礼，

0: 表示中方愿同吉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吉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盖莱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布提值得信赖的伙伴，吉方愿进一步加强同中方的团结合作，密切各领域友好交流，推动吉中关系迈上新台阶。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1: 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决赛今天晚上结束，中国队在总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凭借孙颖莎和王曼玉的关键两分，最终以3-2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自2012年世乒赛以来，实现了女子团体7连冠。
1: 首场比赛由王曼玉迎战日本队一单张本美和。此前王曼玉对张本美和保持11连胜，但本场比赛张本美和以11-4和11-9连胜两局。虽然王曼玉也连赢两局将比分扳平，但决胜局4-11再丢一局，王曼玉2-3不敌对手，中国队0-1落后。第二场比赛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本场比赛孙颖莎用自己犀利的进攻完全压制了对手，11-7、11-7和11-8直落三局战胜对手，赢得了对早田希娜的19连胜，中国队也将大比分改成1-1。第三场，中国队由蒯曼迎战此前从未战胜过的削球手桥本帆乃香，结果双方激战4局，蒯曼1-3再次告负，中国队总比分1-2落后，被逼入绝境。第四场比赛是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对阵张本美和。比赛开始后，孙颖莎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11-2、11-4、11-6轻松战胜对手，中国队将大比分再度扳平。关键的第五场，王曼玉和早田希娜迎来决胜场的争夺。本场比赛王曼玉顶住了压力，稳扎稳打，以3-0横扫对手，中国队也以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今起4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会陆续创新高，北方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其中华北北部、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河南等地局地最高温将超过37摄氏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同期纪录。下周初

0: 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将有成片的高温出现，局地或将达到40摄氏度。进入今晚披露，现在有人减肥采用注射针剂的方式，一些注射类减肥针因为见效快，一度成为了网红产品。那么，这类减肥针真的可以随意注射吗？
1: 前不久，浙江杭州一女性紧急入院检查，当时患者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及全身多处疼痛。经检查，患者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
2: 接诊比较多的其实是糖尿病引起的酮症酸中毒，胰岛素不足，糖就没有办法转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机体就要动用，比如说脂肪、蛋白质进行一个供能。那么脂肪供能它分解代谢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酮体啊，如果酮体在我们体内蓄积过多，就会导致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1: 然而这名患者并非糖尿病患者，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是他在无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注射一种叫替尔伯肽的降糖药物，并不断加大剂量。半年内，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身体状况也急剂恶化。
2: 替尔伯肽呢，我们起始剂量一般是2.5毫克。那这个患者呢，其实他在5毫克的时候已经比较不舒服了，但是他还是盲目的自己加到了7.5，所以就导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
1: 医生介绍，注射替尔伯肽会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让人进食量明显减少，从而达到减重效果。但盲目加大药量会让身体不适反应急剧加重。经医院及时对症救治，目前这名患者身体状况正逐步恢复。截至目前，国内已有奥利司他、利拉鲁肽、贝纳鲁肽、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五种药物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但这些药物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国家卫生健康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体重相关合并症，如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心血管疾病等，经生活方式干预无法达到减重目标时，可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联合使用减重药物。
3: 一般来说，在 BMI 28以上，替尔伯肽它是要求 BMI 30以上，有合并症的时候才会建议使用这个药物。
1: 医生同时表示，是否使用药物减重还需进行全面医学评估，提前排查用药风险。
3: 第一个风险呢，我们一直要提醒病人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做甲状腺的一个评估啊，它是有明确的有甲状腺髓腺癌的风险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对于病人来说的话呢，有胆结石啊、胆石症啊，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胃肠的消化系统。第三个，它对于特殊人群是不能使用的，孕妇、有未成年的是不能使用的。
1: 医生还强调，减重药物长期使用易产生耐受性，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进入体重平台期，体重不再下降，因此药物减重期间需定期复诊，持续监测药效与安全，并根据身体状况及时调整方案。
0: 今天是中国第十个品牌日，如今中国品牌越来越火，即便走出国门也照样圈粉无数。那么中国品牌为什么能够持续走红，收获广泛认可？
1: 这几天，新一代国产折叠手机、智能眼镜、全景相机等创新产品集中上市，吸引国内外一大批消费者到店体验、排队选购。
4: Here in China, 中国的科技品类多得我都看不过来，各种品牌让人目不暇接，中国丰富的科技成果和文化底蕴真是让人惊叹。
1: 如果说消费端的火爆彰显了中国品牌的市场吸引力，那么出口端的亮眼表现则印证了中国品牌的全球竞争力。在上海外高桥港区海通码头，每天有4000多辆国产新能源汽车从这里驶向全球，仅今年前四个月从这里出海的汽车已经超过40万辆。不只是汽车领域，中国品牌早已多点开花。国产大邮轮爱达摩多号自运营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近70万人次。C919 商业航线持续拓宽，超大直径盾构机 C2450 动车组不断刷新世界纪录。中国品牌的崛起，既有硬核实力的支撑，更有温度与创意的加持。

0: 超等特色赛事成长为国家级文化消费品牌，潮玩、跨界联名、沉浸式消费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国货正在成为消费主流。与此同时，一批新锐中国品牌也在加速成长壮大，这款可以花式拍摄的全景相机正迅速抢占全球社交媒体，成为户外达人的心头号。这款设计独特的潮玩小玩偶火爆全球，从澳洲市场上带透视窗无需开门即可查看食材的智能冰箱，到针对中东地区气候特点能在68摄氏度高温下稳定制冷的空调，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正走进海外消费者的日常生活。
1: 现在我们在全球设有了30个研发中心、37个工业园区和制造基地，实现了本地的研发、本地的制造。今年以来，我们海外智能家电的订单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15/5规划纲要在多个领域详细部署了品牌建设相关工作，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推动老字号国货潮牌做精做强，推动品牌化、标准化发展，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等等。国家还将持续健全品牌培育机制，强化标准引领、质量支撑、创新驱动，深化品牌赋能实体经济与产业升级，以更大力度推进品牌强国建设。
2: 品牌建设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攻坚核心关键技术，带动高端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品牌崛起，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支撑引领作用。
0: 长江新画卷，十年看变化。长江自唐古拉山的冰川发端，一路向东奔流6300多公里，滋养着沿岸11个省份的锦绣山河。长江大保护十年间，一江碧水重焕生机，城乡风貌日新月异。
3: 以前嘛，然后江边活动嘛，到处都是臭烘烘的。好，竖那些冲浪过后，后头又修成公园，干干净净的了，环境很舒适。
4: 以前那边化工比较多，味道也比较刺鼻啊。现在过来以后呢，就感觉这边绿化特别好。在江边这个周末走一走吧，就是心情特别好。
5: 你看嘛，你看，特别这里山上会很，你看真的好漂亮，好气派，你看起来清澈透顶。
6: 特别是在这个阳光这个照射情况下，蓝天白云的，这个水像大海一样的，江什么也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7: 希望我们的母亲河越来越好，从长江头到长江尾，一路长虹。
0: 听完沿江百姓的心声，我们再换一个视角，从空中纵览一江两岸，看看十年来沿江各地发生了怎样的蜕变。
8: 卫星俯瞰，今天的长江已将碧水横贯神州。而当我们把时间的轴线往回溯，岸线之上化工企业沿江密布，散乱无序，污水直排漓江。沙石码头管理混乱，粉尘漫天，生态满目疮痍。视线聚焦到长江上游最大的临江城市重庆，珊瑚坝，渝中区长江左岸的天然沙洲，这里水清岸绿，湿地环境良好，但曾经岛上沙砾成堆，植被稀疏寥落，无序发展透支生态。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湖北宜昌，今天沿江1公里内化工企业已全部完成整改，但曾经这里200多公里岸线上就分布化工管道超过1000公里，化工围江隐患重重。在湖北武汉，非法码头沙石堆放让江岸斑驳，江滩泥沙淤积。鄱阳湖、洞庭湖并称为长江双肾。卫星遥感影像清晰看到，湖南益阳通过清理欧美黑洋

0: 拆除矮围，西洞庭湖水域面积恢复。江西鄱阳湖水域通过拆除违建，现今连通性已经恢复。在长江下游安徽芜湖，新建护岸超27公里，有序拆除重建川堤排涝设施，全域岸线系统整治。同样是下游城市的江苏南京，拆除滨岸带工矿用地，推进岸线恢复，变成生机盎然的滨江生态绿地。卫星见证变迁，也给出最深刻答案，长江唯有共抓大保护，方能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和美的绚烂新篇。
1: 随着长江大保护战略深入实施，长江干流连续6年保持2类水质，10年禁渔取得显著成效。2021年到2025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比2022年调查时增加177头。水质好了，生态优了，久违的鱼类重回长江，一些珍稀植物也悄然回到大众视野。
2: 我现在就来到了贵州威宁草海湖畔。草海是我国三大高原淡水湖泊之一，属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完整的高原喀斯特湿地生态系统成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在10年前呢，由于农业的面源污染，并且老城区部分群众的生活污水是直排草海，所以呢，导致草海的部分水域出现了黑臭水体。为此，贵州师范大学团队给出了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条理型的生态修复方案。通过大家的努力呢，去年呢，整个沉水植物的覆盖率已经提升到了72%，可以说水下森林重现。整个草海呢，它的整体水质是控制在了4类，那有一些区域呢已经达到了3类。去年来草海越冬的候鸟有10余万只，可以说草海已经成为鸟类的欢乐家园。
3: 长江之美来之不易，长江上中下游山水相连，生态问题从来不是一地一域的难题，沿岸各地也都在因地制宜探索治理路径。位于江西南昌的赣江扬子洲也被称作江豚湾，江豚是长江生态的晴雨表，它们的生存状况可以直接反映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
4: 来，我们先来给它打个招呼。你好啊，微笑天使。来，我们大家看看江豚的这个小脸蛋儿哈，你看有这个大大的脑门，还有一个微笑唇，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动啊，还出来一个双下巴，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微笑的小婴儿，真的非常的可爱。那么长江江豚啊，属于是属海豚科，它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物种，而且好奇心还特别的重。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近岸水域能够看到江豚的身影啊，也是它们想要游过来，来偷偷的观察咱们。你看它时不时的还要吐个水啊，溜溜达达的，也怪不得大家会叫它是长江街溜子。那么眼下这个时节啊，已经到了江豚的繁殖季以及恋爱期了。有的时候呢会是这个3、5成群的一块出发，有的时候啊就是出双入对，你追我赶，相互嬉戏。这个呢也是他们的一个求偶的过程。10年禁渔，10年呵护，这是一个里程碑，更是一个新的开始。江豚的微笑值得我们一直守护下去，水清江豚月的美丽画面也正在徐徐的铺展。
1: 近日，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在整理红外相机数据时，记录到了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画面中，母豹正在用后爪蹬刨地面标记领地，4只幼崽紧随其后模仿学习。雪豹一般一胎产崽2到3只，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较为罕见。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收听。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度过，也希望今天为大家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能够让您在歌声当中找寻到属于您的美好记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王菲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只爱陌生人》。《只爱陌生人》是王菲在1999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音乐专辑，一共收录有12首歌曲，由梁荣俊担任制作人。1999年，这张专辑获得了香港新城劲爆大碟奖、2000年 PVA 年度最畅销唱片奖以及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十大专辑。专辑中的歌曲《邮差》获得了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最佳中文流行歌曲奖。2000年，王菲凭借这张专辑提名第1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王菲带给我们的这张《只爱陌生人》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只爱陌生人这张专辑一共收录有12首歌曲，那王菲呢也是亲自写了一首电子音乐风格的歌曲《精彩》，并且和张亚东一同作曲。此外呢，张亚东还为《只爱陌生人》《逼一生》之后两首作品担任了作曲以及编曲。专辑中首次与王菲合作的作曲人陈小娟创作了一首《推翻》，由邱黎宽填词。那这也是邱黎宽继王菲上一张专辑《畅游》中的《醒不来》之后第二次与王菲合作，而袁惟仁继七年前的《执迷不悔》后又一次为王菲谱写了一曲《过眼云烟》。那另外还有两位内地的音乐人李斌和郭亮分别谱曲了民谣作品《当时的月亮》以及《催眠》。那这张专辑的整体风格延续着不过不失的路线，开篇的《开到荼蘼》是王菲的突破作品之一，歌中他首次使用了破音技巧，体现出了一种恐惧爱情的绝望心态。歌曲的中间音处理完全颠覆了对王菲一把完美声线欣赏的习惯，那王菲的破音演绎刻意的有道理。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3: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王菲1969年出生在北京市东城区，1989年她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王景文》，从而在中国香港乐坛正式出道。1992年凭借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而被听众所熟知。1993年在粤语专辑《十万个为什么》中尝试另类的音乐风格。1994年发行普通话专辑《天空》，并且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女歌星奖。同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18场最精彩演唱会，打破了香港歌手初次开演唱会的场次记录。1996年凭借专辑《浮躁》成为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华人歌手。1998年首次登上央视春晚，演唱歌曲《相约1998》在内地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同年发行专辑《畅游》，专辑亚洲的销售量累计超过250万张，并于次年获得了新加坡 SPVA 唱片畅销排行榜年度的销量冠军。

0: 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王菲以独特的嗓音和飞式唱法在歌迷当中有很高的知名度，无论王菲演绎何种类型的歌曲都会有着与众不同的味道。她的曲风在另类与流行之间游走，演唱的《红豆》《人间》等歌曲广为流传，她的声音空灵飘渺又不失光泽。她的真声具有美声歌手嗓音的某些特质，不仅通透明亮，而且高音铿锵有力，低音自然柔美，不需要用太多的气息和共鸣就可以演唱出亮丽饱满的音色。他在演唱技巧上也是与时俱进，把对流行音乐的敏锐触觉和天赋五性巧妙地蕴藏于平淡之中。他在唱歌时讲究在放松的状态下演唱，不仅呼吸方法运用得很自然，而且断句时不露痕迹，在他的演唱中可以找到很多演唱技巧的理想效果，比如真假换声点的模糊，共鸣与气声的融合等等。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3: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赵传为我们带来的一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我终于失去了你是歌手赵传在1989年由滚石唱片公司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像大家所熟悉的《我终于失去了你》，《我的眼中只有你》，《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心动的感觉》等一系列歌曲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先听为快，听一听赵传带给我们的这张《我终于失去了你》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

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赵传1961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的嘉义市，祖籍是广西从左市。1987年他加入滚石国际音乐有限公司，1988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专辑主打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入围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1990年发行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其中的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入围了第三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1992年凭借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还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1996年以歌曲《当初应该爱你》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国语男歌手奖。1999年发行专辑《勇敢一点》，2012年发行专辑《音乐武侠》，2014年发布出道25周年纪念新歌加精选集《一颗滚石的25年》，2018年获得华语金曲奖华语音乐杰出贡献奖，凭借歌曲《感谢你》获得华语金曲奖年度最佳闽南语歌曲，2021年发行了专辑《老不休》。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
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

0: 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上小学时，赵传从收音机里听到电台里播放的歌曲，让他感受到了音乐的神奇，而他最喜欢的就是听甲壳虫的歌。后来他买下了一把吉他，独立摸索着民谣吉他和电吉他的指法弹奏。初中毕业之后，他真正的迷恋上了音乐，并以边打工边筹措经费的方式与同学组织合唱乐团。1982年，赵传和弟弟赵杰以及几位好朋友合组了红十字合唱团，这是一个十足重金属味道的乐团。1986年，赵传所率领的红十字合唱团荣获第一届台湾热门合唱团比赛冠军。1987年，赵传与红十字合唱团在大专青年活动中心举办了一场乐团音乐发表会。在长达3个小时的表演里，赵传的舞台魅力获得了时任滚石国际音乐有限公司企划经理的赏识。那之后呢，就加入了滚石唱片，在1988年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赵传可以说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时代的传奇，高亢沙哑的嗓音是他的最大特色，加上其略显沧桑的长相，赵传在歌坛上的确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那与同时期的齐秦的深情凄美、王杰的叛逆淡泊相比，赵传的音乐也许更加贴近当时影响一代年轻人的流行摇滚乐。其诚恳而具有人文关怀的歌词、乐队化的编曲，再加上自己出色的唱功，让赵传赢得了许多摇滚乐迷的青睐，成为当时很多年轻人听摇滚的初级入门课程。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也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来跟大家聊一聊周董周杰伦，聊聊他的所谓的成功哲学哈。周杰伦呢，在解决了我是谁这个问题之后呢，迈向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我从哪里来。周杰伦这个人呢，肯定是从娘胎里来啊，这个不用说哈。那么他的音乐从哪来呢？其实就是从美式的节奏音乐中来，这里面呢包括了 R&B。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华语歌坛呢开始逐渐进入了美式的节奏音乐，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元素呢就是 R&B。 音乐人小虫呢在96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想得太美》，就算是一种对于 R&B 的尝试。后来呢还有这个大家都很熟知的一首歌曲《滴答滴》，对吧，李玟呢都是在尝试这样的风格。那么从呢2000年开始 ，R&B 成为了国内最时髦的音乐风格，而周杰伦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出道的。那么在周董早期的专辑当中呢，我们也能够非常明显的听到一些时代的印记。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 R&B 这样的元素，甚至在后来呢还加入了一些新金属，那就是 Linkin Park 玩的那些音乐风格。所以说呢，周董能够顺利的脱颖而出，除了个人才华和个性鲜明之外呢，也算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如果说周董出道的时候玩的是摇滚，或者说唱的是苦情歌，估计啊永远都不会出头，因为那个时期类似歌太多了，对不对？而且呢大家的喜好呢也都在慢慢发生的改变。而且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哈，我个人有点这样的这个特点哈，就是说经常喜欢一些就是说新鲜的东西，比如哪怕我们家里桌子这个月是横着放，下个月可能我就会竖着放了哈。所以说呢作为一个歌者，其实呢说到底他是属于服务行业的，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说你真的是要以大家的喜好来引领大家，然后满足大家这样的喜好才行。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个怎么说呢，传唱度可以说是最高，但是也是被玩的最坏的一首歌吧，双截棍，来自周杰伦。

双截棍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再熟悉不过了哈。刚才呢这个在结尾的部分断了一下，不知道大家没有感觉哈，其实呢是为了达到播出这个标准，大家听到的这个断的时间我们普通的这个音乐 APP 上会长一些，在我们这儿就会短一些，因为就是怕空播哈。好，我们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哈，解决了这个我从哪儿来的这样的问题还不算完，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要到哪儿去。那么周杰伦呢到底要到哪儿去呢？其实就是要到歌迷当中去。那么这个呢其实解决的就是文化落脚点的问题。你甭管是 R&B 也好，还是外来文化也好，外来文化的背后是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对不对？那么如果想要让咱们中国人彻底接受，你必须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那么只有改造好了才能算是真正的落脚，如果说只是一味照搬，是吧，往往呢就是貌合神离，自娱自乐了哈。那么其实呢，小虫创作、任贤齐演唱的《心太软》就算是一种本土化的改造。那么陶喆后来呢也尝试过改造，但是呢周杰伦无疑才是最成功的。首先呢他音乐当中就已经有强烈的个性化了哈，这就已经把他呢作为一个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依附到了作品之中，有了这个了。然后呢方文山等人帮他一起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带入到了作品当中，这个就是我们后来所谓的周杰伦在每一张专辑当中，特别是后来的专辑当中，几乎每一张专辑里都会有一首的代表作品，也就是中国风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周杰伦的这首中国风作品《兰亭序》。

兰亭序来自周董周杰伦。对于歌迷投其所好呢，在外来文化当中加入个人的元素，再加入中国文化的元素，算是周杰伦做本土化的三个步骤，是吧？把这三步做好了，周杰伦的作品呢，很快就被中国的听众就接受了。紧接呢，就是上课本、上试卷、上春晚。那么这些说起来容易，但其实真想实现真的不容易。没有一点音乐方面的知识底蕴，不肯吃苦去不断的尝试，是不可能成功的。当然了，即便是把这些都做到了，想要成为周杰伦第二也太难了。为什么呢？先来听歌吧，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一会儿接着再说。

七里香来自周杰伦的演绎。刚才我们说了哈，即便是我们做到了所有的方面啊，有知识底蕴，肯吃苦尝试，但是呢我们也很难成为第二个周杰伦。为什么呢？那么解决了三大哲学问题只是成功的一部分，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周杰伦赶上了一个特殊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那么在2000年到2010年是咱们国家经济飞腾的黄金十年，经济文化大发展。那么这么一个相应的人物，解决了三大难题的周杰伦正好在这个时候送上门来。他的歌呢，从旋律到歌词再到文化含量，可以说是满足了各类人的需求，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甚至不同国籍的人都覆盖了，对吧？那么同时呢，再加上更为有利的一个因素，就是互联网行业的突飞猛进，让周杰伦的歌曲通过网络有了更加深度的扩展。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周杰伦最火的一首歌曲，叫《晴天》。为什么说是最火的呢？因为在很多音乐网站上哈，这首歌的评论数量相当高。那么在其中一个网站之上呢，这首歌的评论数量高达210万条，可以说是全网评论量最高的一首歌曲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跟我类似的感觉哈，在早年我听他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晴天》，就心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听，就会真的是觉到一丝安慰，真的就像三四月的阳光一样哈，没有那么烈的洒在我们的心灵上。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中国梦主题歌曲展播。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当然说到公园呢，其实可大可小了。你看大到我们讲到的国家森林公园，那个体系和规模呢，真的不就是我们城市公园所比拟的。但是城市公园呢，也有它的美好之处，而且是我们足不出户，甚至就是在家门口就能够去领略到的公园自然风光了。
1: 尤其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去到的很多公园，其实在古代呢，它是皇家禁地，我们普通人可是没有机会能够见得到的。所以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现在所有人只要有时间，只要愿意去的话呢，就一定能够领略到它的风采了。今天呢，就来说一说，看一看我们古人他去到的那些公园又是什么样的。难道古代就有我们现在这样的公园了吗？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来古今对比一下，看一看你究竟是在古代更逛公园更开心呢，还是在现代逛公园更加的畅快呢？
0: 做好准备了吗？待会儿我们就要穿越去古代啦。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这会儿呢也要带领大家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古人所逛的那些公园。
1: 嗯，是的，平时生活当中呢，我们大家没事儿的时候可能都会去公园逛一逛，一定都对公园呢不太陌生了。而对于古人来说，古人也有公园可以逛吗？那他们逛公园的时候呢都会干一些什么呢？在这里呢也告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古人哦。
0: 嗯，确实是哈，我们中国的公园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先从这个方面切入哈，从这个职能性的角度出发呢，有的学者就认为啊，公园呢是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发展的产物，起源在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西方社会。那么城市公园呢是经过设计专门供大家游览的开放的绿地啊，有着改善城市的环境、满足景观要求等等这样的功能。另外呢也是城市当中很重要的服务系统。
1: 嗯，是的，所以呢按照职能角度这样的标准来判定呢，中国最早意义上的现代的公园呢是在1868年当时的公家花园。不过呢也有学者就从公共性的角度来出发，认为啊公园就是向民众开放的公共园林。我觉得这样的说法也是更符合我们对于公园的一种期待。而在中国呢，早在5世纪左右的南北朝就已经出现公园这个词了呢。
0: 嗯，当然了，我会觉得说在以前的这个朝代里边肯定都会有很多的公园啊，不光是皇家园林哈，其实老百姓也可以逛很多的公共园林。那么在唐代呢，城市就已经有了大型的风景区的园林了，像杭州的西湖啊，包括桂林的赏心亭，都是在那个时候就建成了。
1: 是的，而到了两宋时呢，随着包含经济文化城市文明的演变，制度化的公园建设已经渐渐地走向了成熟了。当时呢，朝廷会通过下诏的形式，将皇家林苑长期或者是定期向市民开放，确立为一项制度。也就是说呢，当时的皇家园林其实呢市民也是可以有机会到其中去观赏的，所以大量的公园出现在各地的城市当中，并且呢会以园圃或者是风景区、风景点等多种的类型存在的。
0: 嗯，其实以前的这个社会状态哈，也都还是挺让人赏心悦目的，特别是宋代。要说到宋代公园的形成哈，也是集商贸娱乐行为一体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是偏向于这一类型。宋朝以前的城市呢是以军事和政治功能为主的行政型的城市哈，有严格的管制时空的坊市制度，就不太利于商业和娱乐的发展。那公园呢在唐代展现都是比较贴近自然的原貌了，很原生态，游览的朋友呢主要也是相对来说哈有一些身份为主的。但是宋代开始啊，坊市制度就崩溃了，商业经济和市民文化呢也是蓬勃发展，城市功能呢也是向商贸娱乐型慢慢的转变。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很多的开放的休闲娱乐活动的场所就越来越多，城市的空间格局呢也是更加的包容，也是为公园的建设提供了很多的物质保障。
1: 嗯，看来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公园就是充满着文艺的气息。现在呢我们走到家附近的公园，每到晚上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文艺表演，像有的人呢会选择跳舞，而且是不同的舞种，有的人呢会选择唱歌，还有一些乐器。我觉得每次走到公园当中，除了公园的风景，公园里的人也是格外的有意思的。
0: 嗯，像是宋真宗就曾经写下了相关的内容哈，这样的诏书就提到了许臣明宴乐，纵明游观者一悦。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园林都开放给大家，并且呢在园林的现场呢还能有看到各色的演出，大家一起同乐。
1: 嗯，想象一下当时呢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大家衣袂飘飘在这样的园林当中去欣赏景色，同时呢在一起玩乐，一定是一幅非常美丽的景象，就像画一样了。
0: 确实是哈。那么古代的这些公园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容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了之外哈，那这些公园是不是也会像现在的很多公园也有动物的存在呢？那么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继续的带领大家去逛一逛古代的那些公园。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逛完了现当下的国家森林公园哈，在前半段这会儿呢，也是跟着古人去逛一逛他们那个年代的公园。
1: 是的，我们也说到了古代呢，其实大家就可以逛公园的。之前呢，我其实也特别好奇，在我看牡丹亭的时候，我还很纳闷呢，为什么杜丽娘家里有这么大的花园，她的家人会不让她去呢？难道以前的女孩子真的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吗？其实呢，家人不让她去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家的大花园其实也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安全性的确会有一点问题，这才是杜丽娘没有机会去游览自己家花园的原因呢。
0: 嗯，其实是公共开放的公园哈。
1: 嗯，
0: 但其实也想到那个当下啊，就是古人毕竟呢，很多特别是相对来说比较有身份的，他们都是会有私家花园的，就可能家里面的那个地也比较大，所以是不是古人他也不太稀罕，就是怎么想呢，稀罕那些外面的公园，就不像我们现在对吧，我们现在可能住在高楼里边呀，然后呢很多城市里边的小区的景观绿化相对来说呢不像是公园的那样的体量嘛。
1: 嗯，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很多园林也都是意在把这些山川风物集中于一个小小的园林当中，也是非常的精美，所以呢这些造园者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自己的这些精巧的设计能够被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能够看到，所以呢很多园林都是非常欢迎大家去观赏的，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公园可以逛的一个原因了。
0: 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公园哈，那如果是从向民众开放的公共园林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呢，早在五世纪左右的南北朝就出现了公园这个词了。在唐代呢，城市就已经有了大型的风景区的园林，后来越来越发展壮大是在宋代哈。而说到在以前古代的公园呢，是不是也像现在的很多公园一样有动物呢，有动物园呢，我们也来去了解一下吧。
1: 嗯，是的，其实呢古人也是有动物园可以逛的，就比如说在宋代的郁金园，这里呢就豢养着番邦诸国进贡的珍奇异兽，像是天竺的狮子，还有老虎、神羊、灵犀、麒麟，这个麒麟啊其实指的是当时印度的犀牛，还有象、牛、风驼、白驼、孔雀等等各种珍奇异兽，其中呢光大象就有46头之多，
0: 其实还是挺多的哈。嗯，然后每年呢它是固定的时间对外开放的，3、4月份这个郁金园啊都会对市民开放，让大家可以一饱眼福，这也是最早的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的动物园了。那么说到郁金园里饲养的大象呢，每年4月份都会送到专门的地方去好好的让他们享受一下，就是所谓的放牧哈，因为养象呢其实也需要让他们在很开阔的地方，这样大象才能够更好的生活啊，然后呢再把他们在固定的时候呢再统一再运回到郁金园，然后再让大家去做相对应的嬉戏。而且想不到的是那个时候呢，像大象作揖啊、大象抬腿这种精彩的马戏演出呢也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其实放到现当下，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可能还是会拒绝的，因为就会觉得说还是要更多的从保护动物的角度去更好的去关爱动物们。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就从历史的这一角啊一瞥当时古人游览公园的风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古人游览公园的方式真的是太多了，像是水上百戏。其实呢现在我们每年的端午节大家可能都会在各个公园像是玄武湖这样的地方去展开一系列的竞赛，而古代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常见的。在当时呢比如说3月1号这天就会举行盛大的博彩活动，有水戏表演、龙舟竞标，还有文武百官都会跟普通的百姓相聚在一起尽情的游览探春。
0: 另外也有舞大旗啊、舞大师啊，表演一些所谓的杂技啊，像什么吊刀啊、蛮牌武术啊。另外呢也有很多的那种木偶戏，因为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嘛，所以其实呢大家可玩可看的也还挺多的，包括可以自己去做一做的，像水秋千，就是有2条立着秋千架子的画舫，上面的水呢可以将这个秋千荡到最高的地方，翻个跟头扎进水里就是水秋千了。但是普通的百姓可不能个个都翻跟头扎水里哈，相对来说还是会有一些危险系数的。但是其实呢你叫 关到现在的一些游乐的地方，其实就有点像现在的那些游乐设施和项目了。
1: 是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呀，我们古代的公园呢，其实跟现在的公园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古人也是有非常多好玩的，是可以在公园里做的。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么多的公园，大家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国家公园，对于我们古代的公园，都有着不一样的感受了呢？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
1: 一年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0: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0: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么提到秋天大家又会想到什么呢？我其实也想到这么一个词叫一叶知秋。那么说到一叶知秋，这个叶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也留个小的悬念哈。
1: 嗯，是的，因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着大家来一起发现秋天的美，来一起找秋天。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告诉大家这个一叶知秋的叶我们该去哪里找它呢？

0: 说到秋天呢，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美好了。当然刚才我们也是抛出了一个小小的疑问，一叶知秋其中的叶究竟指的是什么叶呢？这会儿就带你去寻找答案。
1: 是的，说起一叶知秋，大家都一定会想到在秋天的时候，我们看到叶子变黄了，叶子落下了，就知道秋天真正的已经到来了。那我们说到一叶知秋，其实呢也是来源于唐代的一首诗，叫山僧不解树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那一叶呢，一开始说的就是泛指，并不是特指哪种树叶，也就像我们平时概念当中的一样，就是觉得啊，叶子落下了，叶子黄了，就决定了秋天到来了。但是后来呢，其实不是这样。
0: 比如说呢，近代诗人左和水就在立秋这个诗当中有提到哈，一叶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话丰收，特别是最后一句特别熟，是不是？那越往后呢，其实一叶呢就开始指梧桐叶了。为什么梧桐报秋呢？也要好好跟你来聊一聊。说到梧桐呢和秋天相连啊，早在先秦的时期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不是我们凭空说的哈，这是中华诗词学会的董云霞老师为我们做的解释。
1: 是的，而在战国时期的楚国人宋玉当时也说到了，就讲到秋天的梧桐叶，而他看见呢白露已经降临在百草之上，他就看着梧桐叶飘零，感受着自己悲叹春秋的感觉。
0: 其实说到这个呢，怎么讲呢，上

0: 天也把一年四季平分了哈，他在这个诗里面也在感叹说，我悄然独自悲叹寒秋啊，白露已经降临百草之上，那衰黄的树叶飘离梧桐的枝头所以后来越来越多的诗里面呢，就把这个秋叶哈定向为梧桐叶了。后来呢，很多的文人也经常用这个梧秋来写秋天的来临，梧就是梧桐的梧了。比如说南朝的诗人他就说到了露色已成霜，梧秋欲半黄。还有唐代的诗人李白说到秋叶黄梧桐，秋色老梧桐。另外大家很熟悉的王昌龄也提到了金井梧桐秋叶黄，都是通过具象的梧桐叶的变黄写出了那个时序的变化，把看不见的时光流逝呢转化为可以捕捉摸到的那种形象。
1: 所以说呢，历朝历代非常多的文人一开始把一叶知秋定义为所有的叶子，但是渐渐的就指向了这样一种叶子，那就是梧桐了。
0: 夏日呢，梧桐也是帮我们遮风挡雨了，但是呢现在的梧桐也会有很多的烦恼，比如说会飘那个毛絮啊，有的时候呢毛絮也会让很多人过敏啊。所以怎么讲呢，很多事物的存在都是让人又爱又恨呐。
1: 是的，只不过呢，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它一般是法国梧桐树，它来到我们中国的历史其实也是非常之短的，可能也就只有100多年、200年的历史。所以呢，我们中国古人说的梧桐，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梧桐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它也不来源于我们所说的这个法国。其实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梧桐现在是不太容易见到了，但是在中国古代也是有着非常好的寓意的，所以大家也会把它用作一叶知秋作为秋天的代言。
0: 是的，所以梧桐报秋的说法呢就一直沿袭了下来哈。明代王向静所著的《二如亭群芳谱》就有这样的记载，立秋之日，如某时立秋，至期一夜先坠，故云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啊。那为什么以梧桐报秋呢？董云霞老师也说到了，古人呢就认为梧桐啊特别有灵性，在这个草木当中呢对时序啊还有物候啊特别的敏感。比如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就曾经引用了一本叫做《遁甲书》，有说过梧桐可知日月征卯，生十二叶，一边有六叶，以下数一叶为一月，至上十二叶等等哈。就是说梧桐呢它非常的敏感，就是对那个风物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季节的变化都是特别有它的敏锐的反应的。
1: 是的，所以呢大家非常喜欢梧桐，也把梧桐作为秋天的一个代言。而且呢，梧桐叶落不仅仅是出现在我们古时文人的诗词当中，甚至还成为官方重要仪式当中的一项呢。根据宋末的《吴字幕孟良录》当中呢就有说到，在立秋这天呀，皇宫里要把梧桐移到大殿里面，等到时辰一到呢，穿礼服而值朝户的太史官就会高声说道，秋来了。这时呢，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来寓意着秋天确实来了。
0: 当然呢，说到梧桐感知事物的变化，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科学的依据啊。但是梧桐秋天落叶却是种物候的一个规律。古人就认为呢，梧桐在立秋的第一时间落下叶子，而其他的花草树木呢，就会跟随着效仿它哈。所以梧桐报秋也就流传下来了。那么说到近代呢，郁达夫先生在《故都的秋》当中也写到过，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知天下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也可见啊，梧桐落叶被当作秋天的起点，当成了很多文人笔下表达时光流逝的一个意象。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吧，一叶知秋的这个叶哈，原来泛指的是所有的树叶，但是呢越来越到后来，这个叶呢就特指为梧桐树叶，但是也不是现在的梧桐，因为现在更多的是法国梧桐嘛，而这里讲的梧桐呢是古代的
1: 中国梧桐，对
0: 对，原生原长的我们中国的梧桐哈。
1: 对
0: 啊，说到这个梧桐呢，大家也可以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史实的记载，去好好的分辨一下究竟有什么不同啊，怎么来看呢啊。那么也是根据你的喜好了，去深入的研究一下哈，我们只是泛泛的来聊。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天。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

0: 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1: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2: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0: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3: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0: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5: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6: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2: 我们深学习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5: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6: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6: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5: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6: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0: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2: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5: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4: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6: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7: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8: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7: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9: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7: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0: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 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0: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2: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源于用火。
4: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3: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浙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4: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15: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6: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5: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7: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3: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3: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0: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

0: 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0: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1: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

0: 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1: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多元融合为引擎，创新服务消费新场景，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宁夏厚植为民情怀，砥砺实干担当，以正确政绩观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
0: 宁夏秋粮作物播种工作正全面铺开，以技术精准落地保障丰产丰收；
1: 宁夏签署云胶片集中带量采购项目框架合同，医学影像将迈入云时代。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五一假期，宁夏以多元融合为引擎，在产品供给上求丰富，在业态场景上谋创新，在消费空间上拓边界，在消费热点上育动能，以服务消费升级带动服务业提质，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请听报道。
2: 宁夏台记者李晨月。
3: 我现在是在西夏岭景区，在我身后行进式演绎西夏乐集正在精彩上演。来到这里，我们不再只是看遗址听历史，而是可以走进实景剧场，换上西夏服饰，参与场贯穿历史

0: 与当下的穿越之旅。
1: 在贺兰山下的西夏陵看演艺、逛遗址、品美食、坐飞仪、住民宿，一站式消费场景让游客流连忘返。演绎加游戏加消费的新模式，是游客在互动对话、推进剧情、解锁隐藏线索中沉浸式体验西夏历史文化。广东游客于志强：
2: 这边这个舞蹈吧，还是特别有特色。
3: 门票花得很值。
2: 对，这比我们去的很多地方都挺值的。然后加上他们这边的各种各样的文创啊，包括它里面的一些，它服务人员都很棒。但给的情绪价值都很到位。
1: 银川文旅集团西夏陵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永飞：
4: 今年五一我们接待了近5.4万游客，同比增长了近84%，收入也是同比增长了53%。
1: 从看景到入戏再到共演，不少景区都将历史资源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消费新资产。在曼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6大剧场、9条街区、36个舞台，将唐风边塞场景、史诗级实景演绎、非遗展览等多元文旅体验融为一体。水洞沟景区则创新打造以考古加演绎加研学为亮点的长城边塞历史深度游项目，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宁夏水洞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刘嘉欣：
5: 从水洞沟史前遗址开始，到长城博物馆学历史，再走明长城藏冰洞看北疆天鸽的实景演绎，最后呢体验一下我们的非遗手工边塞文化互动，全程呢是有一个故事线的。
1: 历史资源换新消费场景，农文旅商融活县域消费。在延池县，全民村歌大赛持续开展了5天，参赛者可以免费领取文旅礼品和哈巴湖景区门票，串联起全县文旅、购车、美食等消费业态，本地农特产品、文创商品集中亮相，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游客阿雅：
6: 看了村歌比赛，还能领到景区门票和文创礼品，让我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参与感和获得感都特别强，很有意义。
1: 群众李美玲：
7: 互动项目多，游玩体验好，还能顺带逛市集买好物。
1: 整个假期，宁夏用9.9元惠民球票撬动了文旅体商大融合。在银川市览山公园，场内宁超火热开赛，引爆20000人狂欢。场外举杯贺兰山，览山万人烧烤节烟火升腾，落日大合唱与葡萄酒品鉴交织出别样的塞上浪漫，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宁夏消费新热点。银川文旅集团览山文创集合店工作人员孙杨：
8: 对于我们文创店以及周边的商户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就是营收呀大幅增长。我们的骆驼还有贺兰山演化太阳神，就烟花宝宝都卖得非常的好。
1: 银川文旅集团产业发展事业部副总经理王浩：
9: 整体收入呢增长的是比较明显，最有特色的也可能就是最出圈的，也第一次尝试的这种以这种烧烤、露营、葡萄酒，还有就是音乐呢，就是多业态融合到一起的这么一个综合性城市露营的文旅活动。
1: 今年五一假期，宁夏全域联动开展210项特色活动，统筹4000万元文旅促消费专项资金，覆盖景区门票、特色住宿、演艺体验等多元场景。创新推广票根经济，打通跨场景消费链条，让人气流量成为消费销量的倍增器，释放假日经济新动能。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武玉国：
10: 推动资源整合、要素整合、产业整合，充分激发消费的活力，我们紧扣群众消费的新需求、新趋势，打造消费新场景，借助票根经济、宁超、银川马拉松赛等特色 IP 开展场景化的营销，提升宁夏品牌的影响力。
1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宁夏深入开展，全区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发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让群众真切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请听报道。
1: 楼道灯亮不亮，小区车位够不够，看似微小，却是关乎居民获得感的大事。在平罗县城关镇北苑社区，针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问题，新一届两委班子将点亮工程作为履职第一站。 通过网格走访，对辖区十个小区、33个楼栋、111个单元的照明薄弱点进行消耗式维修，让居民回家不再摸黑。石嘴山市平罗县城关镇北苑社区居民王春梅：
3: 今天社区给我们小区摆了很多的事情，小区的车位线也换好了，车辆有序的停放，小区楼道灯都亮了，垃圾桶也换成了新的。
1: 为民办实事，重在打通梗阻。西吉县加快国道309线过境段工程建设，着力消除重载车与城内车辆混行的安全隐患。固原市西吉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马孝武：
12: 我们立足县域发展实际，工程建成后将有效封流过境车流，构建内外连通的交通大循环，以实打实的民生工程践行出行使命，交出经得起检验的实干政绩。
1: 银川市则紧扣城市功能完善，全力攻坚断头路。目前银川市金凤区南部的丽银街等道路工程进入收尾，即将通车。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广：
13: 引导干部职工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点对点跟进，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和市政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在真抓实干中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
1: 群众满不满意不仅看硬件，更要看服务优不优。针对市民路边打车存在难、久、路线不透明等问题，彭阳县近期上线彭阳客运网络平台。固原市彭阳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谭志斌：
14: 出租车入驻彭阳客运网的平台启用，实现了全线出租车从线下招手打车到线上网络下单约车，让群众出行更加方便快捷。
1: 贺兰县则通过补齐医疗短板，在全区率先实现公立医院二甲全覆盖，县域急救响应时间大幅缩短，群众就医获得感显著提升。银川市贺兰县群众马良：
15: 咱们县上这个医疗水平，不管是各方面的硬件设施，要比就是过去的话提升有很大一截。
1: 银川市贺兰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李小忠：
16: 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领，聚焦群众健康需求，不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诊疗服务水平。
1: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今年以来，宁夏在全区2209个村、664个社区开展办好一件事活动。从小区角落的一盏明灯，到贯通城乡的交通路网，再到便捷可及的医疗出行服务，宁夏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让每一项实际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17: 5月8号至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赴石嘴山市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走访慰问三线建设困难老职工，并召开座谈会。请听报道。
1: 陈庸一行来到惠农区、大武口区24个社区，走进62户三线建设退休困难职工、遗属、困难退役军人、烈士遗属及困境儿童、罕见病患者家中，详细了解家庭收支、保障政策落实等情况，与相关部门负责人梳理惠民政策、细化帮扶措施，现场协商解决实际困难，企业家委员进行爱心捐助。陈庸感谢三线建设老职工为宁夏工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叮嘱当地干部做实做细困难群众健康管理，保障兜底工作，确保惠民政策应享尽享。今年以来，自治区政协联动石嘴山市政协，全面摸排三线建设生活困难老职工及遗属455人，逐户建立信息台账。三级政协联动先后三次走访慰问三线建设退休困难职工112户。在重温三线记忆、关爱三线职工交流座谈会上，石嘴山市相关部门介绍三线建设历史搜集整理情况。6名三线建设老职工代表深情讲述扎根戈壁、无私奉献的奋斗历程。陈庸说，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奠定了石嘴山市的工业基础和城市基因。我们重温三线记忆，关爱三线建设困难老职工，既是回望历史、致敬奋斗者、传承三线精神，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生动实践。 要大力弘扬和积极践行三线精神，切实做好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改善民生工作，用心用情照顾好参与三线建设的老同志，探索困难老职工帮扶救助机制，摸清底数，精准施策，长效关爱，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要深化拓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围绕政策解读、健康指导、困难救助等开展精准服务，把温暖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淑丽、自治区民政厅、残联、国能集团、宁夏煤业公司及石嘴山市负责人参加。
11: 眼下宁夏秋粮作物播种工作正全面铺开，田间地头上现代化播种机高效作业，农技人员忙着技术指导，一幅抢农时抓生产保丰产的农耕画卷徐徐展开，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报道。
1: 连日来，灵武市各乡镇抢抓有利天气，开展水稻播种工作。全市5.1万亩水稻播种工作全面铺开。今年灵武市全面推行水稻种子标准化包一包泥作业，根据不同品种特性选用专用包一剂，通过机械化均匀拌种，有效提升种子抗病防虫能力。灵武市农业农村局农技中心技术员马晨坤。
18: 近期呢，也是一个水稻的播种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最晚是要截止在5月10号之前，一定要播种完毕。然后根据这个各个乡镇这个不同的这个上水的这个时间，然后及时的给水稻进行上水，然后来促进这个种子发芽，确保产量稳定，然后保障粮食安全。
1: 贺兰县田间管户眼下进入关键期，在立岗镇通义村宁夏荣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全程采用水稻精粮学播、播后上水的科学种植模式，全力确保水稻稳产增收。宁夏荣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荣辉：
19: 今年计划种植1100亩水稻，种畅利优4个品种，预计产量亩产600公斤以上。
1: 为指导农户科学种植，贺兰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紧盯节气气候特点，下沉田间一线精准技术服务，大力推广水稻精粮学播、玉米密植高产等两种粮法配套技术。贺兰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粮作站站长马广福：
20: 我们组织这个区少，还有我们县专家进行这个培训，还有开展现场会，再就是我们建立技术应用点，确保咱们今年的水稻这个产量稳步提升。
1: 据了解，今年全区秋粮作物计划播种面积940万亩。为了保障今年我区秋粮播种工作有序开展，全区农业农村系统抢抓有利农时，大力推广优质高产品种，推动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深度融合。同时，联合宁夏农科院组建23个县级专家服务团，技术指导直达田间地头，以技术精准落地，保障秋粮单产提升、丰产丰收。
17: 自治区医保局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近日签署云胶片集中带量采购项目框架合同，今后宁夏医学影像将迈入云时代，群众看病就医告别实体胶片，迎来数字化服务。请听报道。
1: 本次项目首年需求量为800余万次，服务周期5年，中选企业将在2个月内周期五年，中选企业将在2个月内完成全区3级爆量医疗机构接入，4个月内覆盖2级爆量医疗机构，6个月内实现全区所有爆量医疗机构全面上线。中国移动宁夏公司银川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戴志国：
21: 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全区160多家1到3级的医院的网络接入，我们已经全面实现了我们现在医保的这个影像云的这个底层的云平台的建设。
1: 此次签约的云胶片项目将打造宁夏医保影像云专属数据存储与共享基地，为跨省影像调阅、检查结果互认及数据要素赋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算力支撑。目前自治区医保局已启动生化云筹建工作，将逐步推动医疗数据全域互通、全链共享。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副处长张志强：
22: 实体胶片的数字化具有易携带、易存储、易共享、更准确、更经济等优势，按照实体胶片平均成本20元计算， 该项目落地五年内可节省群众就业负担6.5亿元。
11: 五月十号，惠农黄河铁路特大桥主桥首根桩基正式开钻，黄惠铁路建设按下。

0: 加速键。请听报道。
1: 惠农黄河铁路特大桥全长 5.437 公里，主桥采用钢构连续梁结构，其中主跨120米，采用双层导向架加钻孔跟进施工工艺，依托信息化智能建造手段，确保施工质量和安全。计划今年年底大桥主墩施工全部完成，2027年年底连续梁实现合龙。中国铁建大桥局黄惠铁路项目技术负责人高成仁：
2: 黄惠铁路修通之后呢，直接走的是黄龙铁路，然后经过这包绳铁路、神华铁路，到达这个天津港和花花港。两者前后两者相比呢，它距离上节约了大概是160公里到200公里，所以说呢，整个运输成本是得到了很大的优化。
1: 黄惠铁路专用线项目位于宁夏石嘴山市和内蒙古乌海市境内，全长 13.192 公里。建成后将成为宁夏北部向东跨省铁路交通的核心工程，对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从2018年起，每年8月，一批批大飞机支教团成员从上海跨越千里奔赴西吉县，扎根当地十多所学校进行支教。八年来，他们以课堂教学为根基，航空科普为特色，联动多方资源，持续赋能乡村教育，在黄土高原上播下逐梦蓝天的种子，为西吉孩子们铺就一条通往诗与远方的成长之路。请听报道。
1: 在西吉县第五中学，第八批大飞机支教团副团长唐明良正带领学生开展航空科普实践课。学校航模制作教室里，学生们认真拼接三角翼飞机模型，调试动力系统。飞机模拟教室中，孩子们操控模拟器感受蓝天航线。如今支教团编制的航空科普教材已成为元和中学、西吉五中等多所学校的航空科普专项课程教材。西吉县第五中学学生王海华：
4: 第一次遥控模拟器飞上天空时，我感觉自己真的飞到了飞机的航线里。那一刻我知道，原来大山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我以后也要去看看。
1: 西吉县第五中学信息科教中心副主任、第八批大飞机支教团副团长唐明良：
5: 通过我们的支教，开展系列精彩的航空科普活动，为西吉的同学们种下一颗航空梦的种子。我坚信，这颗种子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生根发芽，照亮他们走出大山。
1: 大飞机支教团是中国商飞公司为定点帮扶宁夏西吉县自2018年起组建的青年支教队伍，每年赴西吉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服务，截至2025年底已派出八批共117名志愿者。西吉县十字中学校长马国文：
6: 大飞机支教团的到来不仅给西吉孩子带来了航空知识，更带来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资源，多年的帮扶让西吉教育有了质的提升，孩子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航空梦、成才梦正在慢慢变成现实。
1: 从课堂深耕到科普赋能，从跨地域资源共享到成长赛道拓展，中国商飞公司的支教行动不仅补齐了西吉学子的知识短板，更点燃了学子对未来的憧憬。这份跨越山海的温暖帮扶从未停步，大飞机的梦想之翼正载着西吉孩子的期盼飞向更广阔的蓝天。本台消息，5月10号至16号是2026年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银川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5月10号在新沁区北塔公园启动。活动现场设置了政策科普区与区位互动区，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解水资源现状、节水政策及再生水利用知识，并通过节水飞行棋、幸运大转盘等趣味游戏，让市民在互动中学习节水技巧。银川市民：
7: 现场我们感觉到特别丰富多彩，有这个扔转盘，有这个科普知识宣传，还有知识讲解吧。我觉得这个活动啊特别好。
1: 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城市用水管理处主任杨军：
8: 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了社会节水爱水的护水的意识。
1: 宣传周期间，银川市还将开展节水知识线上有奖答题、再生水利用实地观摩、节水宣传进社区便民服务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普及节水理念，营造全社会节水惜水的良好氛围。
0: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本台将在天天讲安全专栏中推出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目标，提升全民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地震应急避险，科普科学的防护方法，守护千家万户平安。请听报道。
1: 宁夏台记者常静林。
9: 你好，马博士。
10: 你好，主持人。
9: 首先你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震能不能提前预警。
1: 宁夏地震台博士马小军。
10: 地震预警就是在地震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未到达之前，提前数秒至数十秒向公众发出告警。
9: 那这么关键的信息是怎么发出来的呢？
10: 地震预警的背后，是一张这个精密这个织就的这个科技天网。目前我们通过这个国家烈度速报预警工程宁夏子项目、宁夏地震监测预警工程、宁夏巨灾防范工程项目，在宁夏区内共布设了400多个地震监测站点，形成了覆盖全区的一个密集监测网络。通过我们的这个密集监测站网，在地震发生时，通过电视、广播、手机、微信小程序等多种渠道或者是媒介，向公众来发布地震预警信息。
9: 刚才您说的就是这个预警的时间非常短，可能只有10来秒。那对于我们来说，接收到这个预警信息之后，我们最应该先做什么？
10: 最科学的这个避震的方法就是伏地遮挡手抓牢。伏地就是降低我们的身体重心，以防止摇晃过程中摔倒。遮挡的话就是拿我们身边的比方说书本、抱枕之类的遮挡我们的头部，防止这个高空的坠物、吊灯什么的砸伤我们的头部。然后是手抓牢，就是抓住我们身边这个固定的这个扶手呀、或者是桌子什么之类的然后防止这个剧烈摇晃过程中然后是摔倒。最后就是在这个强烈的震动结束之后，要迅速撤离至应急避难场所，不要因为恐慌惊吓盲目的去选择跳楼，也不要乘坐电梯。
1: 防灾减灾关键在日常，对于居民来说，要提前配齐地震应急包，备好纱布、常用药品、手电筒、应急口哨、雨具、矿泉水等必备物资。要常态化排查居家地震安全隐患，花瓶、摆件等易碎重物不要放置在高处，防止震时坠落伤人。同时熟悉家庭周边地震应急避难场所位置，熟记应急逃生路线，做到心中有数。
0: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1: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12: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出游热度是持续攀升，人均消费呢显著高于去年同期，多地客流量刷新历史记录，层出不穷的新场景、新体验点燃消费热情，文旅市场是一派繁荣。全国文旅有哪些亮眼创新？宁夏文旅如何借势突破？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探寻答案。
13: 记者王婷婷，
14: 我现在位于银川懒山公园，阶梯上呢人流不断，大家都在奔赴一场浪漫的落日之约。作为宁夏五一文旅的热门打卡地，这里用特色活动点燃了假日氛围，也让我们看到了塞上文旅的独特吸引力。
13: 这个五一，举杯贺兰山，懒山万人烧烤节在银川懒山公园足球场拉开帷幕，牛羊肉与葡萄酒以亲民价格供应，市民与游客在罗马柱看台打卡拍照，尽享烧烤加葡萄酒的独特风。草坪音乐会、萤火虫奇妙夜亲子体验、定向寻宝等活动同步开展，让游客感受塞上江南的魅力。游客，
15: 我们一直都知道，就想过来看看落日，然后就体验一下这种氛围感。有时候就是工作也特别忙嘛，很少有这种闲暇的时间来过来看这个，就体验一下。
13: 游客，
16: 我从西安过来的，听说有这个万人大合唱跟这个烧烤节嘛，然后听说这里人都挺多的嘛，我们就是4点多钟就赶过来了，过来要看一看瞧一瞧嘛，感受这边的人文气息嘛，文化嘛，喝一喝这边的西夏啤酒，吃一吃烤肉嘛。
13: 不止懒山，今年宁夏围绕畅游宁夏、乐享五一主题，依托五市特色资源布局，全域联动发力，葡萄酒文旅演绎、青春潮玩、沙漠星空音乐节、非遗展示等210项活动轮番登场，串联起各市核心景区，解锁全域游、深度玩的假日新体验，让游客全方位领略宁夏的自然之美与人文韵味。白天赏风景，夜晚看演绎，全域有活动，处处有惊喜，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塞上江南的自然之美与人文底蕴。游客，
17: 懒山公园，都知道，大家都知道，非常棒，非常热闹，人山人海，来自全区甚至还有区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非常的热闹。
13: 记者王婷婷。
14: 从懒山落日烟火到全区全域联动，宁夏五一文旅活动可以说是内容丰富、业态多元，聚起了人气，也带火了消费。放眼全国呢，多地也已经跳出了传统观光的单一模式，把科技元素、传统文化、潮流消费深度融合，打造出了自带流量、持续出圈的文旅新标杆。这些创新的玩法和运营思路，也恰恰能为宁夏文旅升级带来实实在在的借鉴和启发。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出宁夏，走进西安，去看一看千年古城如何用科技赋能文旅，解锁全新的出游体验。
18: 13.74，在西安，这个数字可以带你同时解锁这座城市的深厚底蕴和前沿科技。我们今天就来到了这样一个不容错过的打卡点，就是全长13.74千米的西安城墙。现在这里有了新逛法，智能感满满的 City Bike，悠闲的水上漫游，还有省力不费劲的走路搭子，走，一起去开启新体验。

想不想在西安城墙来一场悠闲旅行？别忘了带上这个出行搭子沉浸式逛城墙。没错，它就是我们的 AR 眼镜

0: 着不透光，没想到戴上之后啊，和之前看的一样清楚。哎，他开始给我讲故事了，原来这就是敌楼。这款眼镜有智能感应功能，可以弹出文字说明的同时开启语音讲解模式，提到哪儿讲到哪儿，城墙的历史啊、建筑特色以及背后的文化故事他都知道。
1: 西安城墙的垛墙都建在外侧，高约1.7米，设有垛口和瞭望孔。
0: 除了显示沿途景点信息，还可以提示你还车点、卫生间在哪里，骑行速度、心率这些信息啊，也是一目了然。
1: 即将抵达卫生间，您可稍作休息。
0: 城墙漫游变得仪式感满满，科技、文化、运动实现了完美融合，属实是有一点贴心。瞧，我在西安城墙发现了一个黑科技，它就是外骨骼助力机器人。在以前呢，想要去逛完13.74千米的西安城墙确实是很考验体力，现在有了这个外挂，感觉我也可以。好了，转一圈看看，也是穿戴好我的小装备了，那么准备出发。不管你是什么年龄段，走不动了就来借个力，机器人给你撑腰晃遍全程。还真别说啊，穿上以后的感觉好像有人在拖着你的腿走路。1到6档自由调节助力大小，据说最多能省下50%的体力，无论是爬坡还是平地都能实现毫秒级助力。玩累了，一键开启水上漂模式。这就是护城河智能游船，没有船夫，没有方向盘，全程都是智能驾驶，而且呢是纯电驱动，零污染零排放，坐在上面感觉非常的安静和平稳。
2: 西安城墙以科技为羽翼，让古老文脉焕发时尚新生，为传统景区转型升级提供了鲜活范本。纵观这个五一假期，全国更多城市和景区呢，也纷纷立足自身资源，以新业态丰富供给，以新体验留住游客，走出了各具特色的文旅发展路径。
3: 河北邯郸的响堂山石窟打造沉浸式国风文旅体验，让游客可以近距离端详栩栩如生的石刻造像，感受曹衣出水的艺术神韵。五一期间，景区游客接待量已经突破10万人次。游客
4: 参观之后确实觉得石窟气势恢宏，匠心独具，确实这次旅行不虚此行。
3: 在陕西奇峰竞秀的华山景区，这个五一迎来全国游客前来登高揽胜。为了丰富登山体验，景区还多点位分时段开展华阴老腔、传统皮影等经典非遗展演，让游客体验传统文化。游客
5: 第一次在华山看老腔、学老腔，特别有新鲜感，传统非遗特别接地气，爬山途中看表演，旅途变得特别的有意义。
3: 5月3日，近5万名游客涌入贵州黄果树景区，争相观赏中华第一瀑的雄奇景致。白天观赏瀑布，夜晚品味光影盛宴。景区精心打造的大型实景表演《再回西游》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打卡。安徽黄山市徽州区的城坎古村，极具徽州特色的鱼灯表演让当地吸引了更多游客。华灯初上，巡游正式开启，数十条鱼灯灵动摇曳，与古村街巷共同勾勒出一幅鲜活的徽州夜景图。游客
6: 我感觉这个龙灯和鱼灯结合起来特别的震撼，觉得这个徽派的建筑像人游走在画中一样，非常的让人感觉有意境。
3: 而在云南孟连，一场传统的神鱼节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中午10分，上万名参与者涌入河道下水摸鱼，有人手持渔网灯笼，有人拎着网兜水桶，但更多的人是赤手空拳。根据活动规则，所有捉到的鱼归个人所有，最受瞩目的神鱼网奖项还可获得现金奖励。最终重达19.7公斤的渔网成为全场焦点。记者王婷婷。
7: 纵观全国文旅出圈呢，离不开科技赋能、文化驻红、流量传播这三大核心。反观宁夏，我们坐拥贺兰山、黄河、沙漠、酒庄、非遗等独特资源，假日活动场次多，覆盖面广，短期引流效果明显，但仍存在爆款 IP 不足、沉浸式体验偏弱、长效运营缺乏的问题。不少活动呢还停留在一次性节庆模式，缺少了可持续、可复刻、可复游的核心产品，这也正是我们急需补齐的关键短板。
2: 透过今年五一全国文旅市场的火热图景，我们看到啊，文旅发展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办节观光，而是科技赋能、文化深耕、IP 打造、流量运营的深度融合。那对宁夏而言，拥有稀缺独特的文旅资源是底气，借鉴先进经验，补齐体验短板，深耕本土文化，打造长效爆款 IP 是出路。唯有跳出短期节庆思维，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流量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才能持续留住游客，坐享文旅品牌，让宁夏文旅真正从假日火爆向常态长红跨越。好，感谢您的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2: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3: 今年五一假期，宁夏以多元融合为引擎，在产品供给上求丰富，在业态场景上谋创新，在消费空间上拓边界，在消费热点上育动能，以服务消费升级带动服务业提质，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宁夏深入开展，全区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发力，届时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让群众真切看到变化，得到实惠。5月8号至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赴石嘴山市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走访慰问三线建设困难老职工，并召开座谈会。
2: 当前正值黄河宁夏段禁渔期，近日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管理局、银川市公安局等部门集中开展休渔期专项执法行动，以零容忍姿态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违规垂钓等行为，守护水域生态安全。请听报道。

0: 和宁夏段休渔期为4月1日至7月31日，在黄河干流宁夏段、清水河支流以及沙湖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西吉镇湖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休渔范围内，禁止除一人一竿一钩休闲垂钓外的所有生产性捕捞作业类型，禁止违规垂钓。同时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收购、运输、加工、储藏、销售在黄河非法捕捞的鱼货物。
1: 银川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管理科科长李资轩：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多部门联动，加强这个巡查的频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执法行动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去宣传科普我们的禁渔政策，倡导大家跟我们一起守护母亲河的生态资源。
3: 本台消息，
1: 5月4号，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官方网站正式发布大会公告，正式确定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至16号在中国宁夏银川举办，由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据了解，此次大会是 OIV 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自1924年举办以来首次在亚洲在中国举办，标志着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正式跻身全球核心发展阵营，也为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重要契机，对提升宁夏知名度、推动宁夏乃至全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3: 记者近日从固原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固原全市计划种植马铃薯80万亩，目前播种工作已全面展开，5月中下旬基本结束，预计全产业链产值可达60亿元。请听报道。
1: 在西吉县新营乡万达川村，一台台马铃薯播种机在平整的土地上来回作业，开沟、播种、覆土、覆膜，一气呵成，现场忙碌而有序。据了解，今年西吉县马铃薯产业坚持种薯繁育、淀粉加工、鲜薯外销、主食开发协同发展，构建集育种繁育、推广、储藏、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体系。在品种区域布局上，在葫芦河川道区建设22万亩淀粉加工专用薯基地、4万亩早熟菜用及食品加工专用薯基地，在西部黄土丘陵区建设24万亩鲜薯外销专用薯基地，同时已实施标准化基地建设、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技术示范推广等项目为抓手，全县建成500亩以上标准化基地11万亩。此外，以马连乡为核心，带动镇湖乡、洪耀乡等乡镇发展早熟马铃薯5000亩，以提升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水平。同时，固原市在雪川农业等马铃薯种植基地重点推广雪域系列薯条、薯片加工型马铃薯品种1.2万亩，进一步完善全市马铃薯产业链条。各县区针对种薯繁育、基地种植出台了惠农补贴政策，在病虫害防治方面逐步完善预测预报机制，实行统防统治。
4: 今年贺兰县将老旧小区改造作为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进一步完善小区配套基础设施，补齐功能短板，改善居住环境，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1: 贺兰县惠兰园小区建成于2003年，经历了20多年的岁月洗礼，部分单元门、雨水口、楼顶屋面瓦片、散水台等地方发生破损，并且基础设施老旧，无法满足小区居民生活需要。为给居民群众提供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惠兰园小区被纳入了此次老旧小区改造，其中共涉及9栋楼，覆盖住户408户。小区居民焦玉斌：
5: 小区因为建的时间比较长，好多基础设施都老化，给这个居民生活带来了好多不方便的地方。小区改造以后呢，对我们这个广大居民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啥得到了一定提升。
1: 据悉，贺兰县今年老旧小区改造，东方家苑1期、新区惠兰园、复兴花园等3个小区的28栋楼，12.92万平方米，涵盖1340户住户。自4月20号起开始施工，预计10月中旬左右完成改造。改造后，昔日设施老旧、环境杂乱的旧小区将实现华丽蝶变。贺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孙志刚：
6: 总投资2749万。工程已完成15%左右，随着这个天气变化炎热，我们加快进度，将民生设施搬好， 提高。

0: 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彭阳县交通运输服务日前迎来新升级，全线出租车正式入驻彭阳客运网络平台，打通线上约车最后一公里，让群众出行更省心、更便捷、更高效。请听报道。
2: 以往市民路边打车存在难久、路线不透明等问题，如今市民只需要在微信打开彭阳客运微信小程序，点击出租车服务，即可线上约车，实时下单，查看车辆位置和预计到达时间，破解传统打车痛点。同时，为保障平台运营，提升服务质量，彭阳县相关部门对出租车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围绕安全规范、服务礼仪、平台操作等内容，全方位提升驾驶员素养，引导其树立文明诚信服务理念，擦亮城市客运服务窗口。
3: 彭阳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谭志斌：
4: 出租车入驻彭阳客运网的平台试用，实现了全线出租车从线下着手打车到线上网络下单约车，优化提高了出租车服务水平，让群众出行更加方便快捷。这也是为民办实事、践行正确正直观的具体实践。
5: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在515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宁夏妇联近日在自治区党校举办2026年全区家庭建设工作培训班，来自全区各地的100名基层妇联干部、家庭教育工作者及儿童关爱服务骨干参加集中学习，整套课程接地气、重实用，基层干部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近日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启动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工作，通过提前介入、靠前服务、全程帮办的模式，为即将退休的参保人员提供全方位精细化服务保障，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城乡居民等符合法定退休条件的各类参保群体都在服务范围之内。我区关于加快推进全区药品全品种全过程信息化追溯工作的通知近日印发，按照要求，其中今年五月起，全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医用养除外，中药饮片按照国家自治区药监局部署适时开展全部建立追溯制度，实现上市药品赋码激活，为高标准保障2026银川马拉松顺利举办，展现银川青年风采与担当。近日银川市团委在宁夏大学举行志愿者出征仪式，经过前期招募、选拔与培训，来自13所在银高校的3285名小青提志愿者，将分赴赛前赛后物资整理发放、赛道补给、医疗救助等岗位，用青春力量护航银马。吴中市利通区自然资源局围绕林果管理关键环节，通过现场技术培训等方式持续开展科技服务下乡，该局邀请乡土专家开展现场技术培训，专家围绕疏花疏果的重要性、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进行详细讲解，并现场示范科学疏果技巧，帮助果农掌握合理留果、均衡树势、提升果品品质等关键技术。随着自治区医保局与中国移动宁夏公司签署框架合同，宁夏云胶片项目正式签约落地，这意味着宁夏医学影像迈入云时代，群众看病就医将告别实体胶片，相较传统胶片，云胶片具备易携带、易存储、易共享、更准确、更经济等优势。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宁夏沙坡头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批复，工程正式进入立项实施阶段，工程规划改善灌溉面积131万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弃护干支渠改造、提升灌溉泵站、改造干支渠建筑物、配套灌区信息化工程等。延池县近日举行中小学科技副校长聘任仪式，26名来自高校及企业的博士、教授、行业专家接过聘书，正式受聘担任全县15所中小学科技副校长。任职期间，26名科技副校长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用专业素养点燃青少年的科学梦想，用实际行动培育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银川市社保中心在常规审核中主动筛查，对因病卧床、重度残疾等无法到场鉴定的职工建立动态台账，便等人来办为主动找人。该中心启动绿色通道，成立一对一服务专班，匹配对应科别专家，科学规划路线，实现一次上门全程办结。宁夏农垦牛羊肉食品有限公司一批冷冻牛肝近日从青岛港装船发往非洲，据介绍， 这是今年该公司发走的第九批货，从三月首批发出到五月底，宁夏农垦牛羊肉食品有限公司总计要出口 323.9 吨冷冻牛肝。出口牛肝，这在宁夏是头一回。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六 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六 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六 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六 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日前，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
6: 饮料一直没有开封，但是过了保质期，对于一些人来说扔了感觉浪费可惜。那么未开封只是保质期过了，到底能不能再饮用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
7: 未开封的食物不代表它不会变质，那么尤其是饮料里边有一些糖分啊，有一些饮料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蛋白质啊，我们喜欢它，细菌也喜欢它哈，所以细菌在这样的这个食物上面它其实是容易长的，即便未开封那时间长了细菌有的时候是它原来里边它不是完全灭菌的一个状态，本来里边的细菌就有可能滋长哈，然后导致它里边的这个变质了，出问题了。所以过期的我想还是不吃，因为还是有这种安全的风险存在的。
5: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

0: 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度。
1: 现今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2: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3: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4: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5: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的3月25。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37发布的预报显示，预计未来三天全区以晴到多云为主，其中12号白天，银川市平罗县利通区青铜峡市有35度级以上高温天气。12号白天到夜间，吴中中卫固原山市有4级偏南风，阵风7级左右。
4: 今天全区晴间多云，银川北转南风2级，气温13到33度；石嘴山北转南风2级，气温9到32度；吴中北转南风3级，气温13到32度；中卫偏东风2到3级，气温12到33度；固原偏西风3级，气温13到28度；宁东东转西风2级，气温7到32度。
5: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今年五一假期，宁夏以多元融合为引擎，以服务消费升级带动服务业提质，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4: 宁夏地下水超采治理实现关键跨越，超采区由7个降至3个。
5: 惠农黄河铁路大桥首桩开钻，标志着该项目主桥面全面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
4: 本周二，我区最高温或突破35度，降温、降水、大风、沙尘随后登场。
5: 各位听众，今天上午10点召开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固原赛区新闻通气会，届时固原市相关部门介绍赛事筹备及文旅活动等情况，并现场答记者问。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宁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所属微信视频号、宁夏新闻广播将同步转播，欢迎您关注直播。
3: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4: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我们先来关注区内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五一假期，宁夏以多元融合为引擎，在产品供给上求丰富，在业态场景上谋创新。